在第二盘的六个二发还没有过赢球。

想再次尝试发上，被辛娜给逼回到底线。然后呢，在单反的切削上面呢，出现了下网，这样辛娜呢又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到目前为止，辛娜的八次破发机会转化了一个。虽然呢，他也在对手的发球局上逼出过破发点啊，但是没有转化。

the recording.

不管怎么说，莱赫奇卡呢，在破发点的转化效率上面来说，还是非常的高的啊。90%的，挽救破发点的效率，10次挽救了9个。从1973年有了 ATP 的积分排名系统之后呢，排名最高的捷克选手呢是伊万伦德尔，当然他后来是加入了美国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球员萨巴斯蒂安科达的爸爸皮特拉科达，曾经排过世界第二。恭喜这名捷克球员的完成了榜单。然后呢就是博蒂奇啊，因为博蒂奇出生的时代呢正好是赶上了费纳还有这个穆雷啊这些几巨头相当的实力集中的时刻，所以他最好的成绩才排到过世界第四。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近代的斯泰潘内克，在2006年的时候排到过世界第八。那接下来呢就是明斯克，他排在12位，再往后就是莱克奇卡。在多次的折返跑之后，这个反拍的击球呢再次出现了过度平击，太平了这个球。下这一步的调整呢，还是显得比较的粗犷了一些，步子太大了。

二区追身发球效果不错，这是一个阿尔法的得分，30平，关键比分。

而且发球来到前场之后非常勇敢的凌空啊，相当简洁的得分方式。

一直压制对手的反拍，3-3啊，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啊，现在是打了6局之后呢，是战成了平分。接下来的第7局啊，也是相当有压力的一局。为了接好这个发球，希娜呢也是换上了一个新的球拍。全场的第2次换球。

0: 真的是要把场地横过来用。擦网之后还是被弹出去了，但是这个球足见辛纳要求多高啊，他真的是比着这个网带的高度来打的。小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是来自杰卡高质量的一个反弹击球，应该是把手擦破了啊。辛纳这边，你看这个是真的很高级啊，小心翼翼，虽然脚下呢还是在轻微的移动，但是总体呢打这个球的时候下盘已经是非常的稳了。
1: 放进来了，
0: 有如神助，打出一个得分的高潮。全场比赛在 ACE 的数量方面呢，辛纳始终是领先。这球虽然没有打中，但是可以感觉到辛纳的警觉，他是非常的谨慎的。在做了这个二区的外场救球之后，马上就回跑啊！不管怎么样，先回跑再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分析啊。在下雨之前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点是黄色的数据，在底线后面啊，一点点。那现在雨后呢，他打得更加的积极了，平均的击球的位置是在底线前的一米啊，更多。

0: 去抢球的上升点。低盘呢确实是吃了不少亏，就是在这种高于肩膀的击球上面啊，就是打不准或者是下网的情况很多。
1: 好，
0: 这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回头球。
2: Left 15.

看角球啊，就是一个脚下球的强掰，掰成一个对角线的调动，但是再次出现了连丢两分的情况。不过现在以前呢都是非常好的应对了这种比分上面的落后，他有的时候会前几分打的丢分比较的快，但是后面包括前面有一个这个面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啊，倒杆六分背靠背的 ace。这个球自己都打笑了，感觉完全没有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好球，就是在刚才的这个落后前两分的情况下倒杆了三分，反超拿到局点。

0: Dukes.
1: Oh, yeah, come on.
2: Orsa Toro.

0: and that is Sinner.
1: Good boy. 30次一发，拿到28分，非常高的比率。

0: 个锅饼啊，相当高级。
1: Four games on.
0: Oh, 这是前后场的折返跑。就是在场上，我们一般呢看网球比赛，球员的左右的折返跑还是很多的啊，前后场的这种跑动并不是很多。希娜呢，跟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来到了4-4平，压力推回给了拉赫奇卡。
1: 15-15，
0: 又是一个压线的直接得分。

0: 球慢了啊，明显的有一个反拍的停顿，明显的有一个停顿的动作。
1: 对，

同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反拍的反弹。之前呢，在网前有一个正拍的反弹球打得相当的精彩，但是这个连续两个同样位置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都是在网前啊。哎呦，现在这一球同样是打呲了，没有打准。对方的一发速度确实也是超过了，打到拍框上了。

脱身之后打直线呢，没有卸力，还是不能用全力来打。这又是跃起在空中，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他不跃起在空中，又是一个高过肩膀的正拍击球。其实这辛纳的击球的弹跳啊，确实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辛纳在第二盘是浪费了五个破发点，但是莱赫奇卡并没有能够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任何的破发机会。

0: 关键的时候，刚才我们还说这个发球局对于莱赫奇卡来说是非常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其实他一直都是在稳健的咬紧牙关呢，试图保发住自己的发球局，而这也是他在打进决赛之前最让他感到骄傲的部分。但是在辛纳这位前世界第一赛会的二号种子面前啊，还是显得力不从心。这样辛纳5-4领先的发球胜赛局，又是一个开场 ace。
1: 这里呢？
0: 哦，背靠背的死球。ace 的数量已经是对手的2倍了。

出手就觉得啊有一点过于低了，但是还是尝试要很大的角度。施纳这个在硬地场上的这个球感啊真的是非常好。很帅的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好像是擦网了啊。

0: 从第三拍的凌空，只把对手带出了这个毛巾盒这儿，一直带到了场子的最外边了。经过了接近两周的时间呢，现在是辛娜的冠军点。
1: Let's go！
0: 已经要庆祝了，但是这个球又被裁判叫，又被裁判叫擦网，都已经做好了庆祝的准备了，笑容又收回去了。还得再坚持一会儿。

0: 的结局得分。这样现在呢是2-6的比分呢，在这场迈阿密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呢，成功的夺冠，成为了又一个新的阳光双冠王，同时这也是他的第7个 ATP 1000大师赛的冠军，恭喜这位意大利的选手。好了，观众朋友，这场比赛我们就跟各位回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世锦赛混合接力的 A 组决赛。率先登场的是荷兰队，荷兰队在这一枪当中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布尔、范德沃特、桑德拉、贝尔塞伯以及米歇尔、贝尔塞伯。东道主加拿大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丹吉努、杜布伊斯、布鲁内尔以及布莱。比利时队四位选手是汉纳德梅、斯泰恩德梅、杜尔克以及佩特雷。韩国队在这一枪派出的四位选手是林中彦、黄大宪、金吉利以及崔之贤。意大利队，这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混接的冠军，这一枪登场的四位选手西盖尔、纳达里尼、孔贝尔托拉以及贝蒂。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是获得了冠军，加拿大队是拿到了银牌，比利时队是收获了铜牌。所以也看看本赛季的世锦赛各支队伍都会有怎样的表现。镜头也对准了米歇尔·贝尔塞伯，贝尔塞伯姐妹当中的妹妹来打第一棒。比赛开始，米歇尔·贝尔塞伯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现在是抢到第一位。这个比赛被召回了。

0: 这个选手第一时间都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刚才在起跑阶段，韩国队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1: Go to the start。
0: 韩国队第一棒是崔智贤。
1: Ready。
0: 比赛开始。米歇尔·贝尔赛博的起跑是真快啊，再一次冲到了第一位。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布鲁内尔。现在整个的节奏被米歇尔·贝尔赛博带得非常快。看看这一次交接，荷兰队是交接给桑德拉·贝尔赛博，这同样是爆发力、短距离能力非常强的一位选手。桑德拉·贝尔赛博还在控制，但是这个内道是让加拿大队超过去了，线路上米歇尔·贝尔赛博守得一般。加拿大队这一棒是布莱，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二。加拿大队这一棒是丹吉努，丹吉努的个人能力啊肯定是没得说，但其实无论是这一届世锦赛还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在个人单项上其实丹吉努的发挥呢都不是很理想。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西盖尔，西盖尔紧紧跟随着杜博伊斯。现在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把速度带得比较快，比利时队是跟在第三，韩国队和荷兰队都已经完全被甩开了。交接，这一次交接加拿大队交接的一般，交接给布鲁内尔，在交接过程当中直接被意大利队给超越了。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贝蒂，看看贝蒂能不能将优势保持住。不错，现在意大利队跟加拿大队两队咬的还是比较紧的，这一棒就看看孔菲尔托拉了。孔菲尔托拉交接给纳达里尼，跟纳达里尼争这一棒的是加拿大的丹吉努，丹吉努外道想起速啊，但是线路上被纳达里尼给封住了。比赛还剩下三圈，纳达里尼交接给西盖尔，哇，这个内道其实意大利队没有处理好，内道交接直接让杜博伊斯把西盖尔给超了。西盖尔现在紧紧跟着杜博伊斯，能完成反超吗？在内道西盖尔成功反超了杜博伊斯最后的冲线，哇，这最后一棒西盖尔和杜博伊斯两个人的缠斗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精彩。这样意大利队进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后，在本届世锦赛的舞台上他们再一次收获了混合团体接力的金牌，而且这是在加拿大的主场他们拿到了这一枚金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连续的两个大赛，冬奥会和世锦赛的舞台上，这个意大利队整体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尤其是西盖尔。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来说确实有点可惜，虽然他们在整体的实力上可能不如像加拿大队、意大利队那么的均衡，但他们也是有很强冲击力的队伍。然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比赛的早些时段他们就出现了一些失误，相当于提前退出了这个领奖台的争夺。这一棒是桑德拉·贝尔赛博线路没守住包括在随后过弯道的过程当中这个速度掉的也比较多。在弯道处荷兰队和韩国队都是滑出了赛道，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落后了。最后时刻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两队的缠斗镜头也对准了西盖尔和杜博伊斯，这两个人打的确实是精彩。

0: 杜贝伊斯肯定会觉得最后这一圈滑得有点遗憾。
1: 有判罚。Penalty for Team Netherlands。
0: 最终裁判认为荷兰队犯规，成绩被取消。荷兰队在变道过程当中，这个从内向外的蹬冰过程当中犯规了，这样本届世锦赛混合接力的比赛就结束了。意大利队收获了金牌，加拿大队收获了银牌，比利时队获得了铜牌。前三名的归属和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混接的前三名归属是完全一致的。韩国队获得了第四，荷兰队犯规成绩被取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1500米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一共七位选手来参赛，这其中有中国的小将杨静茹。
2: Go to the start。
0: 镜头也对准了韩国选手沈希希。
2: Ready。
0: 比赛开始，杨静茹是在后排来出发。但1500米整个的节奏呢不会很快，所以出发倒刺对于选手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最主要还是要看比赛当中选手变速的那一下。现在杨静茹内道滑上来，来到第二位，跟着克罗地亚选手阿西奇。日本选手中岛未力上到第一。现在整个的节奏跟速度是非常温柔的。沈希希开始提速了，来到第二。杨静茹现在在第三，这个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保持在前三位，要不然队伍中游整个的局面就有点混乱了，有点拥挤。阿西奇现在开始提速，外道现在来到了第一，超过了中岛威力。杨静茹现在在第四。杨静茹这名选手还是非常年轻的，2006年出生的小将，今年只有19岁，但是在大赛的舞台上确实是非常敢打，非常敢拼。在此之前他也是随中国队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些大赛也相信会给这名年轻的选手增多更多的信心，给他增添更多的这种大赛的经历。在这儿中岛威力打了一个变速，超过了阿西奇，来到第一。杨静茹现在也开始起速了，外道连续加了几刀，最终选择内道超越。哇，漂亮，内道连续超过了两位选手，接着超，现在杨静茹来到第一位。但是外道现在德斯梅特也上来了，德斯梅特现在领滑，杨静茹跟在第二。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德斯梅特把最后这一圈的速度带得比较快啊，优势很明显。这样中国选手杨静茹在女子1500米的 B 组决赛当中是第二个完赛，意大利选手希盖尔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也希望今年的世锦赛啊，包括在此之前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连续的两个大赛啊，能给年轻的杨静茹带来更多的经验，因为这都是中国短道未来的希望所在，希望年轻选手能够快速的成长。

0: 这是杨静茹内道超越啊，连续过了三位选手。这个时候德斯梅特也开始加速了，相当于最后这一圈啊，他以非常快的速度啊带完了完整的一圈。啊，这个时候膝盖尔也开始加速，这样德斯梅特排在第一，中国选手杨静茹排在第二，意大利选手阿里安娜·西盖尔排在第三。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在这场 A 组决赛当中，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名将科林娜·斯托达德，本赛季水晶球奖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她是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铜牌。接下来登场的是桑德拉·贝尔塞博。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500米和1000米的冠军。在这届世锦赛，桑德拉·贝尔塞博已经是拿到了1000米的银牌。接下来登场的是他的妹妹米歇尔·贝尔塞博，这也是本赛季进步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东道主选手布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啊，是拿到了3000米接力的铜牌。考特尼萨罗本赛季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在世巡赛蒙特利尔第一站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在这儿他拿到了1500米的冠军。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金吉利，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女子1500米的冠军。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孔福尔托拉，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混合接力和3000米接力的两枚奖牌，混接是收获金牌，女子3000米接力啊，她是拿到了银牌。本赛季孔福尔托拉在世巡赛1500米的最好成绩是在多德雷赫特站排在第四。
1: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这场比赛主要看看选手之间会不会打一些配合啊，比如说像荷兰队贝尔塞博姐妹啊，能不能有一些配合啊，包括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的两位选手萨罗和布莱，这两个人的能力呢都是比较突出的。当然金吉利的实力啊也不容小觑，毕竟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金吉利已经是拿到了1000米的冠军。1500米本身就是金吉利非常擅长的单项，他的后程能力啊，这种爆发能力，这种冲刺能力，提速能力都是比较突出的。这名选手喜欢在前半段跟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金吉利啊是大概在第四第五位。布莱提速，但是桑德拉·贝尔塞博不太想失去领滑的机会。萨罗外道也开始提速，萨罗现在来到前面领，斯托达德也

不想在中游，因为中游的情况有点复杂。斯特达德现在来到第一来领滑，萨罗内道来到第二，比赛还剩下六圈，接下来的争夺就会更加激烈了。哇，有选手摔倒了，布莱和孔菲尔托拉啊，两位选手摔倒了。现在领滑的是萨罗，二三位的竞争非常激烈，金奇利外道开始提速了，这是他的比赛节奏和特点，连续都外道。现在金奇利来到第一位，当然在弯道处桑德拉贝尔塞博也通过内道完成了超越，接着内道现在他超过了萨罗，桑德拉贝尔塞博来到第二。比赛进入到最后两圈的争夺，萨罗现在掉到了第四，金奇利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桑德拉贝尔塞博在第二，在他身后的是斯托达德。接下来更多的悬念集中到第二名的争夺上，最后的冲线。这样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金奇利也拿到了1000米和1500米两个单项的冠军。桑德拉贝尔塞博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也有一些突破，因为毕竟这名选手最擅长的是500米，也很擅长1000米的比赛，而反观1500米啊，对于他来说可能整个的赛程稍微有点长，但是我们看到这名选手也在不断的进步，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也登上了领奖台啊，拿到了银牌。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米的冠军金吉利啊，现在在本届世锦赛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啊，也再一次收获了冠军。这比赛前面金吉利就是在后面跟。到了还剩第五圈第四圈的时候啊，然后在外道连续的提速，在比赛当中布莱和孔菲尔托拉啊，两个人也都摔倒了。那这个时候金吉利外道啊，都是外道连续的加速，超过了身前的所有选手。然后接下来桑德拉贝尔塞博在内道实现了对于斯托达德以及萨罗的超越。

0: 枪有判罚。
1: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7 from Canada.
0: 最终裁判认定加拿大选手布莱犯规，成绩被取消。

0: 女子1500米的比赛，金吉利获得了冠军，桑德拉贝尔赛博收获了亚军，斯特达德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男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For the men 1000 meter,
1: the ligne de départ numéro 1, the 1500 meter world champion,
0: 来自于韩国的年轻选手林中彦，今年只有18岁的年轻小将，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铜牌。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德克莱门特。英国选手特雷西。主场作战的

0: 加拿大名将威廉丹吉鲁，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1000米的冠军获得者。本赛季他是在蒙特利尔第二站世锦赛上收获了男子1000米的冠军。接下来登场的是荷兰名将严斯·范特沃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荷兰名将。冬奥会上他是拿到了1000米、1500米、5000米接力的三枚金牌以及500米的铜牌。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已经是拿到了500米的银牌。林中彦是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500米的金牌。
1: Ready。
0: 比赛开始。当然，在这一枪当中，我们还是要关注丹吉鲁的表现，毕竟这是本赛季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但无论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还是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他比的都很不顺心。丹吉鲁外道连续来提速，现在来到第二，这个速度没有再往上加啊！现在丹吉鲁在第二，克雷西在第一，林中彦在第三。但是接下来还要看看范特沃特什么时候来提速啊！现在范特沃特在第五。范特沃特内道超过了德克莱门特，来到第四。刚才丹吉鲁这一下防得很好，因为林中彦刚有点要起速啊，他就把对方的起速空间给防下来了。林中彦外道开始提速了，超过丹吉鲁来到第二。丹吉鲁这边也在加速，林中彦连续外道超越，现在来到第一位。范德沃特内道现在来到第三、第四的位置，继续内道来超越。范德沃特现在来到第三。弯道处丹吉鲁稍微有点掉速啊，但是守到了第二的位置，最后一圈。最后的冲线，看看丹吉鲁和林中彦啊，谁率先冲过了终点线。大家都非常渴望丹吉鲁能够在世锦赛个人单项上有所斩获，因为毕竟对于这名名将来说，这个连续两个大赛比的确实是有点憋屈。这个大家一致看好他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能够大放异彩、大展宏图，没想到在三个个人单项上全部哑火。

0: 林中彦连续外道超越，这个时候范特沃特也在内道启动，两个人都把丹吉努给过掉了。最后范特沃特和丹吉努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丹吉努靠着外道连续的加刀，连续提速，慢慢的迫近了和林中彦的差距。最后的冲线，哇，两个人争夺的极为激烈。丹吉努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林中彦是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的选手。丹吉努也开始庆祝了啊。但这场比赛有判罚。
1: Final decision,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one from Canada.
0: 哇！裁判判定丹吉努犯规，成绩被取消。哇，这个反转真的是有点突然啊！那现场都在为丹吉努庆祝，连他自己也大声的呐喊啊，来给自己庆祝。没想到最后被判犯规，这是在终点线前。裁判认定丹吉努手臂阻挡犯规了，这样韩国选手林中彦拿到了男子1000米的冠军。

0: 军。本届蒙特利尔世锦赛，林中彦拿到了1000米和15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荷兰名将范特沃特收获了亚军，英国选手特雷西收获了铜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女子500米的 B 组决赛。在这场 B 组决赛当中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加拿大选手萨罗、中国选手张楚彤、荷兰选手米歇尔贝尔塞伯、比利时选手汉娜德斯梅特以及加拿大选手金步廷。
3: Quick announcement, we need the relay lineup for Team Canada. The kid Canada's in, we'll be soon.
0: 镜头也对准了金步廷，金步廷道次上没有优势，他是第五道来出发。最内道出发的是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萨罗。
3: De la ligne numéro 1, on lane number 1 du Canada, Courtney Sarro.
0: 考特尼·萨罗。本赛季水晶球奖排在第一位的选手。接下来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楚彤，2003年2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贝尔塞伯姐妹当中的妹妹米歇尔贝尔塞伯。汉娜德斯梅特。
3: Et de la ligne numéro 5 à sa dernière course en carrière, la fusée de la
0: 加拿大主场作战的名将金步廷。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把自己的欢呼和掌声啊送给这位选手，因为毕竟在本届世锦赛结束之后，金步廷也将正式退役。金步廷曾经两次登上过冬奥会女子500米的领奖台。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都是拿到了女子500米的铜牌，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拿到了500米的冠军。而在这一届世锦赛比完之后，金步廷也将转身迎来人生的新阶段。

赛开始，看起跑，萨罗抢到第一，张楚桐在第三，内道张楚桐还在加速，但是没有形成对于米歇尔贝尔赛博的超越。五百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萨罗还在前面带，金步亭刚才外道想尝试啊，但是这个速度没起来。看看内道的争夺，萨罗还是把内道守住了。米歇尔贝尔赛博连续的内道都没有超越的机会，也在外道找一些机会啊，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一圈的争夺，虽然是一场 B 组决赛啊，但是这场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考特尼萨罗率先冲过了终点，在他身后的是米歇尔贝尔赛博，中选手张楚桐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完成比赛之后，两位加拿大选手金步亭和萨罗也是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对于加拿大女队来说，这个大旗要交给更加年轻的萨罗了。这个时候金步亭整个的情绪还是非常的激动的，他在冰场上有非常多的美妙的回忆。而在本届世锦赛结束之后，金步亭就退役了，我们也祝福这名选手，他即将要告别运动员的身份，告别自己热爱的冰场。米歇尔贝尔赛博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这也是贝尔赛博姐妹她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萨罗对于身后线路，尤其是内道的线路，多次防守都是做得比较出色。

0: 选手们也纷纷和金步亭拥抱，为这名选手送上他们的祝福。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女子500米 B 组决赛的成绩，萨罗排在第一，米歇尔贝尔塞伯排在第二，中国选手张楚桐排在第三。 接下来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在这场 A 组决赛当中，我们要重点来关注最内档，也是首位出场的选手——荷兰名将桑德拉·贝尔塞伯。米兰科尔蒂娜冬奥会，桑德拉·贝尔塞伯是打破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最终他也拿到了500米的金牌。 1000米的比赛，他也拿到了金牌。而且本赛季桑德拉·贝尔塞伯在500米这个单项上确实表现得极具统治力。在二道出发的是他的队友，来自于荷兰的选手保茨马。三道出发的是意大利选手贝蒂。贝蒂是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拿到了3000米接力的银牌。
1: 美国名将斯托达德，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稳定的一位选手。本赛季在世巡赛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格但斯克站和多特雷赫特站都是拿到了银牌。在最外道出发的法国选手孔比，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06年出生，今年只有19岁。 当然，我相信全场的目光一定会聚焦到桑德拉·贝尔塞伯的身上，因为毕竟在本赛季的4站世巡赛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她全部跻身前4，而且拿到了3站世巡赛的金牌。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1: 比赛开始，看启动。 桑德拉·贝尔塞伯的启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过弯之后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排在第二，保茨马排在第一，哇，前三名的速度非常快。

斯特达德和孔比现在有点掉速了。接下来看看贝尔塞伯内道成功超过了保斯马，来到第一位。比赛还剩下两圈，现在就看保斯马和贝尔塞伯两位选手的缠斗了。最后一圈，贝尔塞伯现在和保斯马有超过一个身位的差距。最后的冲线，桑德拉·贝尔塞伯还是将本赛季在500米这个单项上的统治力啊，延续到了本赛季的最后一站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从四站世巡赛，包括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女子500米的比赛情况啊，整体的表现来看，桑德拉·贝尔塞伯就是500米这个单项这个赛季表现最好的选手，是这个单项上目前的绝对领先者。这样的好状态也延续到了世锦赛上。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在短距离上啊，确实是非常的具有统治性。这也是桑德拉·贝尔塞伯职业生涯第四次啊拿到世锦赛女子500米的冠军，他也成功实现了卫冕。一年之前在北京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他就是冠军，一年之后在蒙特利尔再一次收获了冠军。保斯马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选手贝蒂也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的起跑啊，出发阶段保斯马的表现是要比自己的队友桑德拉·贝尔塞伯表现得更好，他冲得更快，但贝尔塞伯抓住了内道的机会完成超越，随后这个比赛节奏就被他完全掌握住了。

0: 这是保泽马职业生涯第三次在世锦赛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登上领奖台，之前两次都是在世锦赛5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铜牌，今年蒙特利尔世锦赛拿到了女子500米的银牌。意大利选手贝蒂收获铜牌，职业生涯第一次登上了世锦赛的领奖台。斯多达德排在第四，法国选手孔比排在第五。 接下来关注本届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率先登场的是意大利队。意大利队这一枪派出的四位选手是西盖尔、斯佩申豪瑟。
1: 意大利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接力的铜牌队伍。接下来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这一枪他们派出的依旧是他们十分稳定的参赛阵容：劳恩、丹吉努、鲁塞尔以及杜博伊斯。接下来是韩国队，韩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是李正民、申东民、黄大宪以及林忠彦。
0: 韩国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接力的银牌队伍。接下来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四位参赛选手是张博浩、李坤、朱一丁以及李宇恒，都是非常年轻的选手。这其中张博浩18岁，李宇恒17岁。 李坤21岁，朱一丁23岁，这清一色的00后。这一届短道速滑世锦赛在男线方面，中国队也是派出了众多年轻的选手，让他们得到充分的历练。

0: 布伊斯啊，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韩国队第一棒是黄大宪，中国队这边第一棒是李宇恒，年仅17岁的选手。
1: Quietly, silas, s'il vous plaît.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加拿大队第一棒是鲁塞尔，意大利队第一棒是纳达里尼。中国队交接啊，交接给张博浩。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西盖尔，加拿大队是劳恩在前面来领罚。张博浩交接给李坤。加拿大是杜布伊斯在前面领，他身后的是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这也是现在意大利队阵中在男子接力上的主要成员。中国队交接给朱一丁。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不断观察着身后韩国队和中国队的滑进的情况。现在名次上没有出现变化。再次交接。杜布伊斯内道交接给丹金努，丹金努内道把意大利队给过了。意大利队这一棒是普雷维塔利，他现在也是接力阵容当中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成员。这一棒意大利队纳达里尼把领先的位置找回来了。中国队内道还是以控制为主，交接给张博浩。5000米的比赛确实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漫长，所以现在各支队伍也没有着急。杜布伊斯不甘寂寞，内道超过了斯佩申豪瑟，因为这一棒相当于加拿大队是强棒，杜布伊斯来滑，再交接给丹金努。现在速度是保持在中等速度上，还没有队伍突然来提速，毕竟这个时间点稍微有点早。比赛还剩下23圈。现在各支队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跟的都比较紧。

比赛还剩下二十圈，这次交接中国队在内道也没有找到空间，所以没有着急。

还是帮助加拿大队守住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这一棒是李宇恒，看看内道。中国队现在暂时排在第四，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拉开了和韩队和中国队之间的差距。意大利队膝盖交接给斯佩申豪瑟，看看斯佩申豪瑟这一圈能不能守住他的优势，因为毕竟这一棒加拿大队是杜博伊斯。再一次交接，哇，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意大利队滑出了赛道，提前退出了争夺。现在加拿大队丹吉努在前面来领，加拿大队在第一，韩国队在第二，中国队在第三。加拿大队每一圈啊，现在每一位选手都在提速。韩国队这一棒是李正民，中国队这一棒是张博浩。张博浩还在往回追，张博浩交接给李坤，比赛还剩下五圈，加拿大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韩国队这一棒是黄大宪，加拿大队最后一棒是劳恩，韩国队最后一棒是李正民。李正民在不断缩小和劳恩之间的差距，看看在这儿内道，李正民把劳恩超了，最后的冲线，哇，两队最后冲线缠斗得非常激烈，加拿大队也是摔倒冲过终点线的。当然这儿可能会有判罚，中国队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中国队四位参赛的年轻选手来说确实是得到了不错的历练，因为无论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还是韩国队，在男子五千米接力的整体实力上都是比较突出的，而中国队的四位年轻小将他们组队来参加这一届世锦赛男子五千米的接力，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能够在 A 组决赛当中有这样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加拿大最后一棒劳恩，在他接棒之前，加拿大队是有很大的领先优势和幅度的，但最后冲线的过程当中，加拿大队已经没有优势了。

在这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的年轻选手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历练，毕竟这是世锦赛，也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们能够在后续的国际大赛当中继续来积累他们的比赛经验，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这场比赛对意大利队来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过弯过程当中滑出了赛道，这是最后阶段，劳恩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被李正民超过，最后冲线，劳恩更是倒地啊，冲过了终点线。这儿可能会有判罚，因为在弯道处看，李正民这个手臂可能有阻挡的动作。

0: 判员应该是有所判罚了。
1: Final decision, penalty for team.
0: 最终判罚韩国队犯规，成绩取消。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0米接力的金牌，中国队收获了银牌。四位非常年轻的中国选手，在这一届世锦赛的男子50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为我们带来了一枚银牌。来看一下，这是在变道过程当中由外向内韩国队出现了犯规的情况。这样加拿大队拿到了5000米接力的冠军，中国队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队收获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2026年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短道速滑的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珀斯的矩形球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2场1/4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中国台北女足。这场比赛呢，也是珀斯矩形球场在本届女足亚洲杯赛事当中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之前一天进行的第1场1/4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作为东道主在这里出战，以2-1的比分击败了朝鲜女足，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而澳大利亚队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就将在今天登场的两支队伍之间产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开始。这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2场1/4决赛，对阵的双方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足。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中国台北队呢是身穿着白色上衣、蓝色的短裤。上半场，中国台北是从右来向左攻，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在米利西奇的带领下呢，中国女足在小组赛当中以3战全胜的成绩拿到了小组的第1名。特别是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了朝鲜女足，拿到了小组的头名。这样的话呢，是在这个球场在1/4决赛当中对阵 C 组的第2名中国台北队。这是中国台北队的主教练巴素楚格。中国台北队呢，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尽管他们第1轮0-2败给了日本队，但是在接下来呢是取得了2连胜，1-0击败了越南，3-1击败了印度，最终呢是拿到了小组第2。目前呢，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中国队呢是排在第17位，而中国台北队是排在第40。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24次交锋，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并且打进87个球，只丢2个球。不过呢，这两个丢球呢，就发生在2025年的7月份的东亚杯比赛当中，也就是双方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刚才是邵子钦。中国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门将的位置上，中国队是做了调整，12号彭诗梦首发出场，取代了此前呢

腿部有伤的陈晨。在赛前的采场训练当中啊，我们看到呢，陈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似乎呢还有一些一瘸一拐，所以今天呢，彭诗梦是成为了首发的门将，这也是他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其实随着彭诗梦的登场呢，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基本上只剩下朱玉一个人啊没有过出场了，其他的队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出场亮相。在后防线上呢，是四号汪琳琳和五号队长吴海燕坐镇中卫，左右两边呢是三号陈巧珠和21号李梦文。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14号李青桐搭档10号王彦文，这是中国队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祭出的这个双后腰的组合。在他们的身前呢是6号张欣和7号王霜，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吴成书搭档23号邵子钦。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通过自己的中后卫直接向两侧或者是对方的防线身后出球，利用吴成书的跑动以及邵子钦的这个高点的冲击能力啊，给对方的后防线带来压力。而特别是邵子钦呢，他的争顶能力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会有重要的发挥。中国台北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呢是23号程思瑜，这也是由于呢他们的首发门将1号王玉婷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对阵印度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在撞击过程当中的头部似乎是有一些受伤，在被换下场之后，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中，所以呢程思瑜是作为首发门将出场。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依旧是3号苏新云和20号陈英慧两个人搭档，左右两边呢是22号黄可欣和2号张继兰。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有9号许逸云和10号松永早基以及14号吴凯晴，左右两边是21号陈玉琴和17号陈进文，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苏玉轩。中国台北队的21号陈玉琴呢，2007年的8月出生，年龄虽然非常小，但是呢是球队在进攻端非常有突破能力的、有突击能力的一匹左路快马，不仅速度快，而且呢脚下技术比较灵活。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右路防守，对于他的个人突击能力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徐云主罚左侧的角球，球在空中直接出了底线。从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派出的这个阵容来看，首先在锋线上，邵子钦他的身高刚才我们提到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点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吴成书，他在自己的出场时间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通过跑动撕扯对方防守，为队友创造空间的能力。另外呢，就是王霜和张欣两个人的个人持球能力。另外，李青桐呢，在小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也是独中两元。所以说看一看这套组合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的这种防守的厚度是否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并且呢尽快的破门，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势还是非常重要。而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今天呢他们把这个九号许云的位置啊顶的是比较靠前的，而他们在几场比赛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呢，其实或者是采取这个五后卫的站位，或者是4-1-4-1，或者是4-2-3-1，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点就是他们的九号许逸云到底是站在后防线当中，还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站在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的左侧传中，李梦文，中国队的前场就地逼抢，让松永早基呢拿球之后只能向回撤，在前场给对手施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李梦文再推直线送到了邵子钦的身后，两支球队呢在亚洲杯的赛场上有过七

次的交手，本场比赛呢也是双方第八次在亚洲杯当中碰面。在这七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打进24球，并且呢是零失球。双方的最后一次碰面，先来看这个球到禁区里，第一下邵子钦没有顶上，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再回做李青桐敲到王彦文的脚下，王彦文呢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啊，因为刚才中国队这个横向转移过程当中节奏呢稍稍的有一点乱。邵子钦这个球，邵子钦如果能够正向的摆下来顶到吴成书前进的方向上的话，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两个前锋之间的配合。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邵子钦的支点作用发挥得非常的明显，自己呢牺牲了很多的直接攻击对方球门的机会，而是选择呢为自己的队友做嫁衣。特别是陈巧珠啊，那记远射破门就是邵子钦的回敲创造了机会。吴海燕还是吴海燕自己后场直接出球。中国台北队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确实在深度退守的时候，自己的腹地会有很多的队员把这个位置啊给填满，但是对于外围的二点球争夺其实很重要。王琳琳再给陈巧珠，哎，这个过顶球送到了王霜的身前，王霜的视线被对方稍稍的干扰了一下，但是左侧张鑫再传，应该是张继兰在封堵张鑫传球的路线的时候被球给闷到。这个球传的还是非常的巧妙的，正好越过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但是防守球员呢挡住了王霜的视线，使得王霜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些许的偏差。在这场比赛之前，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球员们也都表示当时呢获得了小组第一是非常的高兴的，但是从第二天开始就要开始一段新的征程，新的挑战。尽管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从国际足联的排名上来看确实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呢很多时候赛场上的情况并不由排名来决定，所以就像主教练米利西奇所说的，中国台北队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随着主教练的更换，战术的变化已经和之前在东亚杯的比赛交手的时候呢不太一样，所以说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身的水平的发挥之上，同时呢要强调每个人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保持高度的专注。黄克欣准备是把球敲给陈玉琴，但是给的力量呢有一点大。这几次进攻，中国台北队是连续的通过自己的左侧的两个边路队员黄克欣和陈玉琴两个人呢去冲击李梦文的这一个防守点。中国队在这个时候也确实是需要小心。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右路防守针对对方的左路进攻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部署，非常明确的任务分工。王霜再交到邵子钦的脚下，看看张鑫如何处理，搓起来到中间头球的吊射漂亮，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进球的依旧是王霜，这也是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打进的第3个进球。

在连续的两届亚洲杯赛场上对阵中国台北，王霜都有斩获。当然这个球中国队从左侧到右侧的转移，再加上右侧张鑫的右脚起球给得非常的清楚。王霜其实这一下啊投球是有难度的，球稍稍的有一点靠后，他需要把自己的整个重心呢向后侧急停之后后仰啊，有点像篮球当中的这个后仰跳投一样。但是呢这也是王霜跟张鑫两个人在位置上发生了对调之后，两个人的在场上的这个作用呢发生了变化。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当中是完成了七脚打门，并且呢有四次射正，最终打进两个进球。这个球呢可能是要看一下王霜在接球的时候是否有手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吴贤廷。王霜在向裁判示意啊，自己是肩部触球。最终呢，这个进球是被判无效，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任何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中国队也需要保持自己的头脑冷静，当然有一些情绪的表达，适度的情绪表达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比赛当中要保持头脑的冷静，稳定住自己的节奏。中国台北队的球员呢在防守的时候上来的速度很快，而且对于球的压迫比较主动，所以在拿球的过程当中，中国队的球员在拿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去等，要主动的去上前去赢，并且在原地调整的不要太多。其实这一点从小组赛的第一轮对阵孟加拉国的时候呢，就应该能够感受到。最终呢，这个球是判了邵子钦的越位。

赵子欣想分左侧被干扰了一下，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中国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耐心，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心态。李青铜前场的逼抢之后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王彦文、李青铜两个人一个交错，王彦文再往前送，张鑫到了禁区里，角度比较小了，准备扫向门前的时候被解围出来，看看李梦文，王彦文呢其实在东亚杯的比赛当中面对中国台北队有过一次世界波的破门，但今天啊中国台北队在弧顶处对于他的限制比较的多，特别是松永早机，当松永早机深度回撤之后呢，许玉云也会贴在他的周围。

中场球权转换之后，中国台北队依旧是走左边路找陈玉琴这个点。王霜交到邵子钦的脚下，邵子钦这个球传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王霜在拿球的时候，对方上来贴身防守的中后卫苏新云脚下有犯规的动作，中国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看看是否能够通过上半场临近尾声的这次定位球打破场上的僵局。而这个位置呢比较正对球门，所以说做这种斜线式的配合，看看中国队会怎么去设计。王霜呢现在是拉到比较靠近右边的位置，猫琳琳站在球前，中国队的进攻呢也是分成了两条线，一部分球员呢是贴在对方的禁区前沿，王霜和张欣两个人左右拉开，还是横向的找到吴海燕要一个角度，吴海燕的左脚传球落点比较靠近门将，被程思玉得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但是在伤停补时期间由于有比赛的停滞，所以可能会酌情的再多给那么一点点时间。李行彤、张欣、王琳琳这一下打透了对方的边路防守，左侧的起球传中还是太靠近门将。由于程思玉呢今天他在自己的球门区内活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着提前的预判，这对于中国队的两个边路的传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落点。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呢是0-0，中国队呢有一个进球但是被吹掉。在整个的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在控球率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但同时呢中国台北队也有一些有威胁的反击。下半场呢中国队是面对阳光来进攻，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和蓝色短裤的中国台北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0-0，王霜曾经有一个进球但是呢是被吹掉。从整个上半场来看，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射门的次数上

中国队呢是五次射门一次射正，而中国台北队是一次射门。下半场比赛，九号乌日古穆拉替补出场，换下了吴成书，而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20号张成雪替补出场，换下了李梦文。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台北队的左路进攻，特别是他们的21号陈玉琴和左边后卫22号黄可欣两个人的配合，在攻防两端都体现出了不错的效果。下半场呢，中国队的换人也是针对对方的这个左路，在自己的右路做出调整。张成雪上来之后呢，他在防守和进攻的时候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压迫感。包括在上半场的对抗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台北队呢，他们主动上身体的意愿比较强烈，而中国队在下半场也可以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硬一些。陈小珠，张鑫局部的3-3逼抢，好球，邵子欣，第一下顶啊，有点向外侧了，横向的转移，这个球呢是奔着张成雪插上的方向，被陈玉琴解围出了边线。张成雪呢，他的跑动确实，他的冲击力是比较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脚下呀没有那么多的持球，但是呢，他的进攻简单直接。张鑫左脚再起，禁区内凌空的大门来自于邵子谦，左脚的端射稍稍的偏了一点。上半场比赛呢，其实除了王霜的那个被吹掉的进球之外，包括张鑫的打门，包括在刚才邵子谦的这脚射门呢，其实也都是形成了有效的配合，只是在禁区内能够更好的把握机会，提高进攻的效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是中国队的球权，邵子谦利用个人的支点能力把球给护下来，横向做转移交给张睿，吴海燕直接起球往禁区里边给，助理裁判举旗了，应该是在起球的一瞬间，姚伟在越位的位置上。右侧的起球，邵子谦争到了第一点，而中国台北队的防守队员呢，知道自己在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赢过邵子谦，但是防守的时候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干扰。张睿张成雪抢身前，自己拿球之后内切，但是中间自己没有出球的选择。姚伟刚才的上抢，王霜横向再做转移，

姚伟是想向左侧交给张林燕，但是中国队的队员呢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这个球是在禁区外，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是无法启动的。吴海燕的大范围转移找到了张林燕，这是一个不错的一对一机会，张林燕再往禁区里边给，线路比较靠近门将。而王霜呢之前有过那一次犯规之后呢，现在在往前插冲击的过程当中也小心谨慎了很多。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接下来不管对方如何去做调整，不管对方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策略，自己首先要做到啊，真的是能够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给把握住。张林燕，王霜伸手再要，准备打反越位，但是张林燕这个球是给远端的乌日古穆拉的。张睿调整过来之后，姚伟还是张林燕推直线，看看姚伟在左侧能不能够挤开。中国队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的十分钟以内了。在角球比中国队是6-1领先，在此前的不同的角球当中呢，也尝试了不同的落点，看看这一次王霜的角球是否能够像上一次一样制造威胁，还是往球门区的前沿去罚，这一次找前点，前点姚伟的攻门高出了横梁。张林燕自己在中路拿球向前突进，吸引防守之后再交到王霜左侧的起球，这个线路只要是冲着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去的，以程思瑜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状态，对他来讲难度就不会太大。陈巧珠、邵子钦身体对抗，面对吴凯晴，邵子钦还是突过来，虽然最后呢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裁判没有鸣哨。王诗梦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还是横向转移交给吴海燕。张睿王霜正向面对对方的球门推直线，而这个时候感觉邵子钦的这个速度啊，最后这两下蹬不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也可以选择角度再稍稍的向外掰一点交给张林燕，张林燕的体能呢会更加的充沛一些，然后呢再由张林燕选择到底是小角度直接打，还是再推回到中路来。其实上一场比赛王霜跟张林燕两个人的同时出场效果不错。陈巧珠还是出了底线，依旧是中国队的左侧角球。在张林燕上场之后呢，中国队在左侧进攻明显有所加强，在左侧制造角球的机会呢也多了。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边路传中啊已经达到了43次，

教练倒地，裁判呢是示意比赛继续。中国队中场把球权转换抢回来，陈小珠推直线找张丽艳，王霜，吴海燕再分右侧给张成雪，张成雪的起球，邵子欣头球攻门还是顶正了。

这段时间球权一直是控制在中国台北队的半场，双方呢似乎在进行着半场的攻防演练，但是中国台北队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啊，确实也是使得中国队呢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比较困难，尝试挤高球力量还是大了。在比赛临近尾声，体能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球员会对于自己的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包括感知度啊也有所下降，所以呢发力的感觉跟自己体能充沛的时候正常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再一次捂着自己的髋关节倒地，主裁判吴先廷呢也是示意会根据这样的情况酌情的在伤停补时的基础之上再做时间的累加。现在呢距离之前王霜跟吴先这个程思瑜发生碰撞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了。但由于门将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门将倒地之后必须要等待着处理结束才能够重新恢复比赛。所以作为门将呢很多的时候不仅仅承担着终极防线的任务。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相信呢主裁判会酌情的在比赛的时间上做一些增加。吴海燕向前送直传，王霜禁区内再做传递，横向的扫进来，再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乌日古姆拉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被对方解围出来，外围中国队尝试着再做二次的进攻，刚才中国队是距离进球非常近的一次，但是被门框拒绝了，差点形成了一次绝杀。比赛的时间还有，王琳琳找张琳艳，外围乌日古姆拉，张睿推直线到了禁区内，邵子清打门，哎呀，球滑门而出，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后的这两次进

0: 攻啊，至少到现在为止，最近的两次进攻，中国队打的都是已经非常有威胁，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主裁判吴贤庭呢，也在不断地看着自己的计时器，比赛随时都有可能停止，但是在裁判鸣哨之前，一刻也不能够松懈。邵子谦，陈巧竹接外球，直接找到了吴海燕。张成雪，张瑞，陈巧竹还是推直线找王霜，王霜禁区内踩球准备传中的时候，为中国队再一次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99分钟，点头球没有能够顶正，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9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90分钟时间内双方打成了0-0。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曾经是有3次非常接近破门，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能够将球打进，那这样的话稍后将会进入到加时赛当中。
1: 我帮你
2: 投资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再次回到珀斯举行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足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在90分钟的比赛战罢，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是0-0。在最后时刻，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时刻，中国队呢是连续的创造了3到4次的机会，包括有一脚打门打在了门框上，已经无限的接近了进球。但是加时赛还是到来了，当然呢，在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呢还可以再次获得一个换人的机会，看看中国队如何去部署接下来的加时赛的挑战，并且呢从比赛进行到了最后时刻，也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呢在防守不停地进行高强度防守的过程当中，体能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对于中国队把握机会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波折，出现一些意外，这都是对于球员们心理成熟度的考验。

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了。在加时赛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中国台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中国台北身穿的是白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短裤。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包括在锋线上做了多处人员的调整，包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用了两个换人，这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着自我的修复。吴海燕，张成雪，不是古穆拉，张睿拿球之后再做横向的转移，还是以吴海燕这为一个出球点。吴海燕呢能够向前做传递，张睿跟姚伟两个人呢就可以做适时的插上。而在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有威胁的进攻，其实呢都有这两个中前卫的参与其中。前场的球权转换，张林燕。张睿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卡住位置之后准备再扫向中路的时候，球有变线，被门将程思瑜得到。

现在呢，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他们肯定是在加时赛当中把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防守当中，尽量的通过自己的对于腹地的保护，使得中国队呢没有办法制造威胁，然后争取把比赛拖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但是从中国队的角度上来看，还是需要通过自己在加时赛当中运动战去解决问题，要延续自己在常规时间最后伤停补时阶段那个时间的进攻势头，包括打破对方防守这样的传球的能力在场上要体现出来。王霜右脚停球，左脚摆脱，再做球到邵子钦的脚下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四分钟，邵子钦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还是王霜在禁区内的做球，他在禁区内的停球摆脱，使得中国队的这次进攻可以延续。虽然自己没有射门的机会，但是脚腕一抖，助攻给了邵子钦。邵子钦在伤停补时的那个时间段里有过不错的机会，没有能够打进，自己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这个进球会让他把所有的这些遗憾都抛到一边去。而且这个打门应该说啊，是在他自己本场比赛所有的射门质量当中最高的一个。在之前呢，他的射门打在门框范围里的射门其实要的角度都不是特别的大，也给了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很好的表演机会，但这一次要的角度确实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再加上近距离的打门。邵子钦打进了自己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二个进球，她的上一个进球是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创造的点球，自己打进。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话看一看中国台北队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而一旦中国台北队攻上来，首先中国队要做好中国台北队凶猛反扑的心理准备，而一旦当对方攻上来之后，后防线上也必定会给中国队留下更多的空当，更多的机会。从现在来看，中国台北队的三个攻击手明显把自己的位置提的已经是提的非常靠上了，而现在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的拉大。这个进球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鼓舞士气的，但同时也可能让对方在九十分钟内建立起来的信念在这一瞬间形成崩塌的状态。张睿，乌日古木拉直线推过来，给的力量有一些大。张成雪中国队前场的就地反抢，张丽艳和吴海燕和张睿两个人的夹击，中国台北的球员呢再一次出现了抽筋倒地的情况，应该是首发的前锋苏玉轩。

中国队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了，金坤要替补出场，换下王霜。中国台北队的刘玉桥替补出场，换下苏玉轩。金坤上来之后呢，是和邵子钦一样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可能主教练米利西奇呢也希望利用加时赛的这些时间，剩下的这些时间啊，演练一下王霜不在场上，球队呢进攻端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金坤，张立业，一对一面对吴凯晴，球打到禁区内，邵子钦向左脚直接端，金坤利用速度摆脱刘玉桥的防守，刘玉桥在身后其实是有一个手臂推搡的发力犯规的，破坏了金坤向前突进的平衡和连续性。中国台北队这边刘玉桥上来之后呢，是打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而把八号替补出场之前打左边的李毅文呢是顶到了锋线上。张睿，中国队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把球先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张成雪再起球到后点，第一点虽然没有顶到，外围姚伟拿到球，前场做就地的逼抢，刘玉桥再一次啊，手上是连续的有动作，但是这一次裁判还是没有吹。无论是之前那次防守金坤的纵向突破，还是刚才呢在本方半场的反抢，替补上来的刘玉桥呢，明显他进入比赛的节奏会比较的慢一些，所以手上的动作也比较多。哎，看看这一次有没有越位呢？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尽管如此啊，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还是要给对方中场持球的队员更多的压力，像吴凯晴这样的球员，包括像这个苏永早基，一旦给他们向前传递的机会的话，其实中国台北队目前在场上的像陈金文这样的球员呢，还是有着个人快速前插的能力的，包括他们的九号苏逸云。陈小猪

中国台北队现在也是把所有的兵力呢压到了，压过了中线。小伟刚才是封住了孙勇早期向前传递的路线，迫使呢对手只能是向后去做转移。现在就是要小心啊，中国台北队这种中场或者后场直接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陈小珠这一下放铲的很坚决，而且对于对方的传中的判断也非常的清晰，但是这一次放铲之后自己好像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两分钟，张成雪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在场边也非常的着急，不停地在向场上的球员传达着自己的指令，就是要让自己的球员阵型收缩得更加的紧凑一些，后防线的四名队员在做连续传导的时候，其他的队员一定要回来做接应。中国台北队是打到了禁区内，而这一次呢金坤是利用自己的合理身体对抗化解了对方的进攻，邵子谦突然间的一个变线再传到中间交乌日古穆拉，张睿看看张睿是选择稳一下还是继续进攻，姚伟自己尝试着打了一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场结束了，凭借着邵子钦在第94分钟的进球，现在呢中国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中国台北队，而在丢球之后中国台北队呢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反扑势头，所以在接下来剩下的比赛时间当中，中国队一方面在进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机会还是需要高质量的把握，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时时刻刻小心对手的反击，做好防守，毕竟赢下比赛是第一目标。而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在90分钟的时间当中自己创造的机会，除了在把握机会的这方面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之外，另外呢可能是由于在今天的这个阵容轮换呀，在中前场的这种转移包括配合并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流畅。上一场比赛呢虽然说双方都是采用这种强硬的对抗，但是在强硬的对抗当中呢是有着自己的秩序，所以说下半场的人员调整很重要。现在进入到伤停补时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呢最后一个人员调整也用了，那就是为接下来的比赛去做一些提前的准备了。

队长吴海燕还是把所有的队员叫到一起。这场比赛确实可能在赛前我们想到过，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都不好打，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会本场比赛面对的困难如此之大。当然呢，是有客观也有主观的因素，但还好现在邵子钦的进球使得中国队呢暂时是处于1-0的领先。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加时赛的下半场的较量。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白色球衣蓝色短裤的中国队，陈小猪、金坤直线的加速能力是他擅长的，尽管这个球给的力度比较大，但金坤啊居然还是把球在底线附近给踩住了，并且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王霜下场之后呢，现在这一侧的角球由姚伟来主罚。从整场比赛来看，当角球机会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球的落点如果说落在球门区里，基本上都能够被门将程思宇所控制，特别是落在球门区里靠近中部的位置。吴海燕、张林燕连续的变线穿裆过了黄可欣，最后是陈英慧过来做了横向的破坏。还是走张林燕的这一侧，张林燕现在已经是在身位上赢得了优势，左侧传到中间来，中路两名队员没有包抄到位，张成雪右侧再起，还有机会，邵子钦能够梅开二度吗？左脚的大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些。这个球中国队的两侧传中呢其实都是制造了威胁，特别是第一波的左路传中来自于张林燕的传球，中间呢其实两个人都有包抄的可能，而且确实从单点一对一上来看，现在呢张林燕她在这一侧的启动包括她在跑动过程当中的续航能力比首发出场的对方从左挪到右侧的22号黄可欣显然呢在体能上效果要更好一些。中国台北队要换下3名球员啊，7号丁奇和11号何家轩两个人呢都是攻击手，24号潘彦新是后防线上的球员。潘彦新呢是应该对位换下了中后卫苏新云，但同时在前场中国台北队是增加了自己的攻击力，换下了吴凯晴和陈继文，这两名球员呢应该说体能也已经到了极限。从位置上来看呢，丁奇现在是顶在中国台北队的锋线位置上，把替补出场的陈继文他的位置呢往后去撤一下，丁奇呢是打在

右边锋的位置上直接对位，换下陈一文。陈乔珠这一次防守相当硬，非常坚决的主动发力身体对抗。姚伟，作为队长呢，吴海燕也是眼神当中透露着坚定。这个时候，他必须用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喊声来激励队友，并且呢，他在后防线上对于球队的整体形势观察得非常的清晰。刚才他也在一边向后退，一边呢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在中场的站位。张睿非常有经验的贴身防守，金坤再敲回来，张睿可以向右侧去分了。张成雪自己回做一下，再交到张睿的脚下。张立燕的一对一摆脱了防守，并不着急进攻。这个传球呢，似乎也在向自己的队友传达着一个信号，就是把球先稳在自己的脚下。吴海燕这个大范围的转移空当拉出来了，看看张立燕有没有一对一突破的机会，自己到了禁区里还在往里走。张立燕左脚起球往中间给的时候，在几名队员的干扰下，虽然有变线，但是邵子钦抢身位之后被对方绊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啊，确实是这一下替补出场的潘彦新并没有碰到球，在倒地放铲的时候呢，是直接踢到了邵子钦的脚上。邵子钦也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一直是拼到了现在，但是呢，他的体能状态其实看储备还是不错的。最终裁决这是一个点球，乌日古穆拉站在点球点前。乌日古穆拉面对着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这不仅仅是两个人技术上的博弈，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博弈。乌日古穆拉阿门，这一下球被程思瑜挡了出来。乌日古穆拉的这脚射门呢，要的角度并不是非常的刁，程思瑜也判断对了方向，中国队是错失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黄世茂这一下的出击没有能够铲到球，李玉问拿球之后自己也没有能够控制住，球出了底线。中国台北队的这次反击啊，
也确实是穿透性极强，中国队的后防线一定要注意。在连续的几次换人之后，中国台北队呢在锋线上换上了体能充沛的球员，就是要这样反击的机会。包括替补出场的丁奇，包括替补出场的刘一桥和何家轩，都是要他们在反击过程当中快速推进的速度。小伟球是踢到了对方的身上，踢到了何家轩的身上，出了底线。主裁判应该是为彭诗梦啊拖延了比赛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吴海燕呢也上前和主裁判去做一个交涉。裁判对于彭诗梦出示了一张黄牌，吴海燕一对一面对丁奇，不要给对方起脚的机会。吴海燕迅速的做贴靠，这一下最后的两步上的很关键，但还是中国台北队的球权。邵子谦把球垫过来，乌鲁古木拉，张睿这脚传球呢也是意味着球队整体的节奏啊要稍稍的慢一些。作为一个中场的指挥官，在比赛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他的传球其实代表着一种语言的传递，他用脚在告诉自己的队友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比赛。中国队的边路配合，金坤倒了禁区里了，金坤小角度把球搓起来，有变线。这一下中国队在右路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金坤把球扫向中路，球变线破网。117分钟，中国队2-0领先。金坤确实在这次进攻当中体现出自己在加时赛替补出场之后自己的体能充沛所带来的优势，甩开了防守队员，而最后的传中呢是打在了中后卫陈英慧的身上，陈英慧的乌龙球。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算上本场比赛在近15场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啊，有14场比赛的进球都在一球以上。这样加时赛剩下的时间呢也不多了，这个进球的出现应该说可以让大家一直悬着的心又稍稍的放下去了一些。当然比赛没有结束，在场上的任何一个人精神都不可能放松。这个时候场地内也是出现了阳光，好像随着这个进球举行球场上空的这片乌云呢也渐渐的散去。赵子谦在两个人的包夹下把球还给摘出来了，目的很清楚啊，把球往角旗的这个区域去送，看看张丽艳是否能够靠得住。因为张丽艳呢她的体重是比较小。

好的，在角球区的争夺过程当中，确实是一种力量的比拼。加时赛已经来到了常规的最后一分钟，陈巧珠、吴海燕、加时赛的下半场呢，要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张睿自己带球向前做突进，贴着边后卫再交到张丽艳的脚下，张丽艳左脚的起球，禁区内没有人包抄。阵型拉开之后啊，中国队这些下半场替补出场，特别是直线冲击力强的球员，其实作用可以发挥出来了。张丽艳看到对方把球给漏过来之后，直接选择了左脚打门，角度比较小，打在了边网上。对于张丽艳来说，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她可能会承担着更重的任务。中国队的球员们也在相互的鼓励着，面对对方持球的时候呢，也是相互的去激励，并且呢提醒自己的队友做好防守，调整好位置。邵子谦右脚的分球给张林燕做一个直线，向前走的空间。张丽艳这个时候比赛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张丽艳也并不急于进攻，看看张睿再敲回来给乌日古穆拉。三分钟的补时的时间现在呢也已经到了，裁判随时可能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这个时候120分钟的鏖战终于结束了。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打了一场相当艰难的比赛，在加时赛里凭借着邵子钦的进球以及金坤制造的对方的乌龙球，2-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成功的打进了半决赛，也顺利的拿到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在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之后，实现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目标。当然这场胜利来的并不容易，我们也需要让每一场比赛，这样的比赛，这样艰苦的比赛，成为球队成长和蜕变道路上的重要的因素，从中呢去吸取经验，以便在接下来面对更难的挑战。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会在3月17号在珀斯的另一座球场珀斯体育场迎战之前一天已经胜出的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去争夺进入决赛的资格，那也会是一个新的和更加艰难的挑战。

再一次祝贺中国女足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外呢，在今晚在篮球的赛场上，我们的中国女篮也将为自己的世界杯梦想而继续战斗。就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些姑娘们，祝福她们绽放出自己在赛场上最美丽的色彩。好了，我们本场比赛的前方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接下来是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场半决赛，女子双打，由中国组合黎静和罗徐敏来对阵日本组合松本麻佑、福岛由纪。过去一共交手过五次，中国组合是赢了两场，赢的两场都是2-0取胜。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黎静和罗徐敏来加油。他们位于画面上方，在第一局是由福岛由纪来率先发球，黎静来接发。一上来两个人有点不太默契啊，对中路的杀球效果不错。福岛由纪的直线进攻出现失误，开场日本组合两分失误。发球的是罗徐敏啊，他的身高要更高一些。反之后强网。救得不错，再挑起来给到福岛由纪。
1: Service over, one, three.

0: 再给对手顶到后场。这排球，斯文马佑这边不太想起球啊，还是想通过在移动当中的控网创造进攻机会，出现失误。连续的中路进攻，通过接杀顶后场拉开辅导游记。开场之后，辅导游记和松本麻佑的自身失误还是有点多。中国组合打得很稳健。
1: 开始这，好。

进攻的意识很强啊。哎，感觉这个开局，日本组合还没有很好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啊。李一静和罗旭敏的士气打得非常好。这个球高了，但是宋木麻又也失误了。A one。

0: 连续杀中路，哎，这个半场可惜了。
1: Song's over, two, eight, change.
2: 中国队加油！
3: 李罗加油！李罗加油！加油！加
1: 油！加
3: 油！加油！
0: 加油！加油！这个球发的质量挺高的。9-13。松本麻又来发球，罗旭敏来接发。哦，沙沙网的连贯。
1: Songs over, 14-9。
0: 对，到目前为止，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也是主要围绕辅导游记松本麻佑的结合部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直线的边线，但是主要是结合部。挡网之后，罗旭敏在后场。这杀球找松本麻佑。哎呦，松本麻佑这拍球感觉有一点点没有完全的打着，形成了一个短球，效果不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用了一个假动作。

前场拿球还是比较积极。防的也不错。判断的很准确啊，离镜。这个多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15-10。哇，这波进攻打得不错，耐心。这女双的比赛，大家的攻防的这个水平差距不会特别大啊。对，当你进攻的非常好的时候，被对手防住，这也很正常，一定要耐心再去组织。对，最后福岛游记的进攻，这是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像这些顶级的组合，这个防守的能力都是很强的。没关系，不要受这一分影响。好对角，漂亮漂亮，这个进攻打得真好。

这罗旭敏前面直线的进攻比较多，这个时候突然变速杀了一拍对角。其实福岛游记和松本麻友整个的接杀站位会更靠右啊，因为一旦松本麻友去保护直线，福岛游记也会往福岛麻友这边来偏移，所以这两个对角线杀得很漂亮，18-14。松本麻友来接发球，这个接发的判断出现失误，中国组合再拿一分，19-14。

角球，耐心观察对手的防守站位，对，不着急。罗旭敏在后场，对角线，保持住，分直线，攻防转换。哇、哦、这球过去了，角球，坚持住，挑起来，长多拍，这分球两队组合后边也是无氧状态啊。那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其实打得很主动，也很有章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是手握进攻的这个主动权，然后在进攻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也不着急，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把握得非常好，最后确实是有点累。也是想通过一个长多拍之后去发一个后场，黎静的接发球准备很充分，20-15，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有想法啊。
1: Stop over 16-20.
0: Stop. 六点分的不错。日本组合这段时间的脚下也很积极。这个追身的杀球，向前一步连贯杀球，压迫感还是挺强的。17-20。在游戏这边已经倒地了，21-17，黎静和罗旭敏是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钥匙的时候往进去抓，他有可能会挡网，有可能会兜，
1: 还是要把开局给打好。
2: 对，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李静和罗旭敏到了画面下方，李静来发球，挡得不错，这排球被苏本麻又给抓到了。第二局上来也要注意日本组合的进攻。

0: 快速的一个正拍勾对角。
1: Stop, stopper, one, on.

漂亮。哇，这前场人的作用很大，这样后场人的这个进攻的动力就会非常足。

好球快上，漂亮！这球苏本麻又站位比较靠前，有点下不去了。这主要是福岛游记这盘杀球杀的有点高，被中国组合给抓到了啊！然后进攻对方的这个前场队员苏本麻又。

苏木麻又前场想帮忙，形成更强的攻势。这果然第二局的开局，日本组合的进攻打得要比第一局要更凶啊，因为他们这一局没有退路。这排球苏木麻又抓得有点牵强，球都还是不太往上走，4-1。连续吊球，哇！轮转，打得很耐心。

有机会多拍。啊，差了一点。现在这样的攻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想要去拿分很不容易。或许也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多拍打的没问题。接得漂亮。这李静和罗旭敏面对这场比赛，这个眼神一直都是很坚定的。好球，稳住。

快速拉开副导游机的头顶。

0: 解发球接得非常好，也是顶住了压力，这球很贴网。
1: 扫不扫分，却有分体，
0: 一定要顶住对手的反扑。杀对角线，分一个对角，判断准确。这个时候有很大胆的这种判断，
1: 加油。

济南牌补的不错。杀中路，杀直线，好落点，杀追身，前内继续，半场再攻，对，队友也在提醒耐心，挡网，再耐心啊，一切归零。最后孙文马佑的这个正拍的推挑边线出界，这一局在后半段黎青和罗旭敏还是熬住了很多的多拍啊，确实表现得很成熟，尤其是在一些看似是机会的情况之下，实则打不好有可能是陷阱啊，但是都处理得特别的从容，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在这个女双的比赛当中，关键还是在于连冠。第二局的比分19-14，李怡静来发球，没关系，挑起来，来吊球，杀对角线，好球，顶得漂亮，扛住了对手的一波变速进攻，还是辅导游击在后场。刚才对手有一拍球应该是杀的挺轻的，所以不太好借力，前一拍球比较轻啊，所以没有把宋马有很好的限制在底线，给了他一个半场比较舒服的一个进攻。想投发一个后场，

全场负责来指挥。日本组合这个第二局的防守确实比第一局要好很多。角球界外了，这样的话20-15，中国组合黎静和罗旭敏拿到赛点。小将打得特别好，比赛特别清楚，又打得很主动。不着急，控制往前。罗旭敏在后场吊球，再吊，分对角，这个界内的好球，耐心，很耐心。搭档之间在互相提醒，这个苏木麻佑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球比较重啊，球拍打到一块去了，拍框都变形了。傻追身，哦，这个球丝线是以界外，中国组合要挑战，想通过进攻拿下这个赛点。17-20。接发球直接推到后场。啊，界外了，这个杀了苏木麻佑的一拍追身，苏木麻佑挡直线直接挡出了界外，这样的话这场率先展开的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黎静和罗旭敏是直落两局，淘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苏木麻佑和福岛由纪，率先打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恭喜黎静和罗旭敏。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比赛。继续回到一号场地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另外一场由国羽球员参加的比赛。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男单种子石宇奇对阵七号种子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石宇奇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呢，分别是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李佳豪、中国香港的李卓耀，都是直落两局的比分，获得了今天的1/4区争夺四强门票的机会。1/3区的八进四啊，这个新加坡的八号种子骆建佑和四号种子中国台北的周天成，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也是相当的激烈。最终呢，是周天成苦战三局呢，晋级了四强，他将迎战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胜者。石宇奇开场呢就取得了2分的领先，2-0。这是石宇奇的教练孙俊。

0: 以及四方球的调动啊，控球的落点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1: Service over, one, three。
0: 挡对角没有过，也是在进攻当中的一个失误丢分。
1: Yuki, back on court. Eleven, eight, inter.
0: 抽对角线出界。在比赛第一局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体力的消耗战，双方的体力都是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呢每一拍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就是在这个多拍，而对方就是在等着石宇奇的失误。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石宇奇在体力上面把对手给耗到啊，这个失去节奏之后呢，失误在先，那这个对于石宇奇的体能储备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球居然是打中了，点杀直线啊，居然压在了线上。漂亮。尤其这个抢棒真是啊，相当的及时。先控制对手的反拍位。10-12。杀上网还是控制对手的反拍底线。

勾一个对角，点杀，漂亮。杀完之后的抢网啊，锁定这一分，对手已经是起不来了，就是用反拍救球之后完不成这个转体起身的动作。我相信呢，这个两个球员的这个打法啊，真的是高下立见。就从观赏性来讲啊，徐雨绮的这个球肯定是更好看。往前的一个争夺，徐雨绮也是再次啊抢到了击球的高点。徐雨绮确实是技术非常全面啊，没有短板，目前也是中国男单的领军人物。他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落点也很精确，往前击球也非常的细腻哈。像刚才两个人在往前的一个交手，他去抢这个节奏，抢这个网口的意识很强。奈良刚来说，体能和韧劲儿啊是他最大的一个武器。那如果是说呢，在整体的体能上面出现了消耗，或者是出现了断层之后呢，他整体的技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杀手锏的。是往上的一次争抢，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打到对方的拍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再往前，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这拍头竖起来很重要。错放网没有过。17-0，这是一个非常低位的一个错放网。徐雨绮之前的球也是做得很贴网啊，往前的控网技术表现得非常好，今天的这个手感很细腻，完成得很好。

0: 寻找突击的机会啊。双方呢是一个拉吊的控制，这球也是擦网了之后。
1: 17-17，
0: 擦网之后的挑高球不太容易控制，它这个也是球路的这个翻滚，导致轨迹不太容易控制。奈良高工大现在是18-17，还领先一分。

这个球搓的啊，真是让观众也是赞叹连连呢。看一下，这就叫细腻的球啊，没有比这更好的球了。这种完全这个，就好像有磁铁吸着这个球啊一样，跟这个网子一直在做亲密接触。18平。

0: 瑞奇一直在控制对方的正拍位，出对角，时机成熟之后的一个抢网推扑。
1: Yuji, ask my permission first.
0: 奈良刚的反击击球点太低了，下网了，这样是石宇奇在第一局的局点20-18。球稳稳地落在界内啊，在抽挡的过程当中，石宇奇瞄的也是非常的准。经过技术间歇孙俊指导的这个指点之后啊，石宇奇确实是后面的这半局他的失误率是明显降低了。双方第一局呢，应该都是祭出了两个人的自己的技战术特点。我们就像我们之前的所预期的，这肯定是一场体力消耗战啊。从这个奈良刚本身的技术能力上来说呢，他并没有说志在必得的杀招，没有一板这个杀手锏，但是呢他的这个耐性和体力啊，这个防守的韧劲儿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在局间当中呢，孙俊教练给出石宇奇的这个建议，就是说还是说减少自己的失误啊，等待更合适的时间，保证进攻的效率。虽然出了边线啊，但是这个你对对手的控球调动，心里还是给了加油啊，肯定。他上网的连接，朱雨琦又是在对手对角线方向的连续控球。控球质量都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半网球制造了进攻的机会啊，正拍的杀直线。

羽毛球就是要一个讲究这个连贯的一个项目。那双方在刚才这个回合当中都有一些这个停顿的判断。这个球跳得非常的勉强啊，因为你是很用力的向后蹬跳之后呢，马上呢向前跑，那这个中间肯定是连贯会出现问题。他觉得假动作。

直接打了。李琦的突然加速的进攻，假动作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好的正拍进攻机会。

球拉起来，机会不好，放网，回放，还是拉起来啊。这个球的动作的隐蔽性还是挺好的，是反拍的一个吊球。徐琪明显还是感觉到这会儿稍微的体力上面有点下降，就是他的跟对手的这个球路啊，速度上面显得稍微有一点吃力。

0: 进攻丢分啊，进攻的一个失误。一个角线，连贯往前。弹簧反击，又是一个直角线连贯，控制头顶位，哇，这回放质量也挺高的，漂亮。还是劈跳腿，哎呦，连续都是高质量的回放，这防守也确实是可以。这是一个铁网球，压一拍，漂亮啊！两个人都跳不起来了，不需要起跳了啊，就是一个下压，原地的下压。你看那灯胯其实已经是跨不出去了啊，所以其实他已经也是非常非常的累了。不过我相信呢，对于这场比赛，双方必须要对这个体力啊，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分配和评估。跟奈良刚的比赛就没有特别轻松的时候啊，不可能的。在五个单项当中呢，截止到昨天八强产生的时候呢，中国国羽是在每个单项都有两个席位，但是男双呢，因为是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啊，所以呢，等一会儿呢是在三号种子梁伟坑王场和何继廷任翔宇之间的来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1: Service over, time

假动作放网。非常棒的进攻啊！石宇奇现在他主要得分呢，还是靠自己的进攻。他的这种打法呢，肯定是消耗要比对手更多一些啊。就是在自己不突击的时候保持连贯，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今天这场比赛就是靠这种下压突击的进攻啊，奈良冈功大这边的得分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他在这个网前勾对角控网得到了几分。刚才这个球是一个正拍勾对角的出界。

头顶滑板吊球出界，出界的很多，太棒了，比分追平了13平。小圆网，界外，平高球过度的失误啊！这次这几分呢都是奈良刚主动的丢分。现在石宇奇是在第二局首次反超，14-13。好像也是出界了啊，比较勉强。

因为反拍的往前位还是防守的不错啊，而且每次的回放质量也都挺高的。控制头顶位，对方的拍线也打断了，石宇奇也是毫不迟疑的啊，看到这个球的质量不高，马上啊下压。

这个球是奈良冈工大的运气球。嗯，在往前的这些小球上面呢，奈良冈工大今天也是做出了好几个这种滚网球，就是在往前球上面呢还是比较细腻的。这种顶尖的比赛其实每一场都是非常的难打，面对不同特色的对手啊，必须得保持自己的技术全面，特长突出。石宇奇距离本年度亚锦赛的半决赛还差最后的两分了，越来越接近了。刚才这个往前的横向的跑动啊，还是消耗比较大的，这种大转体回撤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你看这个就跑动之后它的回位，首先刚才这个球啊它的到位率并不是很好，接下来的防守面对的困难就会比较大。抢点来了，石宇奇还有手里有三个长点，那是去年的世锦赛的新科冠军。让奈良冈呢偷袭了一分，还是要注重啊这个出球的到位，控制底线的话还是应该打的弧度更高更深一些。

0: 前往得分，锁定胜局。第二局的比分21-18。恭喜石玉琪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示了世锦赛冠军的风采啊！直落两局啊，再次击败了自己的老对手。奈良钢工大呢，他的这种打法，在石玉琪这种技术更加全面、进攻性更强的对手那里，确实是非常难以占到便宜。我们先恭喜石玉琪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
1: Welcome to the NBA.

Welcome to the

0: 顶光照亮了拳手，也俘获了拳手。顶光下的擂台，像展台，也像牢笼。这一回合，谁的绷带在流血？下一个笔触，画家会抓住谁的喘息？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于老师您好，王雪莉教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作，我们感受到它是一场激烈的拳击比赛的回合之间的一个空隙，那也能感受到这场拳赛非常的激烈啊，甚至能够听到现场的喧闹声。
2: 这幅画的作者呢叫做托马斯·伊肯斯，是一位美国的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家。回合之间这幅作品给我们首先映入眼帘之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构图，三重空间的切割使这个画面不仅仅从明暗的角度，从它的空间透视的角度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场域。擂台呈现出一个对角线来划分战场，将观众的视线呢也引向了拳击手的疲惫的身躯。观众席里边的放射线的这样的一个构图也延伸了现场的这种比赛的竞争力和暴力感，也暗示出拳击运动的公共性和它的表演性。顶光垂直这样的一个展现，使得画面呢定格在回合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所以可以说这个构图呢又取得了一个时间空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教练这个形象，他弯腰递水的动作打破了画面的平衡，这个情节也暗示了下一个回合比赛即将开始，他的一种躁动和不确定性。所以很多画面中的细节让我们长久回味，比如说拳击手手套上血迹，绷带上的那种松散的缠绕感，以及观众席上的模糊的面孔，这些都展现了画家伊肯斯对于现实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0: 雪莉老师，一看到这样的画面，似乎就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回合之间的背后是不是也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隐喻呢？您怎么理解？
1: 这幅画当中，我们的确能看到那个时候非常明显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结构和社会的一种现象。因为就像刚才于洋老师也讲到，在这幅画的画面的构图当中，这个比较闪亮的部分这个其实是拳台的中心的这一部分，其实反映的是拳击手实际上是那个时候工业化时代大量的工人进到了城市以后，那么那个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的不好的无论是生活的条件还是工作的条件，在生活当中也工作当中会受到压迫，那么拳击就变成了一种对于产业工人来讲是展现它的价值和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它在放在了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部分，好像他们是社会的主角，但其实并不是如此。不过那个时候在拳击比赛当中获得成绩取胜的工人也往往会成为整个一个群体当中的英雄，也会获得一些这个自身的价值的提升。那这幅画的这个暗的这一部分恰恰呢是一些观众，是一些看台上的观众，而那恰恰是上层阶级。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拳击比赛是得到了上层阶级的关注和喜欢的，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社交和娱乐的

0: 形式。不过呢，在观看这个拳击比赛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坐在不同层次的层级的这个看台上，而且和拳击手保持了一种相当的一种距离。从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坐在看台上观赛，体现了我的财富和地位；另一方面，与阶级之间产业工人、拳击手保持的这个距离，也体现出了我作为上层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这幅画的构图当中，一明一暗，但是明的恰恰是在社会当中并不是处于一个主导地位的一个阶层，而这些在后面观看的这些上层阶级又是一个在社会当中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所以这幅画也是某种程度上隐喻了那个时期的一种社会阶级的固化和当时的一种分割的局面。
1: 余王老师，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摄影机、电影机的发明，也使得艺术家能够有更多的视角来观察客观的物象。比如像回合之间，我们分明能够看到很多照片的感受。所以，照片对于这张作品提供了怎样的灵感？
2: 这幅画呢，它的创作年代正是工业时代，所以应该说，作者使用摄影来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正是一个工业与科技和艺术紧密结合的开始。那么画家在当时呢，非常有意识地把摄影纳入到他的创作环节，甚至他开始雇用职业拳击手来做摆拍，摆拍了200余次。那么在捕捉动态的瞬间呢，画中的拳击手他的左膝的这种动态的模糊，应该说是从双重曝光的那个效果来做了一个艺术的转化。这样的话就使画面比照片更具有这种时间的厚度。伊肯斯呢，应该说精心策划了这件作品。据他的妻子后来这样回忆说，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为他来摆姿势啊，所以可以说这种摆拍摄影呢，应该说为绘画创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照啊。虽然这幅画没有描绘一场特定的战斗，但是伊肯斯结合了几个细节赋予了它的真实性，这一点我想也是今天我们会讲到画面和摄影之间的关系，甚至会讲到绘画的画照片这样的问题。那么再回头看100多年前的这幅画《回合之间》啊，其实它给我们很多的有益的这种参考。另一幅和《回合之间》相关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这样的一幅画啊，就是参赛者上场之前向观众挥手致意。应该说虽然表现的不是战场上啊擂台上的效果，但是却是一个大家很少见到的一个运动员在场下致意的效果啊，所以我想他也非常生动地给了我们一种赛场的那种即时感和现场感。
1: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张作品，它在观感上提供了一种非常犀利的时代感。今天我们看到伊肯斯笔下的拳击手，他更像是属于自我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工业时代的背景之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伊肯斯是一位怎样的画家呢？
2: 伊肯斯这位画家确实是相对比较特别，他是生在1844年，卒于1916年。大家看这段时间正好是工业革命非常兴盛的时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也是一位摄影师和雕塑家、美术教育家，而且他在美国本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当时的美国本土的19世纪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呢，从19世纪70年代初一直到大概40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不断的衰弱，进入到中晚年，他的人生的生活之中，一开始从他的繁忙的工作，选择了他的家乡费城，费城的民众来作为他表现的对象。他画了很多的肖像，大概有成百上千幅，很多都是他的周边的朋友家人啊。那么当然这里边也有高社会地位的人，比如说医学的神职人员和一些知名的人士。他画了很多肖像画包括也对于人物肖像进行拍摄。那么可以说伊肯斯的目光和他的表现就凝聚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代费城这座城市的生活。
1: 雪莉老师，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家笔下的拳击手啊，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视觉的这种冲击啊。为什么在17世纪到18世纪，拳击运动被称作为地下运动？
0: 如果一个运动被

0: 被称之为地下运动，一定是说明在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时代当中的主流认知是存在的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些冲突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回到当时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在拳击比赛当中啊，并没有禁止贵族和底层民众同台竞技，但是呢，拳击运动并不是被社会的所有阶层所接受的，所以如果说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在有一些这种跨阶层的比赛当中，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合礼教的，甚至是破坏了已有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那时候的拳击比赛呢，往往都是在一些不公开的、非正式的、没有监管的一些场地进行，因为到后期才出现了相应的规则，那时候没有统一的规则和规范，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赛过程特别的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对人体有伤害的事情。那这种没有规范的一种发展，使得很多人认为拳击运动是一种非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正由于比赛的这种残酷性，甚至是无序性，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运动，我不能叫运动，甚至就认为它是一种野蛮的格斗，不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体育运动来看待。那这些呢，都使得从接受的层面上来讲，拳击运动被视为地下运动呢，就变得更加的顺理成章。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整个社会的文化当中啊，对于这种叫做暴力行为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抵触情绪的。那我们都知道，拳击运动它是一种高接触性的，往往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就存在着激烈的对抗。那这种激烈对抗与整个社会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实际上不太吻合，所以这个运动一直被排，或者叫拳击一直被排斥在正式的体育之外。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今天我们能看到拳击在全世界无论是从媒体还是民众的角度都能接受它，这是和拳击运动的逐渐的规范化发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后，由于它不规范，所以它由于它和主流的价值观的这种对立，当然就被贴上了地下运动的标签了。
1: 我记得呢，有一幅欧洲十七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一个画作，当时呢，这个作品叫做《威尼斯拳头桥上的竞争》，那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幅画。
2: 嗯，
1: 它和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拳击运动应该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两幅画呢，从构图上、从人数上、从整个的这个开幅上都不一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在光线上，一幅是户外的、明朗的、人头攒动的，一个是室内的、阴暗的，是吧？有一个聚光灯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拳击运动在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之中的变化，或者说它还没有成为有严格的规则之前它的这种前史。威尼斯有一个拳头桥，如桥名所示，它其实就是一个露天的擂台，同时它也具备一种空间的相对的一种规则性，就是石桥边界来取代围绳啊，然后呢这个两人击打落水就被淘汰啊，那么就是非常原始的这种街头格斗，实际上啊，那同时呢，在时间上也被纳入到一种节庆的范畴，就是节庆日开始开战啊，有点像一种全民狂欢的性质。所以呢，包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打斗之中啊，或者说一种游戏之中，实际上啊，我觉得这种拳击运动啊，实际上要像足球运动一样，它是要替代战争的。
0: 这两幅画作呢，其实时代不同，整个的格调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一样，这种对比之后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个拳击运动发展的一个脉络。其实这幅画作所反映的这个拳头桥，它背后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2: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在中世纪呢，威尼斯呢有很多不同的行政区，每个区呢都有自己的主流派别。那这个主流派别之间呢，不同的行政区的派别之间呢，只要一见面就要通过斗争的方式、战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绝对地位。那时候呢，住在威尼斯东部呢，大多数是由造船厂和车间的工人，有一个派别叫卡斯特拉尼；而住在西部呢，是由这个渔民组成的派别呢，叫尼科洛提。那这两个派别只要一见面， 他们就要约战。那一开始呢，就是各种地方都约战，但是随着他们的约战变成了威尼斯市民们八卦的一个主题，慢慢的呢，他们的约战也变得规范起来。当然这里的规范我们也要打上双引号了。那么他们就把约在桥头上的这种桥上的这种拳战，这种对战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到了这个假日，到了节庆日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这样一场比赛。那这样的比赛呢，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的，它的规则非常简单。虽然桥呢给限定了相应的空间，但是由于那时候威尼斯很多的桥是没有栏杆的，所以只要把对手推到打到水下即为获胜。那越来越多的就吸引了很多的威尼斯市民会去观看，但是由于观看的人太多，也过于火爆，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到了1700几年，这个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故，就是边上的教堂着火了，但是消防员呢正在桥头参加比赛，以至于最后桥堂整个教堂被烧毁了，所以后来这样的桥梁上的拳战就被禁止了。但是拳头桥依然存在，即使在今天威尼斯也能看到这座桥。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Welcome to the

欢迎您收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集锦，接下来马上将要为您带来：朗斯1-0小胜南特，朗斯提前锁定欧冠正赛席位，南特提前降级；巴黎圣日耳曼在晋级欧冠决赛之后，联赛当中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里尔摩纳哥欧冠席位之争，里尔一球小胜；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对手。首先让我们来到布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来关注一下朗斯队在主场同南特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85次交手，南特队40胜25平20负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本赛季的首回合，朗斯曾经在客场以2-1的比分击败南特。刚刚是勒佩南接到了队友的右侧传球之后，凌空脚攻推远点，被朗斯队的门将里塞将球扑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南特队虽然是在客场作战，但是他们的攻势一点不弱，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甚至还要比主场作战的朗斯多一次。但是在射正数上，朗斯队本场比赛是14射5正，而南特队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第79分钟，小将梅斯洛布换下了维斯利·塞义德，而上场之后他用了仅仅5秒钟就攻破了南特的城池。小将梅斯洛布此前在朗斯的 U19 比赛，这场比赛上演自己的法甲联赛首秀破门，而且以16岁181天的年龄成为法甲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首秀就有破门的球员，而目前他也成为了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目标。这场比赛凭借着梅斯洛布的进球，朗斯1-0获胜，提前取得了欧冠正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的球员则非常的沮丧，因为在这场失利之后，南特队提前降入了下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一起来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关注一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同布雷斯特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顺利地晋级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们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当然，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70分领先排名第二的朗斯队6分。而由于巴黎圣日耳曼队和朗斯队在第29轮的比赛当时没有进行，所以要在13号进行补赛。所以这场比赛即便巴黎圣日耳曼队获胜，也只能说他们无限接近法甲联赛冠军，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朗斯队还有机会。大幅度阵容轮换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上半场的表现并不理想，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杜埃、登贝莱、若昂内维斯和科瓦拉斯赫利亚都陆续登场了。第68分钟的时候，马尤卢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弹到了立柱上，但就是没有弹入网窝。这场比赛马尤卢打在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当然他的作用等同于一个边锋。这是替补出场的杜埃，第81分钟的时候向内切突破，贴地斩破门。杜埃的进球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艰难的1-0打破了僵局。这个进球也是杜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打进的7个进球，在近3轮的法甲比赛里面，杜埃2个进球1次助攻，同时这也是他10次面对布雷斯特4次攻破布雷斯特的城池。布雷斯特禁区外围的远射也被雷纳托马林给扑了出去，这场比赛19岁的马林继续出场，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1-0击败了布雷斯特，为自己本赛季的主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一起来到雷蒙科帕球场，来关注一下本轮比赛昂热队在主场同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昂热队排在法甲联赛积分榜的第13位，而斯特拉斯堡队是积46分排在第8，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晋级下赛季的欧战，所以斯特拉斯堡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是显得非常的轻松。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较量当中，斯特拉斯堡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5-0的大比分击败昂热，而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依旧是在场上占据着主动权。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迭姆突破到了禁区内，而奥斯曼卡马拉侧后方的铲球被主裁判示意急行，恩西索主罚点球骗过了门将科菲打进。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加里奥尼尔来自于英格兰，在2020年的1月才上任，这场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带队面对昂热。在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昂热队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卡佩勒。斯特拉斯堡队的禁区内第一点争抢并没有能够争抢成功，反而让昂热队形成了头球摆渡，而卡佩勒的右脚打门相当的坚决。在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戈多左侧的传球又是恩西索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这个球似乎是被门将科菲的指尖轻轻地蹭了一下之后打在了横梁上，最终双方打成了1-1平。在这场平局之后，昂热的积分达到了34分，他们也成功地留在了法甲联赛当中，并且在近两个赛季对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里面占据着微弱的优势。再来关注一下梅斯队在主场同洛里昂队的比赛。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梅斯队是以1-2的比分主场不敌摩纳哥，排在积分榜最后一位的梅斯已经提前降级了。在输给摩纳哥之后，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20轮不胜，而且20轮比赛当中输掉了15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阿尔塞纳夸西在左侧的传中，在中路马肯哥将球打进，洛里昂在客场1-0领先。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交手，洛里昂在主场1-1战平了梅斯，当时梅斯一度是取得了领先的。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尾声，梅斯一度距离破门非常的接近，戈巴明在禁区内接到队友头球摆渡之后的右脚凌空推射，被对方的门将姆沃哥单掌托天给封了出去。而在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布纳萨尔的一脚远射同样是威胁到了对手的城池。老将布纳萨尔这场比赛虽然打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对于进攻的帮助依旧很大。在躲过了两劫之后，在下半场的后续比赛当中，洛里昂继续进攻，刚刚是马肯哥在禁区内的过人射门一气呵成。在比赛进行到了第84分钟的时候，洛里昂终于迎来了第二个进球，这是班巴迪昂禁区内非常干脆的一脚打门，将球贴地打进了死角。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0号帕吉。在这个赛季两回合面对梅斯队的比赛当中，班巴迪昂都有破门，首回合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进球几乎是让洛里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梅斯队后场的出球出现了失误，又是帕吉助攻埃邦打进了第三个进球，洛里昂3-0领先。尽管此时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但是洛里昂的进球还并没有结束。帕吉这名球员确实他在前场的进攻组织技术非常的细腻，人球结合，包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技术的使用。而就在3-0之后仅仅1分钟的时间，梅斯队的后场出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帕普西在解围的时候直接把球踢到了卡迪乌的身上，比分变成了4-0。

在上一轮一比二败给摩纳哥之后，梅斯队已经提前降级了，也是他们队史上第十二次降入法乙联赛当中。本想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起码能够让现场的观众满意，但显然这样的比分他们自己也无法接受。一起来到阿贝德上球场，来关注一下欧塞尔队在主场同尼斯队的比赛。由于这也是欧塞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所以阿贝德上球场座无虚席。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尼斯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欧塞尔。而进入到本轮比赛之前，尼斯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15位，而欧塞尔则是排在倒数第3。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球队正面争夺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从右侧策动进攻，而阿里肖禁区内的射门先是被挡了一下，但是跟进的迪奥普补射使得尼斯队在客场领先。尼斯队在本轮比赛之前比欧塞尔多出3分，尼斯31倒数第4，欧塞尔28倒数第3。第26分钟，纳马索右侧的传球虽然被挡出，但是跟上的马拉敏锐的补射得手，欧塞尔队把比分扳成了1-1。带着平局，双方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两支球队的对抗更加的激烈。在第69分钟的时候，欧塞尔的长传，队内的头号尖刀西纳约克禁区内右侧拿球之后，小角度的低射破门。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的重心之后打近角，主场的气氛也完全被西纳约克承成。即便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尼斯队也还在制造着机会，因为只要再进一球，他们就可以继续保持对欧塞尔3分的压制。而就在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吉迪安门萨上演了极限救险，也使得欧塞尔队保住了主场的3分。在本轮比赛之后，欧塞尔队在积分上追平了尼斯，并且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升到了倒数第4，而尼斯则是落到了倒数第3，参加保级附加赛的位置。接下来您即将看到里尔小胜双杀摩纳哥，摩纳哥调出欧战区，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里昂。一起来到路易二世球场，来关注一下摩纳哥队同里尔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摩纳哥队是主场作战，本轮比赛之前他们积5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6位，这也是法甲联赛欧战区的边缘。而里尔队则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目前是在欧冠附加赛的区域。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话，就将超越里昂上升到第3位。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节奏也非常的紧凑。阿克里乌什右侧的打门高出了横梁。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由于双方在防守上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两支球队获得的射门次数都不算特别多。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本场比赛6次射门3次射正，而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则是6次射门2次射正。下半场比赛双方调兵遣将，但是僵局始终没有被打破，直到第72分钟的时候，在中场的一次攻防转换，里尔队在左侧由佩兰完成传中，老将穆尼耶在中路包抄的时候迫使对方的中后卫扎卡里亚倒地铲球，却不慎把球给碰进了自家的球门。凭借着这个幸运的进球，里尔队在客场1-0击败了摩纳哥。本赛季他们是2场比赛都是1-0击败了这个对手。获胜之后的里尔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超越了里昂，而失败后的摩纳哥则是从第6掉到了第7，掉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摩纳哥队在最后一轮将会在客场对阵斯特拉斯堡。一起来到图卢兹市政球场，关注一下图卢兹队在主场同里昂。

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两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落后于排名第二的朗斯两分，领先于排名第四的里尔两分。他们也必须要尽全力保住自己欧冠正赛的位置，而图卢兹在积分榜的中游，欧战无望，降级无忧，所以主场作战的图卢兹反而打得更加轻松一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队在首发的锋线上也派上了巴西前锋恩德里克，而目前呢，也有消息说在下赛季皇家马德里的重建当中，召回恩德里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比赛进行到第十分钟的时候，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是梅塔利推射破门，帮助图卢兹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之后的图卢兹确实在自己的主场打得非常的放松，在进攻过程当中的时候，球员们大胆压上，垂直进攻，使得两队的后防线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压力。两队右侧小角度的打门来自于恩德里克。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图卢兹在客场2-1击败了里昂，当时在0-1落后的情况下，图卢兹队是在比赛的尾声连进两球，最后由埃莫松完成了绝杀。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图卢兹队的西达尔戈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图卢兹的门将雷斯特斯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也让里昂队的主教练保罗·丰塞卡一筹莫展。保罗·丰塞卡带队五次面对图卢兹，2胜1平2负，一个持平的事态。这又是图卢兹禁区内的一次头球的攻门，来自于克雷斯维尔。直到第71分钟，客场作战的里昂才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老将托利索。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托利索用自己其实并不是非常擅长的头球破门。目前里昂俱乐部也非常希望和托利索能够达成续约，而托利索也表示更加的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帮助里昂拿到一个冠军的头衔。不过主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再次将比分超出，这是卡曼奇在禁区内的包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2-1。两队在球门区的前沿中路防守并没有能够达到对对方的充分限制，使得自己好不容易扳平比分的局面再一次被对方领先。而在第79分钟的时候，图卢兹队的多努姆由于手上有拉拽的动作，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外。接下来多一人的里昂队疯狂的进攻，只可惜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命中率确实太低了，全场比赛18脚射门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最终图卢兹顽强的把2-1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在本赛季2回合都是以2-1的比分击败里昂，也是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单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双杀里昂。来到雷恩公园球场，关注雷恩在主场同巴黎 FC 的比赛。本场比赛也是雷恩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法甲联赛主场的赛事，现场的球迷也是给予了球队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当中，雷恩队是凭借着恩波洛第81分钟的进球，在客场1-0小胜巴黎 FC。而巴黎 FC 在面对几支过去几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法甲强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不错，都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上半场比赛，雷恩队的频频进攻，但是都没有能够攻破巴黎 FC 的球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西马斯基禁区前打出了一记质量极高的远射，但是依旧被特拉普在大雨当中把球挡在了球门线外。上半场雷恩队的优势明显，但比分是0-0。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率先破门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 FC。巴黎 FC 右侧的传球其实质量并不高，但是雷恩队在禁区内的解围并没有能够把球给解干净。鲁奥的持球反而给对方送上了助攻，热贝尔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的打门，
从近角攻破了桑巴的十指关。第74分钟的时候，连队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勒保罗打进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勒保罗目前在法甲联赛当中也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一位的，这个进球是他本赛季的第20个法甲联赛进球。有消息说，目前法国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都非常的欣赏勒保罗，但是他最终能够进入法国队的名单参加世界杯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第75分钟的时候，又是恩波洛完成了一记准绝杀。两支球队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就是恩波洛打进了1-0的进球，客场击败了巴黎 FC。 而这一次恩波洛是在几乎侧背向球门的情况下完成了一记巧射。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巴黎 FC 也换上了前意大利国脚伊莫比莱，这一次正是伊莫比莱鬼魅般的跑位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盲区，接队友的右侧传球凌空垫射，但是迫于正面封堵上来的桑巴的威慑，这个垫射打高了。最终连队在主场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黎 FC， 在面对这个对手的交锋史上保持着4胜2平的不败记录。而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连队将会客场面对马赛，而巴黎 FC 将会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迎来巴黎德比。一起来到勒阿弗尔的主场海洋体育场，来关注一下勒阿弗尔队在主场同马赛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马赛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7的位置上，他们是积53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客场0-3败给了南特，调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但是距离排名第6的摩纳哥只有1分的差距。而勒阿弗尔队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积分榜第14的位置上，他们的积分是32分。当然这个积分并不能够确保勒阿弗尔能够留在法甲联赛当中。上半场双方的比分是0-0，尽管勒阿弗尔的中卫洛里有一次近距离的门前铲射，但是依旧被马赛队的门将鲁利挡出。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的时候，格林伍德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打在了人墙上，主裁判来到复检区，经过观察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打在了勒阿弗尔球员扎瓦维的手臂上，判了扎瓦维的手球。马赛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队内的头号射手格林伍德将点球打进，马赛队在客场1-0领先。而格林伍德终于是打破了长期的进球荒，这也是他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格林伍德在上个赛季法甲21球，他也成为了马赛历史上第一位在加盟球队之后的前2个赛季联赛进球数都能够达到15个以上的球员。在第70分钟的时候，裁判是判了法昆多梅迪纳的犯规，给了勒阿弗尔一个点球。勒阿弗尔的前锋布法尔的一脚劲射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马赛队逃过了一劫。他们也幸运地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这轮比赛之后，马赛队上升到了积分榜第6的位置上，超越了摩纳哥，进入到了欧战区。而勒阿弗尔要在最后一轮客场面对洛里昂，争取保住自己的法甲席位。目前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积73分，领先于朗斯6分。两支球队将会在13轮的第29轮的补赛当中完成正面的碰撞，那也是朗斯最后争夺法甲联赛冠军的希望。而在积分榜的末尾，南特梅斯已经降级，尼斯、欧塞尔、勒阿弗尔3支球队当中将会有1支球队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第35轮比赛，也是历史上的第264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巴塞罗。

0: 队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我们的演播室呢是继续要强大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何伟你好。
0: 上场的巴萨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皇马是从右往左攻，两队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和第二，巴萨呢有11分的优势，联赛呢现在已经踢到了倒数第四场，在还剩下4场的情况之下，11分的优势，巴萨只要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就将提前3轮获得西甲的冠军。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门将位置上13号霍恩加西亚，4个后卫呢有24号埃里克加西亚、5号库巴西、18号赫拉德马丁、2号坎塞洛，中场有6号加维、8号队长佩德里，进攻线上20号奥尔莫、16号费尔明洛佩斯、14号拉什福德同时首发呢，7号费兰托雷斯今天是顶在最前面。皇家马德里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库尔图瓦，4个后卫呢今天有20号弗兰加西亚、24号赫伊森、22号吕迪格、12号阿诺德，中场有6号卡马文加、14号楚阿梅尼、5号贝林厄姆、21号布拉辛迪亚斯、16号贡萨罗加西亚和7号维尼修斯同时首发。
1: 何伟啊，有一个情况的变化，皇马这边的中后卫啊，感觉今天是阿森西奥搭档吕迪格
0: 啊，
1: 赫伊森好像是
0: 临时出了点状况啊，赛前拿到的名单还是他。
1: 嗯，
0: 两队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巴萨是3-2击败了皇马。维尼修斯横向内切之后的打门，今天的维尼修斯是带着队长的袖标。最后这一步啊，感觉库巴西犹豫了一下，这脚没敢伸出去啊。

0: 这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也都打了欧冠的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前进之路啊，都停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头。巴萨是输给了马竞，而皇马呢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开场是出现在右边路，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般他在左边路打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阿克罗亚他现在心里头烦的事应该还挺多的，因为皇马在过去这一周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日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队内的队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楚阿梅尼呢，我们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还挺正常，但是呢跟他在周中发生训练当中摩擦的这个巴尔维德，今天官方给出的消息叫做因伤确认，巴尔维德是颅脑外伤，但实际上呢据消息说这是跟楚阿梅尼两个人在发生了口角之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巴尔维德这个颅脑外伤好像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啊，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两个人是陷入了队友之间内讧这样的情况，两人都被进行了纪律处罚，那下个赛季是什么情况还都不好说。
1: 对，现在对皇马的评价可能就是那句人心散了，
0: 嗯，
1: 队伍不大好带。
0: 哎，这个赛季确实遇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教练员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球啊，这个球一个反切并不越位，非常好的机会，横推到另外一侧，边后卫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啊。
1: 今天左边后卫是弗兰加夏，费尔明洛佩斯的传球，虽然赛前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球队的情况，但是这场国家德比的比赛，我想球员在场上都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性质。阿森西奥今天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吕迪格在左，弗兰加西亚是左边后卫，右边是阿诺德。巴塞罗那今天开场这个阶段，费尔明是在左，
0: 嗯，
1: 拉什福德在右，费兰托雷斯是顶在最前面。

0: 卡马文加。布莱辛迪亚斯，中场清场的时候，巴萨的队员犯规，放倒了贝利欧。
1: 加维，这也是受伤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回到球场上。
0: 哦，这个球后卫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个中卫补过来，皇马这一次呢，中卫的补防非常的到位。拉什福德想要一个角球也没有要到，似乎是给了球门球。这是楚阿梅尼的一个传球的失误，想给吕迪格的时候被拉什福德猜到。哦，裁判看的还真是准啊，这球是阿森西奥先铲到了之后踢到了拉什福德的脚上，弹出了底线，是球门球。
1: 两个人这几步都挺快，
0: 都挺快。犯规，对皇马来讲呢，现在落后11分，想要争夺联赛冠军肯定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呢，皇马虽然今天是做客，但是想让对手在100多年的历史上第二次在自己面前看着拿到冠军，可能心里头也是不愿意。
1: 是，但是现在球队确实内部
0: 问题太多
1: 了，对，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就是球员在场上，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调整啊，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的范围之内，序列之内。
0: 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没有给点球。弗兰托雷斯啊，刚才是一个巧妙的重心的晃动，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突然直线再往前走的时候，造成了吕迪格的犯规，还真是一个绊腿。这是主裁判所带着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现场的实景。这个位置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机会了。
1: 拉什福德、库巴西这都能打。
0: 最终呢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站在了球的前面，
1: 他可能要选择直接射门了。
0: 丈量好步点儿，人墙防守的半边球门的上角啊，应该是个比较危险的点。我们看看库尔图瓦严阵以待，这球射门打门，他不是这么想的，打的就是门将防的半边球门。库尔图瓦是不是可能想的跟我一样，结果被拉什福德算计到了。这个球打的质量真高，
1: 对，质量太高了。
0: 我不打人墙的这半边啊，就打你守门员这半边。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接任意球破门，这个位置呢，给巴萨这样的球队直接任意球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1: 这脚法太快，而且角度、力量、
0: 速度是吧？
1: 对，
0: 都合适。看看啊，漂亮。
1: 而且这种球的话，你要想越过库尔特瓦头顶的话，这还真在还有一定的这种下坠的空间。打得太好。
0: 是的。比赛开始时间不长，巴塞罗那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开局对巴萨来讲非常的顺利。这个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前面的费兰托雷斯在个人带球向前的时候一个非常巧妙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获得了任意球。拉什福德也没有浪费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维尼修斯啊，在边路和埃里克加西亚有一个身体接触倒地。
1: 这个定位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以往的时候啊，大家选择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少。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丰田杯的比赛，我印象是巴西球员拉伊，这个大个子，他是。打了一脚这种球，是同伴给他做了一下，然后他直接是选择打了远角，让门将很难反应。这
0: 是门将可能想法跟我刚才的设想相似了，就是重点要防人墙那半扇的球门的上角。库尔图瓦说：“你要是不说就好了，烦不烦你？干扰我的选择。”

0: 那库尔图瓦也是刚刚伤愈，
1: 布拉辛蒂亚斯、这个球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分到这边，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角球。
0: 皇马的反击其实今天啊，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打得还可以，尤其是布拉辛蒂亚斯，他的状态感觉非常好。
1: 皇马的角球的落点选择呢，居中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落在点球点以前这个位置上。大家从这个主裁判头戴着这个摄像头的视角能看出啊，这场上被这些运动员覆盖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这要踢起来再凶神恶煞的上来抢你的话，你这是球到脚下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看这角球，阿诺德前点头球后蹭，在后点碰了一下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变成了另外一个角球。哎，弗拉梅尼直接在场上应该是把里边这个打底的这个长袖的运动内衣给换掉了，
0: 这个还给裁判，应该还是给裁判出一道难题。哎、
1: 你跟主裁判要是先说一声的话，有可能要你离场再去这个换这个衣服。主裁判选择了放他一马，看那个角球。还是角球。估计经过了周三周四的那个事儿之后，巴萨的球员也不太敢多说吧，面对楚阿梅尼
0: 是
1: 别说了。连续的第三个角球了。这次是皇马的球员抢到了第一点，就是楚阿梅尼，这个球顶高。
0: 对，楚阿梅尼从这球打的
1: 哎真好，
0: 对，真，而且从库尔图瓦手这个头顶啊掠过，这个角度得是极刁才可以。
1: 是，也许这个线路就这么一条，
0: 是就这么一条，而且还有一个他有个下坠，这没有下坠的话，一般过库尔图瓦手的话肯定就飞出
1: 高
0: 梁了，
1: 对吧？是的。拉什福德啊，刚才这个任意球进了之后，整个脚风也都顺了。本来领先11分，现在即时积分榜啊，如果是再领先的话，就领先的更多了。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

0: 一般情况下，有些球队呢，这种抗月球啊，前场这种高位压迫，他一般会允许中后卫拿球传两下，但是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基本上就是不让你后防线传球，这是典型的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
1: 这是一个压迫性极强的方式。
0: 对。
1: 当然了，巴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体阵型，他为了压缩啊，他提得非常靠上。
0: 是，
1: 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有很多球队针对他们这个特点，甚至包括同样来自西甲的马竞，在对巴萨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针对性就非常强。
0: 但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战术理念，
1: 他的取舍，
0: 对，就是他能够接受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之后，身后留下这种空间，他是能够利用这种压迫来换取可能更多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反抢的成功率，
1: 哪怕后场要冒一些险。
0: 对，他一般的这种两支球队这种交锋线非常靠前。
1: 吕迪格，犯规，奥尔莫在身后撞人了。贝雷，我们在投诉说两次了，对我两次犯规了。
0: 中场的站位呢，加维呢相对来说居中，奥尔莫还有佩德里

0: 分居左右，佩德里可能奥尔莫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弗兰托雷斯。
1: 嗯，卡马文加，维尼修斯在左边路要球。哎，这个球维尼修斯没有停好，弗兰加夏迅速的回退啊，把球抢走。又是一个失误，拉什福德往里内切，这次球没有带好啊，皇马的反击。贡萨洛加夏可能是没想到他身前的巴萨队员能够把球给漏过来，还是准备不充分。坎塞洛，维尼修斯觉得自己刚才这次反抢没有犯规，他认为是坎塞洛手球。哎，布拉辛蒂亚斯是皇马今天开场之后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就刚才徐指导说了，而且效果是不错。
0: 可能周四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参与，看到媒体报道说有九名球员是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1: 佩德里，比赛在继续，主裁判这个手势呢，意思是确实有犯规，但是呢巴萨在控球，所以比赛就不要停。哎，又是一个身体接触之后的倒地，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主裁判还是没有鸣哨。埃里克加夏，巴塞罗那这套打法为了保持三条线的密度，他的两个中卫过中线到对方半场是常态。好球，流到身后大门，哎，这个配合完全打穿了，完全打穿了。
0: 啊，这就是奥尔莫跟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交叉的换位配合。
1: 嗯，巴萨心中是知道的，与其主裁判刚才吹停两次，还不如让我们一直控制球啊，因为让球运转起来是这支巴萨最喜欢的方法。费兰托雷斯接到队友往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球之后呢，就是面对守门员，面对一个大空门了。
0: 而且这个球啊，奥尔莫做得非常舒服。
1: 嗯，皇马队员呢眼神当中多了很多迷茫。漂亮的前插，然后把球留到身后，这球感觉劳尔阿森西奥这两步都知道没戏了，都没有往回追了。都
0: 弗兰托雷斯这两步确实也快啊。
1: 嗯，
0: 可是奥尔莫做得太漂亮。
1: 哎，奥尔莫这一往身后的这一坐球一下废掉了吕迪格这个防线上的点，
0: 而且阿森西奥又是被弗兰托雷斯带开，然后弗兰托雷斯再前插，这两步的话阿森西奥也跟不上，
1: 这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点都被废掉了。开场也就是不到20分钟啊，比分已经是2-0了。
0: 对，
1: 皇马这边大家都表情木然，一片迷茫。
0: 确实现在是俱乐部或者是皇马这支球队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嗯，卡马文加，因为本赛季在皇马的出场时间在下降，所以卡马文加自己好像不是很能确定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门票啊。在法国队现在想要挤到世界杯的队伍当中是一件
0: 难、
1: 要求非常高的事情。
0: 对，
1: 法国的人才太多了，现在姆巴

0: 这
1: 个球领得不错，打门，这球打偏了，并不越位。贡萨洛呢，球始终没有太好的处理在地面上，一直在那蹦跳。
0: 这球传的还真漂亮。
1: 嗯。最后射门推射这一下打偏，
0: 而且贡萨洛加西亚这一第一停啊，感觉也还是不错。
1: 嗯。
0: 身体的这种位置的，抢位，也是在两个中在这名中卫身前。
1: 是，他把这个库巴西一下就挤到自己身后。解围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方向，但是因为是一个无意的解围球，所以守门员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抱住了。再给过来，这边是空的，横推赶在了维尼修斯之前，埃里克加西亚解围，那边助理裁判似乎没有举旗示意越位，还真是不越位。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就是巴萨这套体系呢，就经常会在后防线上面临对方这样的情况。这是刚才是贝林厄姆的一个反越位，然后横传的时候，回防的埃里克加西亚是赶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铲出了底线。那刚才这种机会呢，其实对皇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扳回一分的机会，因为埃里克加西亚刚才这个铲球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他铲出去的球本身啊很接近自己球门的这个位置，就偏出门框一点点。角球开起来，裁判玩家啊，他先把球处理了一下之后被撞倒，裁判判了巴萨的犯规。
0: 最后这下贡萨洛加西亚应该还是没有打上位，
1: 是
0: 打上部位，好打到脚底了，
1: 哎，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皮球。
0: 这个赛季贡萨洛加西亚上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限的时间内他的得分率还是挺高的。
1: 是，卡马文加为皇马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前场的定位球呢基本上都是由阿诺德来踢。维尼修斯，巴萨球员呢是大家有意识的在逐渐的点维尼修斯的火，每个人跟他上去抢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形成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反正就是让你这个心态啊逐渐的焦躁起来。佩德里，他向队友示意先别着急啊，刚才弗兰托雷斯是一个快速的前插，其实是有机会传一脚身后球的。
0: 弗兰托雷斯这状态真好，
1: 真好，
0: 而且你看他这个刚才几个近镜头来看，这个晒的也挺也晒黑了，感觉练的还是挺苦的。
1: 是，晒黑了可以用别的方法，
0: 这但是
1: 美黑是可以，
0: 但是你看他这个
1: 他身体轻盈是吧？这个感觉
0: 跑得有劲儿，
1: 在这儿对，
0: 以往的时候可能对抗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1: 哎呦，这个球拉什福德是有意识的掉向球门的近角吗？还是说传中稍微有点偏，但有威胁的？拉什福德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好，
0: 这像感觉像是射门一样。
1: 是啊，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瞄向了近角。
0: 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呢，它也是建立在球员很强的个人进攻能力之上。
1: 是
0: 啊，他的控球能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能力啊，让球队也是选择了更激进的打法。当然这种打法就是
1: 双刃剑的，
0: 双刃剑，他勇于接受对手的这种挑战跟机会，但是能弗里克的这种战术，他相信可以换取更多自己球队得分的机会。
1: 马龙，但是有的时候他遇到把他研究的比较透的吧，他在场上往往就会陷入比较糟糕的这种境地，就是总是这种高位让对方给打破。费兰托雷斯今天 确实兴奋。刚才在中线那边是把阿诺德一把推倒，给了皇马一个任意球。这任意球发展出来之后，费兰托雷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中锋位置上去，又把阿诺德给踢倒了。这是追着阿诺德过去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要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要对费兰托雷斯有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告诫。好球，拉什福德！这个球没传好，他是想加力把球扫到门前，但是踢起来了。
2: 但是佩德里刚才这个传球渗透
1: 真好啊！他前面还有一个假动作啊，
2: 是
1: 假意向左前方的，突然一个外脚背一拨。
2: 就是佩德里踢球呢，他没有场上那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啊，那么多的这个花哨动作，但是他被称作，我看一篇文章写的呢，真是挺有的，就是足球场上沉默的大师。
1: 哎，真是，他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成为球队的中场的主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哎，这卡马文加刚才因为这一踩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当时可能好多球迷还不是很熟悉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能在西班牙队打主力中场，这个逐渐的征服了球迷。
2: 他也就是那个赛季好像被用的太多了，然后又是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又是好像奥运会的比赛，
1: 结果膝关节受伤了，
2: 是一下子这个佩德里再恢复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时
1: 他跟加维都是先后受了重伤休息了一段时间，
2: 是，但可见那个阶段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在西班牙跟巴塞罗那中场他都是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确实是的，
2: 你少了他中场好像确实少了这个节拍器，少了这个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就是两支球队上半场这种比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巴塞罗那弗里克他的球队，一个他想弗里克他想要展示给球迷的这种战术，是吧？那即使可能像贺伟谈到，他可能后卫线压得过高啊，他承担了很大的这种风险，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打法，他球队的一个 DNA。但是现在皇马这一边呢，几个无论是阿隆索也好，还是阿维罗亚也好，就带领球队，你看不到球队，他想要展示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1: 是啊，
2: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对皇马来说。球员呢其实能力也不差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贝林厄姆啊，这些球员都是顶级球员，但是组合在一起感觉就是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还是能更好一些。
1: 对，
2: 他能把这些球员啊，能把更衣室啊，能团结起来，把球员利用他最大的这种潜力啊给挖掘出来。
1: 主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其实不光是把这些人摆布到球场上去摆成阵型，他更多的是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
2: 凝聚起来了。

0: 跟你谈个话，他可能还得做这些工作。
1: 是，这必须要谈话了。
0: 那这时候判了奥尔莫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队2-0领先于皇马。这球奥尔莫也觉得有点冤枉啊，我也没踢到他。
1: 当然，你像也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就阿莫林，他是教练，但是他一直想当这个经理，这个角色，他可能也有可能谈话谈得太多了。
0: 曼联的意思就是你别干其他的活，你就把这个队伍布置好就行。尼克斯三个人过来防守他，贝林厄姆。
1: 如果皇马这种打法的话，其实在贡萨洛加西亚那个位置上他还真缺一个。来看看卡瓦文加，就是比贡萨洛加西亚还要更强势的这种中锋啊，有一个中锋顶住的话，无论是身后的姆巴佩也好，或者说是维尼修斯也好，就是他们的速度优势还能更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0: 转梅尼，这个球转移的时候动作做的稍微慢了一些。
1: 就锋线这几个球员，菲尔明、洛佩斯，啊，弗兰，这个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今天抢的真凶。而在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让球员啊踢得更自由，
0: 嗯，
1: 啊，球员踢的，就是他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更自由。但是现在有些时候皇马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自由的踢，是吧？他没有一个框架。其实你再发挥的话，他也需要在一个教练员的体系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战术。
0: 哎呦，你看，就在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佩德里刚才那几下，
1: 哎，
0: 真是好。
1: 其实我对他今年的几场比赛，佩德里有些时候在场上，这种在中场有几次防守拉拽对手球衣的时候拉拽晃，那个其实给我感觉印象挺深。就是他不是说不参与防守，而且他这种犯规呢也能理解，他不是去伤害对手，但是他更重要的还是在中场，他的这种节奏，他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0: 是
1: 你很难在他脚下把球抢走。
0: 他这个球在脚下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候啊，他是负责发牌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三分钟，
1: 而且他这个牌发的比较稳，他不像费尔明、洛佩斯是一直都是快的，
0: 对对是，
1: 他是节奏，
0: 他是节奏的变化，有慢才有快。坎塞洛，布拉辛迪亚斯。啊，最后这一步多趟了一步。其实刚才贡萨洛已经给他在直线的位置上跑出一个纵向的传球线了，他就是多往前趟了一步，反正自己这个球也趟不出来了。哎，你看佩德里刚才就中场这几下，
1: 就他踢球踢的有点布斯克茨当年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他的这种灵活性好像，因为布斯克茨他个子高嘛，
0: 对，
1: 他好像灵活性要更强一些。佩德里应该是出自拉斯帕尔马斯，
0: 是的，他在成长道路上，在西班牙的十八岁以下国青队，十七岁以下、十八岁以下、十九岁以下、二十一岁以下、二十三岁以下，都是一路还是国家代表队的主力，然后到这个成年国家队。

尔默。

上场的比赛补时是3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补时的最后1分钟。

0: 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场巴塞罗那队开局20分钟之内就打进了两粒进球，他们凭借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的进球，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于皇家马德里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同皇家马德里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主队巴塞罗那队从右往左攻，客队皇家马德里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是2-0，巴萨领先于皇马。

0: 拉什福德，和队友套边，这个传中球正好传给了门将维尼修斯，奥尔莫啊在回防的时候拉人了。巴萨这边其实无论攻防都还有不少人可以再选择，但是皇马那边的伤病名单太长了。
1: 对，
0: 刚才镜头给到替补席上，其实你说替补席上那些脸，能相信哪一张脸呢？其实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出来。
1: 对，很多都是年轻球员
0: 啊。是啊，
1: 马斯坦多诺，但是他今年这个赛季加盟皇马表现始终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0: 嗯，皇马今天的比赛呢，姆巴佩没有报名，居莱尔也是肌肉的伤势，所以在中前场其实没什么人可换。马斯坦多诺几乎是进攻线上唯一可以调整的一个点。
1: 是，而且现在从这个媒体的一些
0: 费兰托雷斯，费尔明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下倒真打了库尔图瓦有一点狼狈，角球。
1: 下个赛季能不能留在巴萨，可能还需要跟曼联有一些交流。
0: 曼联本赛季的情况应该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啊，这状态恢复的还是挺快。吕迪格在中路把球顶出去，这球呢队友给过来的时候给到了外线，已经控制不住。
1: 巴塞罗那继续保持了上半场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上，让皇马现在出球比较困难。
0: 嗯，
1: 但主要是皇马没有更好的这种解决办法，中场的这种控制啊，楚阿梅尼也好，或者说是卡马文加，现在这两个球员基本上只能是在防守端给球队提供一些帮助，进攻上似乎帮助不大。

0: 那这时候你想想啊，贺伟，如果巴尔维德要在的话，还真是不大一样。
1: 是，这是战术层面，
0: 对
1: 吧？那巴尔维德的问题呢，又不在战术层面。哎，这球在裁判鸣哨之后，还依旧在触球，并且形成射门，结果导致双方的这种冲突。奥尔莫呢上去指责，结果一把皇马队员给推倒了。皇马触球这个人呢，肯定是得吃黄牌的，那就是鸣哨之后的这个触球。但是之后的情绪的这种爆发，有些没有想到。
0: 这个球可能
1: 抢断了一下，好像就犯规。
0: 对对，主要是可能是因为那一下抢断嘛，可能是有些犯规。
1: 阿森西奥那一下就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鸣哨呢已经吹了，他呢又最后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动作本身肯定是要吃牌的。奥尔莫冲上去质疑他，结果大家纠缠在一起。我估计奥尔莫有可能也得吃一张，阿森西奥这一张肯定是跑不掉。奥尔莫一张黄牌，阿森西奥一张，各打50大板。

0: se tapó la sesión de los chicos.
1: 皇马进攻的时候啊，贝林厄姆他的位置可能要来到相对靠近中路这个区域。
2: 好球，这球传的落点其实非常的准啊，又是阿诺德的斜传。禁区里边队友倒地是贝林厄姆吧，裁判未予理睬，但是队员们呢又好像这个情绪劲儿还没下来，又纠缠在了一起。贝林厄姆好像还受伤了，
1: 好像是受伤了这下，
2: 因为现在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任何人的受伤都会让相关人士感觉到心里紧的。
1: 嗯，还好。
2: 皇马的伤病名单本来已经够长了啊，贝林厄姆是这之前也是伤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球呢，贝林厄姆是觉得对方手上有动作，
1: 这下是一个加西亚，好像是带到他了
2: 啊，还真是这个右胳膊肘的手肘，
1: 对，
2: 肘尖呢应该是顶在了他的面颊上。
1: 但是这几脚长传球啊，阿诺德还真是不错。
2: 嗯，
1: 其实图赫尔啊，可以考虑
2: 考虑一下啊，
1: 对。因为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他这脚长传球真是精准。
2: 英格兰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分组抽签那个组也挺强的，虽然说扩军之后小组赛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
1: 嗯，
2: 但是哎呦，这还真是，你看把嘴唇都打破了，
1: 对，
2: 那一下是个寸劲儿，因为胳膊肘这个鹰嘴骨啊那块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这。一下挥到脸上的话，如果是眼眶啊或者是嘴唇啊这些比较敏感的相对肌肉含量少的部位啊，有可能一下就给打破了。
1: 这下呢贝林厄姆他也没停好球，
2: 嗯，
1: 可能身体重心呢，哎，
2: 是裁判又吹停，是因为贝林厄姆未经允许就回到球场，裁判示意你先出去，等我让你进来你再来，
1: 这可能要吃牌，
2: 吃牌吧啊！这还真是，因为毕竟队医进场之后，这个贝林厄姆是出场接受了医疗处置，

0: 这样的话一定要等到主裁判的允许再回到球场。这球确实，你看埃里克加夏这个右胳膊肘支起来正好啊，手肘的肘尖顶在了贝林厄姆的嘴巴上。贝林厄姆是，他是倒是在等着主裁判的允许啊，还是可能是误会了主裁判的意思，结果领到了一张黄牌。坎塞洛，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打门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确实神了。费兰托雷斯的射门，库尔图瓦用左脚挡了一下。
1: 今天啊，打到目前为止，得亏了库尔图瓦。
0: 他一左一右两个球嘛，一个是用手挡的，一个是刚才用脚挡。
1: 没错，因为守住了皇马最后的体面，也不容易。而且贝库尔图瓦他前一段一直有伤，
0: 一直是卢宁打的。
1: 对啊，
0: 角球数目3-4。洛佩斯，
1: 其实今天阿诺德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这边费尔门洛佩斯，几次想用速度突破阿诺德也没有成功。
0: 对，他都没占到便宜。刚才这个外脚背传得真好。
1: 这个球阿森西奥跟吕迪格其实配合还是出现了失误。作为阿森西奥来说，你还是要应关注一下身后的那名球员。
0: 哎，这个回传球差点是传到了危险的区域，还好维尼修斯离得远。卡马文加，维尼修斯晃开了身旁的后卫，自己往前，巴萨不惜牺牲一个队员队子儿，也得阻止你加速。维尼修斯今天能够获得像这种持球向前的机会不多，
1: 不多。他主要这个位置啊，有些时候他习惯在左边路活动，但是在边路的话，对方埃里克加西亚这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来防你。

0: 那现在在反击当中啊，也只有维尼修斯这一个反击点。如果姆巴佩在的话啊，有两个反击点，那可能这种面对巴塞罗那前场这种压迫，这么深度的这种位置上可能会有机会。但今天维尼修斯这一个点被对方完全限制住了，
1: 想把这一球快发，但是忙中出错啊，这个球浪费了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维尼修斯，库巴西，维尼修斯横向拉开，再给，这边空了，但是转过来的稍微慢了一些，巴萨迅速的回防了，阿诺德。

0: 布拉辛迪亚斯有一个阻挡。
1: 卡塞洛也是啊，走了一圈了，走了一圈了。现在就看看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
0: 是他应该现在还是租借的身份。
1: 对，
0: 这是刚才库尔图瓦的那个极限扑救。你看这球就奔着远角来了，但是很难越过他。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这球到了后点，维尼修斯抓梅尼，这个球啊，他传那条线了，我感觉要是，吕迪格不在那儿看的话，全心的往前前插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但是吕迪格吧，反正觉得这个球你要是传这么低，应该肯定跟我没关系。
1: 是，吕迪格好像参与感不强，这个球，其实他应该动一下，
0: 我争一下头球是吧？但是你传一个地面球，这不是我的事儿。
1: 他至少应该去干扰
0: 他往前这前插可能就不一样。看这个角球。
1: 阿诺德今天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这脚法还真好。
0: 前场定位球好像都是他。
1: 对。
0: 大家已经在禁区里边开始打起来了。肯定是有人啊试图去干扰守门员，忽然加下，然后呢自己的队友来帮他。这阿森纳把那个招用出来之后，现在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干，让守门员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到了最小。这个球打门，
1: 应该
0: 有没有越位呢？
1: 越位了。
0: 对，我们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判他越位在先。这个球还是比较清晰的。不仅是接球的贝雷厄姆、皇马，其他还有三四个队员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让我们看巴塞罗那在这个。角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后防线集体前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非常统一，
0: 这是几乎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对，这就是弗里克带给球队的这种战术要求。
0: 巴萨这边能换两人，中场的弗兰基德容，锋线上的拉菲尼亚同时登场，应该是要换一下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刚开场的这个任意球破门非常的精彩，
1: 那今年在欧冠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定位球的得分。
0: 拉什福德和奥尔默两个人被换下啊，弗莱迪德容呢和奥尔默在中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任务分工也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换人能看出来，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场上的局面要稳一稳。弗兰基德容上场之后也就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
1: 那可能会让佩德里的位置稍微靠前一些，
0: 往前去一点。弗兰基德容站在两个中卫的身前，
1: 加维的位置要更机动一些。这坎塞洛真是去了不少俱乐部啊。
0: 是啊。
1: 其实他是成长于雷克瑞
0: 球，后卫失误了，守门员这下很关键，维尼修斯想要挑过他，突然加下伸掌那么一挥，把球给捞走了。
1: 对，像这个排球拦网一样啊。我再看，嘿，还真是，这个球还真是下意识的。
0: 对呀，他要不碰了，有可能就挑过他，就能打空门了。
1: 皇马也还是有机会。

0: 这球费兰托雷斯被铲倒，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布拉辛迪亚斯穿裆过人，卡马文加在他的里线，布拉辛迪亚斯自己走外线，这一步没机会了，
1: 防得好。
0: 嗯，
1: 之前突破点还可以，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好像脚下的这个变化不多，赫拉德马丁这个球还是先延缓，
0: 然后这一步一下卡住底线的位置，就把布拉辛迪亚斯给阻断。嘿，这下防得漂亮，也跟球迷互动一下。卡马这边把卡马文加换下，卡马文加，哎呀，这个世界杯还去不去的成还真不好说呀。
1: 皮塔奇，
0: 嗯，
1: 应该是这个球员，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来中国参加了明日之星杯的比赛。
0: 啊，这是一个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啊双重血统的队员。
1: 阿维罗亚对他还是非常信任，
0: 用的还挺多的本赛季。
1: 阿菲尼亚应该可以入选巴西的这个国家队。
0: 阿菲尼亚的位置相对较稳，因为他们俩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巴西国家队现在，你看，巴西国内的媒体认为啊，首发的三个前锋维尼修斯肯定有一个，曼联的库尼亚可能能占据一个主流的位置，然后拉菲尼亚能争一下。像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个主教练就是幸福的烦恼，选哪些人，放弃哪些人，有点头疼。
1: 现在主要还是内马尔，
0: 内马尔，我估计希望越来越渺茫。
1: 对。
0: 你看，随着托特纳姆热刺在本赛季的成绩的下滑，里沙利松都没有位置，
1: 有点悬了。
0: 费尔明交到中路，加维，
1: 加维传球的这种细腻程度，可能跟佩德里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他在场上，他这种精神属性，这是带给球队最大的不同。现在巴西国家队关键是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蒂亚戈啊，现在好像有点异军突起。
0: 哎，
1: 我前场抢断，

0: 阿诺德。啊，这个球出球的时候没太想好，但是自己反抢又断了下来。朱阿梅尼，库尼修斯要了角球。
1: 在巴塞罗那踢球啊，这后防线的球员挺累的，跑动距离啊，冲刺的次数啊都不少，这跟球队打法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都是两个边后卫或者两个边一卫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要更多一些。
0: 这球顶到了另外一侧的角球，
1: 楚阿梅尼跟巴尔维德这个两个人的冲突之后，不知道下个赛季啊还能不能留在球队当中。
0: 是，这两个人应该肯定不会同时留，看看怎么取舍。
1: 但是现在你说这两名球员放走谁，对球队来说都是个损失啊。等等吧，等等穆里尼奥来，他来决定吧。
0: 当然这个赛季有一个，看这个球啊打到门口，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要隔一个世界杯，看一看世界杯之后有什么样的情况。

0: 我马纳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了。啊，落地的时候，这个阿诺德和坎塞洛纠缠在一起，但是阿诺德是捂着自己的脸呀，是不是手挥在了脸上？场边巴萨准备上莱万多夫斯基，以弗里克现在的这种踢法，莱万反倒有点上不了场了。因为他是要求这种高机动性的前场的这种奔跑和就地的反抢。皮塔奇、布莱辛、贡萨洛角球。
1: 下个赛季莱万能否留在球队，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0: 是个未知数，对。
1: 他也在寻求可能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次一个合同吧，
0: 一个重点转会，
1: 哎，
0: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重点转会，
1: 是
0: 37岁。
1: 啊，意甲有些球队可能对他还是比较感兴趣。
0: 意甲现在有点意思，意甲现在这个你们这些联赛都是高铁，来我这儿，我这儿能踢，上我这儿来。这莫德里奇这踢得风生水起。好，换人，巴萨这边换人，77分钟。费兰托雷斯以今天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全场的起立掌声。他不光是这个进球啊，整个在前场这种穿插跑动今天显得非常的兴奋，
1: 防守也很积极，前场这种防守的侵略性。
0: 费兰托雷斯被换下，莱万多夫斯基上，加维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是4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掉了。拉菲尼亚这一步最终没能过去，
1: 拉菲尼亚踢球，当年在巴西踢球也挺有意思。拉菲尼亚，他是从巴西去的法国，从法国又去的英格兰，从英格兰，利兹是来到了这个巴塞罗那。哎，裁判没有示意犯规，看一看维尼修斯。
0: 最后小孩射门的时候有点犹豫，结果呢就失去了机会，裁判也鸣哨了，判他在进攻当中拼抢了一下犯规。踢倒了佩德里。
1: 哦，这是
0: 踩了一下啊。马斯坦多诺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是皇马方面的换人。另外呢，这个贡萨洛也下了。在进攻线上调整啊，确实没什么可选的。埃弗雷亚手里没几张牌。现在咱们看的相对比较稚嫩的，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面孔啊，都是埃弗雷亚在带这个青年队的时候
1: 是
0: 啊，觉得不错的，就像皮拉奇，这都是 B 队啊。跟着他一块上来，
1: 其实你可以把贝林厄姆往前推一推。
0: 他不是打过一段时间中锋吗？
1: 对，而且他起码还有个身高，在背身啊持球对抗上他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刚才上的38号是帕拉西奥斯，塞塞尔帕拉西奥斯只有21岁，换下了贡萨罗。另外呢，马斯坦托诺上场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

0: 活
1: 拉菲尼亚，
0: 又是跟阿诺德两个人，他在背后拽了一把，阿诺德反身一把把他推倒，吃了一张黄牌。
2: 好、哦，维尼修斯跟拉菲尼亚，
0: 拉菲尼亚也吃了一张，拉菲尼亚确实是之前有点挑事啊，他拽了一下阿诺德的球衣，这球先判了犯规了一个，判了费尔明洛佩斯的犯规。
2: 阿诺德好像是对费尔明洛佩斯有些不满，
0: 是，然后拉菲尼亚过来拽了一把球衣，反身就被推倒，这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2: 拉菲尼亚，他在巴西踢球的时候，有他那个助理，他的教练谈过他一件事情。
0: 嗯，
2: 比赛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把黄牌发错，他跟他同伴当时在场上，
0: 嗯，
2: 把这个黄牌发给他了。
0: 嗯，
2: 但是其实他同伴犯规，但同伴犯规两张黄牌就下场了。
0: 哎，
2: 结果发给他了，结果他不干了，他跟裁判说了，
0: 不是我的事，
2: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后来教练说你这个。
0: 你考虑考虑，
2: 对，这同伴就下场了。他说那我要再罚一张黄牌我也下场了。他就是当时在场上
0: 要较真，
2: 对，非常投入。
0: 来了大门，自己最终选择了右脚的低射。
2: 那现在啊，拉菲尼亚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不像在利兹那个时期啊，他的上下奔跑能力非常强。当时他也是打的右边锋，但是右边锋贝尔萨的战术就是你右边锋就是盯对方的左后卫，
0: 哎，
2: 所以对方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他就看在这个边路，他跟这个左后卫两个人上下来回盯了。
0: 嗯，今年也29岁了。
2: 对，

0: 现在这个位置是让贝雷厄姆打前腰，
1: 嗯，
0: 啊，把维尼修斯跟贝雷厄姆是放在最前面，
1: 皮塔奇在他们俩的身后，
0: 嗯，
1: 然后马斯坦多诺在右，
0: 帕拉西奥斯好像是在左，
1: 在左，对，有点像是四四二现在这感觉，
0: 对，
1: 弗拉梅尼也在中间嘛。突然打了一个反向，只有一个后卫追了回来，这边很空啊，自己选择了打门，哎，这个球没有传，莱万反正现在我下赛季也不一定在哪儿，我也不给了，
0: 这个球
1: 而且2-0了是吧？
0: 对，这个球射门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你看皇马防线，其他人他也不往回跑，阿诺德也不往回跑，就剩下吕迪格一个人在那拼。小球，
0: 今天得亏库尔图瓦。
1: 嗯。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欢庆一个大大的胜利，就是整个赛季的胜利。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目前是2-0。而且皇马呢，在经过几个换人之后，年轻人上来，好像进攻的这个威胁性啊，也看不到。所以诺坎普现场已经在提前欢庆一个成功的赛季，
0: 因为从这个上半场啊，这个18分钟2-0领先这个情况来看，以为可能这是场大比分，还好皇马今天没有崩盘啊，球队还是在20分钟之后稳定住了这个情绪，再加上库尔图瓦这个出色
1: 发挥
0: 啊，
1: 对，绝对的破门机会巴萨很多呀。
0: 好球啊，
1: 阿诺德这个外脚背传得漂亮
0: 啊，
1: 慢，这个球慢，
0: 帕拉西奥斯吧，
1: 嗯，这球一旦把球让到自己的外线，而且还等球自然落地弹起来，这个球速就慢了。
0: 而且我们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身体上是有一个对抗啊，
1: 嗯，镜头看向了皇马的替补席，除了被换下来这些人以外呢，就尤其是第二排准备要披挂上阵的这个后备军啊，没有什么名将，名将伤的也多，也遇到了一些队内的其他的这个纪律方面的情况。拉菲尼亚，哦，我们光是一个猛烈的一个对场。
0: 今天啊，阿诺德还真是踢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费尔明·洛佩斯倒在了场上。克莱德马丁刚才是对贝雷姆的一个冲撞。巴萨的球迷开始提前欢庆胜利，提前3轮啊，拿到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死敌皇家马德里队的面前，通过击败对手而提前夺冠，这个心情的愉悦是难以名状。巴尔德上一个边后卫，是不是把费尔明就给换下来？就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0: 双方在上半赛程首轮的交锋当中，皇马当时还有一些优势，
1: 2-1主场
0: 赢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更衣室教练员的更换，
1: 嗯，
0: 一般两支球队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自己先内部先乱了。
1: 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国家德比上演了无数同样的相似的故事吧，
0: 嗯，
1: 不能说同样啊，相似的故事。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头通过击败对手而获得西甲冠军是1930-31赛季，那可不将近100年了吗？ 但国家德比在过去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情节出现，不断的累积素材。就在今年年初，就2026年的一月份，在沙特进行了那场超级杯的决赛，双方打的其实还是有来有回的。
0: 是
1: 上半场打成2-2，最后是巴萨3-2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当时应该还是阿隆索带队吧？
1: 嗯，是啊。
0: 但好像那场打完之后，好像阿隆索好像就是
1: 当时在那之前，好像就说阿隆索要随时有可能下课。
0: 嗯嗯。
1: 维尼修斯，记得先是说在联赛当中，是在那场超级杯之前的联赛当中，如果不能取胜就叫下课。后来说这个超级杯出问题，就随时离任。
0: 还是等到赛季都结束吧，看一看，肯定会
1: 有变化了。
0: 一个是有变化，一个是会把这个赛季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完整的
1: 要披露一些，
0: 对，
1: 一部分，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是准备赛后的这个庆祝了，
0: 对，
1: 亚马尔已经开始换了衣裳，准备赛后庆祝。
0: 亚马尔现在就是尽快的伤愈复出，
1: 赶上世界杯，
0: 对，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他是第33轮的时候，就是两轮之前受伤的，罚进点球之后。股二头肌拉伤，是一个就是腘绳肌的拉伤。这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90分钟时间应该马上就要踢满了，再有一些伤停补时。不给补时了啊！一秒钟也不补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本赛季西甲联赛的这个冠军归属的悬念已经没有了。通过第35轮的国家德比的胜利，巴塞罗那队是提前3轮登顶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他们击败皇马，在国家德比当中让对手目送着自己登上西甲的冠军宝座啊！这是一个对巴萨上下来讲非常开心的夜晚。
0: 还是要恭喜巴塞罗那。
1: 嗯。本赛季在中程之后啊，巴塞罗那队就逐步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而且把这个优势越筑越牢固。最后在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领先第二名皇马是多达14分的积分，提前3轮夺冠，一个成功的赛季。当然我们知道拉波尔塔现在是庆祝的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0: 是，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祝贺巴塞罗那队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而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除了把本赛季剩下的比赛踢完之外呢，很多人要考虑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了。
0: 是。巴塞罗那的要考虑踢世界杯，皇马的可能要考虑下个赛季，
1: 有可能有新的教练，
0: 对，新的教练，新的这种想法，自己能不能留在皇马，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
1: 是的，两队的门将应该都是世界顶级门将，霍安加夏在本赛季巴塞罗那队的此前的征程当中，数次关键的扑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今天皇马最终只是以0-2的比分落败，库尔图瓦居功至伟啊。在这两个赛季呢，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经历过波折和这个动荡，包括他们的主场诺坎普球场也是在经历一个重新修整的过程。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诺坎普踢。佩德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相信在接下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佩德里应该也会是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最为倚重的队员之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第35轮的比赛，西班牙的国家德比，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

阵的是法国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

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策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就不错了。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明宇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布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明宇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明宇，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到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劳恩在跟滑杨明宇，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还是滑的非常的有冲劲儿。我们跑。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明宇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明宇是在外道，布劳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明宇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明宇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杨明宇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在这个时候呢，杨明宇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4分08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4分07秒17的冲线成绩，杨明宇是4分07秒62，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8组，这是加拿大老将35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她在第1站获得第4名，第2站第6名，但第4站和第5站处于调整期，

0: 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罗罗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四名，而在因策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三名的水平。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罗罗布里吉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19秒47，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蓄一蓄。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地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卡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3000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3分58秒06，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3000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德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
1: Go to the

0: 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特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勒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勒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勒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无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3组。

0: 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啊，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1: Go to the start。
0: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兵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20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啊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划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洛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现在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于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

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香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香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

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两场五千米的比赛，两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两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四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一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七，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四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四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五千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五千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九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五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五千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五千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

首位能够滑进六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啊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

0: 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4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 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两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
3: Go to the start。
0: 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3: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国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滑出怎样的成绩。 在本赛季对于英奇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

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划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因吉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因奇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因奇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因奇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十三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这儿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即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银牌获得者。比赛开始，女子1000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

非常出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马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3，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2。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1。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莱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莱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莱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莱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3个比赛日了，连续的3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十八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丽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图谱。
0: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2: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啊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啊，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

0: 现代性图式，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啊来加以描述啊。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啊，能够闻到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1: 拳台之下，
0: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贝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些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

0: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的。
2: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啊，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型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啊，大家都希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拳势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它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它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象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呢？
0: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2: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

0: 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啊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啊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啊，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划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1: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2: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啊，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啊。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啊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7.58分7.58分8分8分16.9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
4: 效果
0: 很不错的。

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 7.5, 7.5, 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

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不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0: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 马蒂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三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些

0: 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嗯。
1: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00。

0: 41.20 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十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1: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0: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1: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0: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1: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林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林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黄相间球衣。而上半场比赛，南特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目前朗斯队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二位，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他们目前是有64个积分。考虑到目前在积分榜上的排名和积分差距情况，这场比赛朗斯如果在主场能够收获平局，就将彻底帮助他们锁定下个赛季代表法甲联赛出战欧冠的资格。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朗斯队来说还是相当的关键。那南特队呢，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倒数第二位，这场比赛他们也必须要全力的来争夺三分。目前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排在倒数第三，也就是保级附加赛区的队伍是欧塞尔。欧塞尔现在是28分，南特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只有23分，所以相差5分。因为打完这一轮的比赛还只剩下最后的一场了，所以现在的积分差距啊，让南特这场比赛必须要取胜。如果只是拿到一个平局的话，对于他们来说都不够用，将会提前一轮啊，确定直接降入到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因为现在法甲联赛在瘦身之后啊，只有18支队伍，最后的两支队伍呢将会直接降级，而排在倒数第三，也就是第16名的队伍呢将会去踢升降级的附加赛。所以对于南特队来说，这场比赛必须也要全力争胜，哪怕是这场比赛拿下三分来，目前他们在身位上也还是会落后欧塞尔队，只是保留一个理论上不会直接降级的可能性。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着自己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做客的南特队来说，必须是要

全取三分。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朗斯队这边的守门员是40号李赛，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后卫，6号拜多、25号加尼乌以及20号马朗萨尔。先来看一下进攻，解围，这个球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清出危险的区域，好在南特队的防线第二反应还算是比较快。那在朗斯队的中场，两名后腰球员，5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以及21号阿马杜海达拉，两个边翼位分别是19号西马以及14号乌多尔，在攻击线顶的最前面的是11号爱德华，在他身后的两名球员是38号拉扬福法纳以及22号队长维斯利塞伊德。好球，直传打到禁区里。西马开场之后，他这一侧打的是比较活跃。朗斯队两次进攻的组织尝试呢，都是在西马所在的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特今天首发的球员情况。守门员位置是1号队长安东尼洛佩斯，3名中后卫26号拉达科维奇、6号阿瓦泽姆以及3号科扎。单后腰是28号伊布拉西马西索科，在他的身前中场的中路8号莱佩南以及21号卡巴，两个边路是22号阿卡潘迪耶以及24号吉尔贝，攻击线上是10号阿布林以及37号加纳哥。

向左路的转移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开场之后在兰特的左路防区啊，确实压力相对大。

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朗斯队是在客场2-1击败了南特队。其实从最近的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朗斯队在法甲联赛当中对于南特队战绩还是比较占优的，最近的七次碰面他们拿到了5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整体来看胜率还是比较高。另外朗斯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拥有着最好的主场，所以这也是今天这场比赛他们强大的后盾。只要是在主场比赛作战，这个赛季他们法甲联赛主场积分排在第一位，比巴黎的主场积分还要好。好球，内部的直传啊，这个球在中路包抄跟进缺乏了一些层次，其实这个横传球过来是很有机会的啊，这个裁判也举旗了，这球越位。这个裁判在远端看的还是比较清楚。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受伤踢不了的几位球员，包括中间的格雷迪特，另外还有吉尔特内。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朗斯队来说缺的人还不仅仅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受伤的球员，另外像托马森、像阿布杜勒哈米德还有桑加雷，这些球员还都在停赛的过程当中。

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老四队征战法甲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能够保持住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这个差距。他们其实一度是可以冲到积分榜的第一位啊，但是随后自己没有完全把握住排名第一的这个情况。好的，先来看看那一次啊，利用对方的处理球失误，左脚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安东尼洛佩斯化解出了底线。这球很明显是南特队自己的防线上，首先这个回传球传的就不太理想，过来刚好是一个腰部高度的球，让中后卫阿瓦泽姆不是很好处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球从自己的身体旁边滑过去，对方刚好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冲过来。威斯利·塞德左脚的推射，来看看角球打到后点，还是角球在另外一侧，

那朗斯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上一次输球还是在一个月之前，4月5号，当时他们在客场0-3输给了里尔队，随后回到法甲联赛里边还是能够保持不败，但是最近的两轮呢都没有赢球，而是两场连续的平局。哇，这个球强行传中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危险，球还没有出界，南特队左路再起球，所以对于朗斯来说，其实完全确保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啊，如果之前的两轮比赛都能够连胜的话，应该都不至于把这个悬念留到这一轮，因为他们本身领先积分榜上第4的球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法甲联赛现在是每个赛季只有34轮，这已经是倒数第二轮，当然对于朗斯队来说他们还少打一场，所以踢完今天的这一场比赛，他们在本赛季法甲还有2场球，但是最关键的对于球队来说还是在法国杯决赛，那将是他们在这个赛季画上圆满句号的一个最好机会。之前呢，他们是在法国杯的半决赛里边4-1击败了图卢兹，随后呢将会和尼斯两支队伍会师这个赛季的法国杯最终决赛。这球是一个明显的灯塔犯规。

好球，脚下的频率还是比较快，直传球直接推到底线附近，这一脚传中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不过远端还有角球。开场之后，老四队在两个边路确实打得非常的活跃。南特队如果没有办法来限制对方在两个边路组织起来的进攻，他们的防线将会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压力。

这开场之后第三个角球了，落点也不错。外围还是朗斯队，右路再传中，这球离守门员太近了，安东尼洛佩斯直接把球没收。这场比赛对于南特来说必须要全取三分啊，但是或许两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相对大了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南特队还没有制造出来绝对的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反倒是他们的防线一再告急。看看这一次又是小角度的打门被对方挡出底线，还是角球。朗斯队很明显是想趁热打铁啊，在主场的比赛里边能够先声夺人，这样的话后续的比赛就能够稍微轻松一些。这场比赛根据安排啊，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球队直接获得了确保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那么在朗斯队的主场啊将会有一个小型的仪式。这个角球落点也不错，因为对于朗斯队来说，在球队的队史上参加欧冠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下赛季能够参加欧冠的话，也将会是队史的第四次。之前包括98-99赛季、02-03赛季，还有23-24赛季。这个球摆脱还是比较漂亮。严格一点的话，裁判员应该是出示黄牌的。对，因为很明显是已经被对方突破的情况之下上手，这是一个冲人去的犯规。朗斯队的边翼位19号西马吃到一张黄牌。

这个任意球的质量不高。停球也没停下来啊，这是阿布林自己把球停出去了。

南特队呢，在上一场的法甲联赛当中是3-0击败了马赛队，算是在保级的过程当中啊，爆发出来了一些战斗力。不过感觉时间上还是稍微晚了一些，因为在此之前呢，他们已经是经历了在法甲联赛当中连续8轮比赛未尝胜绩，而且是3-5。所以这个一下子就让南特在保级的过程当中显得非常被动。还是让斯队角球前点，今天他们的角球落点的变化上还是比较的丰富，比较可惜的就是抢点的位置上啊，球员都没有办法直接顶到或者是踢到皮球。前场高位压迫，这球又抢下来，好的摆脱，这球带的稍微多了一些，第一时间有机会向右路找自己队友的。还是利用战术犯规来延缓对方的转换，

球打到底线。今天南特队能够攻到对方的三区里，最终完成传中的位置都是在右路，这或许是他们这场比赛进攻的一个突破口。球权判给了朗斯队，好的，直传破线，这球爱德华跑得稍稍有点快了，是不是也越位了？就是他提前启动这两步啊，让他进入到了对方的越位陷阱里，那就是这一下。如果他跟着对方的中后卫一起移动的话，或许是有机会啊来反越位成功。爱德华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有12个进球，另外还有3个助攻，也就是直接参与了球队的12粒进球，整体来看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这球南特队在前场把球断下来，禁区内想停球没有停下来，外围跟进的一脚远射干扰之下并没有打中目标。加纳哥第一下没停好，随后跟进过来，卡巴这个球明显是踢呲了，部位没有吃准，射门之前感觉信心就不是很足。

手上动作还是被裁判抓住吹了犯规。

解围没有踢出去，这是南特队的机会，处理球稍显犹豫。好球在内部到了禁区里啊，这个传中球稍稍力量大了一些。这段时间呢，其实朗斯队在自己的半场，尤其是自己的三区这条线上处理球失误多了一些，感觉对方并没有给特别大的压力。这球是裁判吹了犯规了，就是对方稍稍跟一下，朗斯队在后场的出球呢就显得比较狼狈，失误偏多，所以让对方呢总是在自己的三区里或者是禁区附近啊能够把球断下来，这就比较危险，防线来不及组织。

这段时间比赛的场面显得比较沉闷啊，朗斯队主要还是缺少了一些在组织进攻过程当中中场的衔接和过渡，所以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中场位置是均势，甚至在某些时刻南特队更要占优一些。南特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前点

今天的裁判对于双方在手上的动作吹的还是比较严格，而且主要来看都是朗斯队，今天开场之后他们是手上动作相对比较多的一方。转移到左侧，穆多尔

跑到底线，在左路，二点球还在禁区里，右脚完成了一脚射门，威胁并不是特别大，来自于布拉托维奇。那这个球，爱德华作为中锋的支点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相当于是帮队友把球停下来。这是托万，今天同样也因为受伤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整体来看，托万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到目前为止十个进球，五次助攻。好球，禁区里背身倚柱，横向摆脱，这脚射门还是被对方防线拦下来。没有犯规。好的，直传，南特队打到禁区里。这单对单自己处理球有一些犹豫，不过好像球员在示意球是不是打到对方手上。但是现在这种近距离的反弹球是不会被吹罚手球犯规的。

手榴弹掷到禁区里，一点还是朗斯队顶到。这个解围顶到了自己禁区里，哦，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和对方的对抗上。来自卡巴的一脚射门尝试，开场之后他还是比较的活跃。吹了犯规，争抢落点的时候，应该是扛了对方一下，所以让吉尔贝是比较哎，就这一下，横向给了对方一把力，把对方扛出去。再来看一下，这是南特队刚刚禁区里啊获得的机会啊，这还不是卡巴，加纳哥，对抗的过程当中，想要直接打门，最后这个球呢是磕在他的膝盖上。对加纳哥的这个身材去对抗对方的中后卫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他是非常积极，面对这样的机会不想放弃。

好球，这次转换过度的节奏还是比较快，脚下还是有点黏啊。哇，这个球不太应该。第一时间如果能直传继续向前输送的话，将会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的空间里，进攻的希望就比较大了。反应到右侧，这个传中球脚法没有掌握好，还是手上动作被吹犯规。所以朗斯队球员在场上应该注意一下，今天其实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裁判员对于这个细节吹的就比较严格，球队甚至也有人因此吃到黄牌。这球是出了边线，阿布林这下摆脱很漂亮，穿了对方的小门。

上半场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整体来看，开局阶段朗斯队打得还是比较活跃，但是随后好像球队在场上失去了一些动力。看看这一次啊，还是通过边路来发起，连续变向摆脱，好球，边路局部2-2，又到了禁区里，横传又制造了角球。

好，来看一看朗斯队的角球，还是打到中路，一点争道，这个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马上在外围啊，左路单对单球权又抢回来，

这场比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两支球队来征战这场比赛的背景和意义，所以对于朗斯队来说一分也足够用，他们完全有耐心也有时间和对手来周旋，但是南特队是为了求生啊，他们是没有太多的后路了，这场比赛必须是赢球。所以这个比赛呢，从开局朗斯队借助着主场的优势打了一部分时间的好球之后，反倒是感觉南特队在场上求战的欲望更强，因为这场比赛他们必须赢，

好球，这球摘出来很有想象力，效果也不错。裁判还是吹罚了朗斯队犯规。普拉托维奇，他觉得自己铲到球了，裁判还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没踢完，朗斯队已经是两人染黄。来看一下，这个球主要是这个角度能看见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个球是比较典型的连人带球一起铲了，虽然不是布拉托维奇伸出去的这一只脚碰到对方铲到，但是呢有的时候像这种，因为滑铲出去之后带着速度，然后把这个速度又横向施加力在对方的这个立足脚上，确实很危险。莱佩南刚才被铲了这一下之后半天也没站起来，

好球过顶到禁区里，这球最后想要个角球都没要到，整体来看处理起来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因为刚刚的这个小过顶打过来之后啊，其实是有机会和自己的队友来完成配合的。那今天钱大哥看得出来他是身上有着非常强的动力，有着极强的求战欲望，但有的时候这个劲儿感觉是失衡了，可以再巧一点，多观察。

这个位置吹了科扎的犯规。很聪明的处理球，拉扬福法纳转身过来之后先把球和对方隔开，这样的话裁判员就会认定他是控球的一方。一个人的人墙也能拦下来对方的这个传球啊，这个确实就是主罚队员的问题了。

因为像刚才这样的任意球，至少应该确保这个球能罚到禁区里。本身算是自己的一次比较好的任意球机会，中后卫也都上来准备参与争顶，这个球让对方一个人形成的人墙给拦下来，确实是不太应该。好的，磕磕绊绊，这个球还是突过来了，分到右路，还有机会，好落点！哇，这脚转身的凌空抽射没有压住，来自乌多尔的一脚射门尝试。这个角度能看出来，就是老斯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宽度拉的是非常开的。像乌多尔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已经基本上会直接进入到对方的防守盲区里，没有人照顾到他，就是因为投入到进攻之内的人太多，南特队防守的注意力有一些不够集中了，人不够用。刚这个机会可以说是上半场比赛里朗斯队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这一段时间朗斯队在进攻组织上又有复苏的迹象，这还是手上犯规啊，很明显。双方的射门次数是6-5，朗斯队稍多一次，但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场面并不算特别多，感觉很多的时候进攻组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推进的过程看着确实是很痛快很过瘾，但是这个倒数第二传，最后一传，最后一射，这三个关键环节处理的都不太好，所以刚才乌多尔获得那个机会已经是最好的。

样的传球失误，上半场比赛朗斯队也不是第一次了，球员可能整体还是有一些松，觉得欧冠的席位已经是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好的，对角下来有机会，爱德华想要摆脱这个球，被对方预判出来，有机会。阿布林，哇，这个断球很关键，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防守动作，但是效果很好。右路再起球，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连续的高空轰炸，这个球啊，虽然加纳哥没顶到，但是朗斯队的。

防线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马朗萨尔刚才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一下如果不是他把球拦下来，对方已经形成单刀了。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好像只有马朗萨尔在线，剩下他身边的两个中后卫队友好像都在看着对方的皮球来运行，没有给对方实质性的防守压力。所以刚刚马朗萨尔那个表情也很有意思，很疲劳但是也很无奈。还是朗斯队的球权，边线球

0: 这球打得太夸张了，裁判员不为所动。这个球是裁判帮加纳哥解围了。这个球啊，其实加纳哥领下来第一下早就应该出球的，在他身前有阿布林，在他的右侧远端还有阿卡潘迪耶，但他多带了这几步呢，让他失去了最好的出球时机。这球亏着裁判最后是吹了对方一个犯规，要不然老斯队是在对方的半场直接把球抢下来。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加纳哥这场比赛里看得出来他是想赢，想帮助球队，但是处理球还需要更加合理，尤其是需要多观察。这个表现啊，客观来说，朗斯队上半场这个表现并不是很好，我相信主教练皮埃尔萨热应该也不会很满意。如果是这样，很有可能中场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换人来进行一些攻击线上的调整。虽然我们说他拿一分拿个平局也可以锁定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但是没有人希望在主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生机，生生躺下来一场平局拿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这肯定不是今天主场观众希望看的。所以不排除皮埃尔萨热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就换人这样的选择。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也快到了，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朗斯队经过稍显沉闷的上半场之后呢，和来访的南特队暂时还是0-0的平局。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双方的教练员会做怎样的调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的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南特队从右向左来攻。哎，这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完成的换人，索托卡换下了拉扬福法纳，这个是朗斯队在攻击线上的一处换人。因为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啊，除了刚刚开局前10分钟、15分钟之内，朗斯队还算是打出来了一些攻势，剩余的时间里相对比较沉寂。所以我们看到左上方，这个是人工智能对于这场比赛的胜率进行了一些预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时候胜率刚开始的时候还有60%以上，所以踢完上半场比赛现在只剩下50%多。所以整体来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个换人也能够体现出来主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态度，希望球队在场上还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南特队这边应该还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

上半场比赛朗斯队整体的传球失误也偏多了一些，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在对方的高压防守之下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证明在一定程度上球队的心态不是特别平稳。

索托卡，好球，看一看传中质量。这个球整个穿过了所有的防守球员，也包括进攻球员，传球的线路其实是挺有威胁的，但可能球员之间相互有干扰。好的，小角度打门。哦，这个球索托卡如果再积极一些的话，是在第一时间有机会完成铲射补射的。换人之后啊，朗斯队的进攻还是有了一定起色，主场的球迷自然看得也比较高兴。这是来自于乌多尔的一脚射门，上半场比赛朗斯队最有威胁的射门同样也来自于他。西马的头球顶高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乌多尔的小角度打门。这球索托卡有点没反应过来，哎，他也在跟队友示意，注意力再集中一些的话，这个球是有机会补射打空门的。

这个球这么传，有点难为接应的队友，没有特别明显的接应空间。

还是这样的问题。场边鲁本阿奇拉尔也在进行着热身，这个位置如果要换的话，一会儿看一看怎么换，还是存在着比较多的可能性，不一定非会是对位在边路的换人调整，有可能在场上进行一些站位的挪移。右路还是西马，下半场比赛他比较活跃，上半场比赛开局的时候也是他这一侧走的多，但是随后就沉寂了。哎，这个球和队友之间没有形成默契，但是对角之后反而是好机会。索托卡今天换上来之后怎么感觉不是很兴奋呢？这个球明显是在找他呀。如果说刚才队友的这一脚远射让他没有获得补射的空间呢，这个球他明显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做好准备啊。再来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偶然得到的机会，对方解围没踢远，这个球索托卡怎么好像无事发生呢？海达拉这个球传出去之后也只能摊手，这球传给你，你怎么不要呢？客观来说啊，这有可能是索托卡和爱德华两个人同时在场的一个弊端。两个人其实都可以打中锋啊，但是索托卡现在上来之后是让他出现在靠近边路一点的位置，所以在他自己看来，自己的职责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他总觉得这个点自己不抢，身后就还有爱德华。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需要主教练皮埃尔萨热去解决的。就你究竟是通过换人调整来让场

望队员更明确自己的位置职责，还是说不换人，但也要向场上释放出明显的战术信号，这个是需要赶紧调整，要不然的话索托卡这么好的机会啊，总是把握不到，失去了换人的意义。其实换人之后是进攻有成效的，

就这两个人谁也不是速度型的，所以整体的这个转换啊，看上去显得比较笨重。起码得注意啊，他身上有黄牌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南特队的角球，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外围的远射来自阿布林，这球有设计啊，虽然是个边线球，头球没有顶上力量。佯装好像是想扔一个手榴弹，结果这个防守的整体的阵型呢也都在往禁区里收缩，所以禁区外呢有很大的接应开阔空间。正是利用对方往里收缩的这个时间差，把球先掷出来，完成了一次传中。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一种选择。好的，乌多尔的直传球，艾德华

下半场比赛回来踢了十分钟，整体的感觉上朗斯队是更积极了一些。西马的传中球，这个球今天索德卡上来之后感觉这个气氛怪怪的，好像该处理球的时候不动，不该处理球的时候又破坏了队友的射门机会。来看看这一次南特队前场2-2，阿布林等待着接应，远端有看到了，漂亮，哇、哦、这一次的扑救非常的关键。南特队险些利用这一次反击在场上先拔头筹，哇，来看一看完成这次扑救之后朗斯队的门将李赛有多么的兴奋。再来看一下这脚射门，其实处理的相当好，跟进过来之后不等球落地，莱佩南，哇，这个推射角度其实已经很漂亮啊，要的很刁啊。所以这就是朗斯队的门将李瑟完成这次扑救之后兴奋感的来源。这脚球打得好，扑得也好。南特队的球权，这球裁判还是先吹了犯规的。他本来想等一下，看一看朗斯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反击推起来。索托卡这一下还是很拼，其实呢是一个刀山球，有受伤的风险。这脚球打得真的很好，扑得也很好。好球，哇，这个球传的是非常突然的，让对方的防线来不及反应。

但是很可惜西马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没有碰到这个球。索托卡在爱德华被换下之后啊，感觉他在场上的作用逐渐的明显了起来。哦，这个球传的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好的，直传打到禁区里，横传过来跟进打门，漂亮！69分钟，朗斯队终于进球了。哎，是不是越位了？庆祝已经停下来。啊，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哦，这一下已经越位了。那肯定是进球无效的啊！助理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朗斯队这个进球什么时候才会来？感觉从球员到教练都有一些等不及了啊！尤其是我们能够屡次的从主教练萨热的脸上啊，看到这种比较焦急的神情。犯规了，这个球吹了，索托卡犯规。这也是之前我们说过属于连球带人一起，而且有点这个剪刀脚的趋势，心情能理解啊，但是这动作还是需要控制。好的，拦下了对方的解围球，扑到禁区里，好机会，左脚打门，这一次把球打进了。71分钟，朗斯队终于是由西马打进一球。 这是庆祝动作吗？设计好的还是真的受伤了呢？进球之后跳的这几步啊，好像是拉伤了啊。朗斯队这一段时间建立起来了非常非常好的进攻的势头啊，终于算是把握住了机会。而只能在看台上观战的哈利霍季奇脸色显然已经不好看，这场比赛他们绝对输不起。再来看一下啊，向前吊的这一下对方的解围球刚好是被西马挡下来，随后带球突破到禁区里，面对对方的后卫和守门员，小角度低射破门得分。所以这个球还是这球可能要看一看，因为像是打在西马的手上。那最后这脚射门处理的真的非常好，打在立柱内侧弹到球门里，已经是最刁钻的一个角度了。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他们在提醒裁判，如果这个球啊是打在手上，可能是要被取消掉的，因为这个属于进球前出现的手球，也就是说通过手球直接导致了进球机会。因为如果是球打在手上直接导致了得分，或者是直接导致了这个得分机会的生成，那么无论你的手臂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在大家平时所谓的这个自然位置上，都要被吹手球犯规的。所以你看裁判还是吹了，这个是根据规则来判罚的。啊，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朗斯队的两个进球，一个越位，一个先手球，全都无效啊，全都无效啊，算是南特又捡回一条命了。这个时候场边的萨热就显得更无奈了，他们这个进球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感觉已经是非常接近，但他这个球员倒在禁区里，这个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一看啊，两个进球都被吹掉之后啊，会不会影响到朗斯队的信心？或许还是激发出他们更强的战斗力，这还是要通过后续比赛的时间来观察。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啊，球员在场上的心态调整只是一线之隔。外围远射，线路比较正。南特这段时间场上感觉稍稍的阵型上有一些松散，有点脱节，所以朗斯队是比较容易能够传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着急了，可以横向再过渡一下。好的，对抗之后好机会，还是阿布林，中路有跟进，这是二打一，阿布林。这球打在立柱上吗？哇，阿布林这场比赛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啊，他也非常想要帮助球队建功，你看他的表情上也已经有点控制不住的沮丧了。这个球他并没有选择传球，自己直接打，其实这个选择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欠缺了一些运气。这个球裁判吹了犯规，而且向替补上来的阿里尤素福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球是西马先把球领下来，再来看一下，阿布林先对抗，然后呢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二打一，他也在观察对方的后卫。这个球客观来说啊，打门的选择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如果传到中路肯定是更好。江大哥也在鼓励的阿布林。西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体能确实消耗的比较大，感觉像是抽筋了。整个球场之内也看起来比上半场比赛热闹了很多，因为刚刚连续的两个进球虽然都无效，但是球迷至少是看到了一些希望。

任意球直接打了，还是没有中目标。布拉托维奇这场比赛里边也有很多次后上的射门，包括禁区外的远射，看得出来还是比较的积极。整体朗斯队因为他们的进攻是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每次进攻的组织过程当中基本上所有人都投入进来，所以攻击点是很多的。场边朗斯队还要进行换人调整，那我们看到了贝尔蒙

这个四十一号甚至后面没有印球衣的名字啊，这就是小将梅斯卢布。因为这场比赛老四队确实伤员和停赛的人太多了，所以临时呢是从青年队上调，把这个小将梅斯卢布调上来。那球衣背后呢只有号码，并没有他的名字。换下了队长维斯利塞德，换上贝尔蒙。这是小将梅斯卢布，只有16岁，2009年的11月出生。到禁区里打门，刚刚换上场的第一次触球啊，小将梅斯卢布，这次进球还会有问题吗？哇，太梦幻了！这个对于一个16岁的年轻人来说，在职业赛场上首秀太梦幻了。这是他第一次代表球队登场，很多球迷都没反应过来，球迷可能还在看这个人是谁。结果他上来之后第一次触球已经帮助球队得分了，这是他代表球队一线队的职业生涯首秀，第一次触球就得分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呢？一场美梦。他的球衣后面甚至没有来得及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临时被征调上来。再来看这个球，边线球发出来，因为不是越位，不存在越位。接到队友的横传球之后，梅斯卢布调整了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了。哇，这简直是足球赛场上最美妙的时刻，打得很坚决，替补神兵啊，神奇的小将梅斯卢布。2009年11月出生的年轻人，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职业顶级赛事，第一脚触球就得分了，难以想象。特朗斯队终于如愿取得1-0领先。这场比赛这个1-0啊，耗费了他们3个进球才算1-0。这个对于南特队来说就很被动了，因为他们必须赢球啊，才能够保留一点点不提前降级的悬念。

港狮队的球权。球在这个区域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看一看南特队有没有机会先把球转出去。角球，上停补时五分钟，看一看会不会产生对于比赛走向发生改变的场面。其实这场比赛的期望进球，朗斯队还没有。

对手高，所以这样的场面啊，结合这样的数据，还是能够看出来哪一方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一些。哇，南特队的守门员安东尼洛佩斯都已经冲到对方禁区里倒钩，这球完成的还挺不错的。安东尼洛佩斯35岁的老门将，在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效力里昂队。梅斯罗布的进球，法甲联赛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瞬间。这是梅斯罗布的父亲，

小将在场上可能还来不及想太多，但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相信在他的手机上他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轰炸，让他来缓，让他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现在在场上可能来不及想，也想不到，注意力都在比赛里。传中球力量有些大，远端头球摆回来，这个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第二落点，这球是不是吹手球了？

最后一点时间，安东尼洛佩斯也在招呼自己的队友赶紧往上压，最后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对方制造一些混乱。这时候还得起高球，走地面的话全是人。转移过来又是小将梅斯卢布，抬头在观察中路，梅斯卢布内切，哦，漂亮！这一脚打门，帮助朗斯队彻底锁定胜局了。助理裁判又举旗了，看看是不是第一下，这一下，啊，这一下越位。今天是朗斯队四个进球换一个进球，进四个才有一个算有效，很有意思啊。但是伤停补时时间也已经到了，裁判已经在看表了。

好，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朗斯队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经过今天的失利之后，也已经确定将会降级，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赛场上。啊，这场比赛全场唯一进球来自于16岁的小将梅斯卢布，替补上来之后18秒钟的时间，第一脚触球就帮助球队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3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八十

期缓。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

0: 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

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9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哦，9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

0: 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啊。10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

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或者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杨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2: 来走。
1: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李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0: 好
1: 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

0: 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0: 两个一板过
1: 了。
0: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有的时候很坚定拧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页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摆得好，
0: 好球！
1: 第三把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平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0: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1: 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0: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0: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

0: 球摆住之后啊，王子清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凶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4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及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个。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

0: 这个时候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老鼠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
0: 这球有点可惜啊
1: ！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一轮对方两个发球。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啊！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2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

0: 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1: 谁？
2: 顶住。好的，
0: 好球。
2: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0: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2: 嗯，
0: 给到梁景春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2: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0: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2: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0: 好球，
2: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0: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2: 嗯，
1: 双杀。
2: 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2: 嗯，
3: 可以，我觉得这个统一这一下或改你这一下，就是通常还是有点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应该打中一点啊，不要这种乱，到底后头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出吧出吧，心里相信啊，没问题。
2: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2: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2: 回短，劈长，反拉。
0: 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2: 漂亮，
0: 好球，
2: 发抢了一把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个球，其实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本推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1: 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振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电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振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振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埃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季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0: 梁振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是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1: 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
2: 好球！梁景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景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2: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2: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漂亮
2: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2: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
2: 好球，
1: 扛住了一分。梁景坤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2: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景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2: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2: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2: 是的，球
1: 咬回来一局之后，梁景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2: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2: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我感觉梁景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2: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景坤打穿了。
2: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景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2: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2: 有，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失误也在增多。
2: 对，
1: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2: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嗯，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1: 5-1，
2: 好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景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嗯，
2: 可以。
1: 嗯，

0: 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

0: 点。
1: 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嗯。
2: Left, three,
0: ten. 这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嗯，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1: 还是要敢出手啊，
0: 嗯，
1: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0: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嗯，接发球的侧拉
1: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0: 是的。
1: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0: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1: 利用擦汗的，
0: 是的，
1: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0: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1: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0: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1: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0: 是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1: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0: 是。

0: 两个人对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1: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0: 是的，
1: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0: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1: 是的，好球，
0: 漂亮，抓住机会，12-10，杨宁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1: 持平的两分，杨宁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0: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之后主动出手，
1: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0: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1: 好球，
0: 好棒，2-0的开局，
1: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
0: 反手的相持，
1: 漂亮，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0: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很想把旋转加足，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0: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里克斯

0: 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继昆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继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1: 他的发挥也失常了，
0: 是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1: 看
0: 了一个发球，
1: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你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2: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1: 是的，
2: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多很长

0: 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杆。嗯，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0: 这就是竞技体育。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嗯，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
0: 嗯，
1: 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0: 对，漂亮。
1: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这个时候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0: 对，
1: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1: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0: 7-7。好球，
1: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

0: 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0: 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1: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
1: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进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费德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也传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这个球没拉上，费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费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嗯，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轻发菲里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2: 转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0: 球，哇，这球
1: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0: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1: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
0: 是的。

0: 其实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世勋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
0: 好
1: 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1: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围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 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2: 林坤，坐下。
1: 所以说斯洛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0: 看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1: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3: 这球都是现在怎么了，他一会儿就想刮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钟的。
0: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个突然的长球。
1: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0: 擦边。
1: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0: 对，这一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1: 好球，
0: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1: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0: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1: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0: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1: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啊，
0: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1: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0: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1: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0: 漂亮！
1: 缩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缩长，相对来说 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版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0: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1: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0: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1: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0: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1: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阿六，张森，
1: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先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0: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1: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0: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1: 漂亮。
0: 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1: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0: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2: 包赛
0: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1: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 了两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嗯，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1: 嗯，我们也请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0: 嗯，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1: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
0: 嗯，
1: 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

0: 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Welcome to the NBA.

0: 海深处的风浪意味着灾难和悲剧，木筏上的这片孤帆是微小的生还希望。画家描绘暴风雨中的帆影，感叹命运的无常，人的无助。风帆的形象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悄悄发生着流变，在内陆的河道上，帆影与波光共同营造着画布上的阳光和色彩。在奥运赛场上竞技比赛的风浪中，运动健儿御风而行，艺术家会看到另一番海上风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吉里科的作品《美杜莎之筏》，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一个先驱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非常独特，这是一个纪实作品，因为这个事件呢，《美杜莎之筏》这上面说的事件在法国现实发生的，就是《美杜莎之筏》这条船，法国当时派往西非塞内加尔的一条船，然后在这个路上呢遭遇风暴。出了事故，搭了一个这个木筏，然后这个美杜莎之筏上面当时有150人，但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天的漂泊欲救以后，只有不到10人生还，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次非常惨烈的事件。之前的历史画吧，都是会画的非常平静，光影也非常的不像这么戏剧化，都非常平。画面上然后会非常平静，但这幅画画的非常的戏剧性，而且呢是一个这个整个是一个灾难的海难的场面，而且这是个开放性的画面，这尸体都倒向观众，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之前所有历史画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看到这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这个画面的这个顶点，它是三角形构图，其实由3个三角构成的，整个是一个金字塔形构图。在这构图的这个顶点上，就是在大家都托起一个人最来求救的时候，就是那个生还者，那最上面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黑人。
1: 那我们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船是一种交通的工具，它也是现在运动的一个载体。那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帆船这种运动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3: 据历史记载，帆船最早的起源应该是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那时候它只是用筏还有一些桨来做一个交通的工具，那后来逐步的发展到记载上是有加上了帆，然后还是一些普通的捕捞、交通运输、贸易的一种工具，所以它最早起源应该是在古埃及。
4: 其实那个时候的筏也是现在的船，它只是人类退回最原始的一种漂浮工具。
3: 那么现代帆船呢，应该是在荷兰。
1: 船是一个希望的一种代表，包括像在画作当中的体现的一样，就是在困境当中，船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生的机会和生的希望。接下来看的另外一件作品的话呢，是透纳的《暴风雪》。
2: 这件作品，就特纳是19世纪的一个这个风景画的代表，他的画呢非常的有戏剧化的效果啊。我们看到他也是印象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帆非常小。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是在表现一场风暴，就人整个这个人和帆都卷进这个风暴里，

0: 据说特纳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风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人在帆船上啊，他画的时候，他把这个恐惧，就人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恐惧，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所以他看特纳这幅画，我们也是像看灾难片一样。我们为什么想看灾难片呢？是因为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需要释放。然后我们看到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通感，一种共情。所以这个画呢，它也符合就十九世纪，这个伯克的崇高理论。这个崇高理论就认为呢，就是恐怖、恐惧，就人对自然的这个征服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这都是崇高的一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认为可能神圣的啊、宗教性的东西啊、那些高于超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崇高。但是伯克呢有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感受到人的脆弱本身，它也是崇高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特纳的这个作品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搏斗，我们可能会输掉，我们也有可能会赢。
1: 帆船运动既然它有可能没有风，也可能风会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势的，总会有逆风的时候。逆风的前行的话，它的技术的要点是什么？
2: 对，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帆船为什么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去行驶？因为帆船的比赛的起航线到达的仪标就是逆风行驶。那么逆风行驶就像飞机的机翼，还有 F1 的后面的这种翼，它都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它这个弧度的形成呢，就是叫做伯努克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让你在这个弧度过程当中，它有个风作用在帆上，它有一个上升力。那么上升力之后，你不能光上升啊，你还要前进啊。然后我们帆船下面有一个稳向板，它这个稳向板的作用就是和你的帆的风力和稳向板的阻力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就是帆的行驶迎风，就是走这个夹角的最佳角度45度，那么要加上你的操控，这个操控就是后面的舵，这个舵是最后能够决定你的角度和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操作。你比如说我跑40度，虽然角度小了，它就是速度达不到，那么你如果50度，你角度又过大了，所以它最佳的速度应该是在40度到45度中间的夹角，形成最佳的一个前进的角度。船可以驶8面风，但是逆风怎么行驶？竞赛一定是走之字形，之字形的角度45度45度，这样的前行速度去到达你的第一个标迎风标。所以帆船的竞赛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航线，它一定是在你的起航线之后的仪标，你可以走大左到仪标啊，你可以走大右到仪标，你可以在中间走之字形的角度去仪标。巴黎奥运会就是在小风天去完成的，每一届奥运会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风力条件下去比赛的，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对你这个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条件，会对风力，对当天的风摆情况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这样你才能够在当天的比赛的当轮比赛中去决定你选择哪一条航线是最佳航线，最快完成这一轮的竞赛。
1: 也难怪就是帆船运动的话会受到欢迎，然后也会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赛事哈。那说到这个赛事的话呢，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相关了。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奈的这一件作品阿让特一的赛船。
0: 这幅画呢是印象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印象派绘画的所有特点，像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画家特别喜欢画外光，喜欢画风景，这个正好是一个水光风景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白色的帆船，白色的帆船我们看到它是纯白的吗？它不是的，它有环境色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蓝天的颜色、水的颜色、旁边的树的颜色，甚至房子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印在这个帆船上，所以它不是纯白的，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反射。 哦，这个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非常喜欢捕捉到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倒影，这个倒影不像是像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倒影，它有艺术家的笔触在里面，它是分割的笔触，它用分割的笔触来表现这个倒影，所以它非常美。然后我们还看到其实旁边的房子和树木，它和这个白色啊形成一种对比，而且印象派特别喜欢用对比色，橘红色的房子、绿色的树，这两种颜色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印象派开始呢，它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浪漫主义绘画，它经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或者戏剧性的场面。印象派的绘画显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力，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效果，从哪里来呢？从色彩，从光影，从他们的笔触上，我们还是看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也非常吸引我们的目光。
1: 在反映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面，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0: 19世纪末哈，中产阶级已经兴起了，法国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开始以来，那个整个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些休闲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到周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郊外去郊游，然后或者是去欣赏帆船赛，或者是野餐。所以呢，印象派经常在画中产阶级他们的休闲生活。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当时这个地区的这个帆船赛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发展是怎样的？
2: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法国帆船的一个中心，原因是什么？大家从这个画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风力条件是没有那么好的。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它如果风很大的话，它那个倒影不可能画得了那么多，然后这个水面不可能那么的平静，它一定是有波浪波纹很多的，或者是有小白浪花的那种状态下，就说明它的这个风力条件是更适合帆船运动的。那么画感是很美，但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画作呢，它是在一个风力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画出了很美的那种效果。当时的法国为什么这个埃扬特伊小镇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就是他当时有很多这些画家呀，然后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呐，可能都到那个小镇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宣传。就跟我们现代一样，所有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宣传，就去的人越多，给你的宣传越多，那对你的项目宣传就越大。所以法国帆船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举办场地放在了马赛，马赛是一个风力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真正的帆船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已经转到更好的海边有风浪的区域，它风力不够，因为它又是在河里，它更适合比如说赛艇啊、皮划艇啊、桨板啊这种不需要风浪的项目，可能那个地方现在更适合。包括巴黎奥运会的赛艇、皮划艇也在这个河上，但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1: 确实我们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见到有这个帆船的影子的出现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件作品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画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请邵老师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横向的串联和对比一下，我们怎么欣赏这三件作品。
0: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绘画里都是喜欢表现一个戏剧化的历史性的事件，慢慢的岌岌科一直到科纳就已经直接表现风景，而且呢它那个风景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景物，它就是表现一个风暴，它就用那种涡旋形的那种形式来表现风暴本身。那到了这个赛船呢，阿朗特伊的赛船，我们看到它就是简直是表现这些颜色。
1: 所以您觉得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呢？
0: 就是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而且绘画就是绘画本身，不成为什么工具。
1: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在逆境当中、在逆风当中这种挑战成功的案例的故事？
2: 真正可以逆袭的帆船是比较独特的。92年奥运会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我们徐丽佳起航失败，她选择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航线，所有的绕过三标之后都往大左去，她选择了大右， 最后他逆袭了。就像人家说的，帆船运动员，会看。

0: 风使舵，你说贬义的还是正义的，其实就是说得很明白，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会看风使舵，因为你在每一场的竞赛当中，他的风都是摆来摆去的，那么在摆的过程当中，你是走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每一个转折点就像你人生的道路一样，你转对了你就上升了，你转错了你就下降了，你只有体验过了你才能够享受到帆船给你带来的乐趣啊，挑战自然，日光浴啊，最好的补钙。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季后赛的比赛转播。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场双方啊强五比赛当中最后的第五场大决战，这是帕纳西纳科斯对阵巴伦西亚。这场比赛是在常规赛排在第二位的巴伦西亚队的主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欧洲篮球联赛呢，打到现在在5局3胜的赛制当中，不算这一场，总共出现过23场最终的强五决战。而在对方的客场能够涉险晋级的只有寥寥两队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帕纳西纳科斯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反过来讲啊，双方的这一轮系列赛打的也是比较少见，双方前面的4个比赛获胜的都是客场球队，所以到底这场比赛会有怎样的剧情展开，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抓到了一个大打小，不进啊。这一上来双方的比赛态度进入到状态非常快，但是手都有点紧。在这样的强五比赛当中啊，出现过1分最后的绝杀获胜，也出现过30分的一边倒的局面，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谜题等着我们解开啊。阿塔曼教练奥斯曼上一场比赛拿到了26分，在帕纳西纳科斯上一场大部分队员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奥斯曼可以说是扛住了球队的这个进攻。不过相对应的啊，画面右侧蒙特洛上一场比赛打出了历史级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拿到了29分，除此之外还有7个助攻、7个篮板以及3次抢断。从04-05赛季开始有效率值的统计以来啊，蒙特洛上一场比赛的表现是历史第一，严格来讲应该说是季后赛历史第一啊。开局1分20秒了，还都没法拿分。这是 TJ 肖茨在不断的去缠绕蒙特洛。 TJ 肖茨上一场比赛打得不好，那运动战是没有得分的，因为我们也说这名队员呢身材比较矮小，他主要发挥的是这个说这个有点人来疯的这种特点，手感好的话可能连续进球，但是状态一旦不佳的话呢，非常容易被对方防守针对。篮板球，法利埃德把球点出来，地板球，提着肖斯把球拨出去。这球啊是帕纳西纳科斯坚强的防守之后制造了一次杀伤。另外今天也看到了帕纳西纳科斯的阵容上是有所变阵啊，今天一上来派上来的是法里埃德作为球队的中锋。TJ 肖茨，奥斯曼再给 TJ 肖茨给出去，海耶斯戴维斯非常好的机会不进，确实两边手都有点紧。这种比赛可真不是任何一方啊能够承担这个轻易的防守注意力不集中让对方得分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这场比赛其实从阵容上来说啊，这个巴伦西亚队阵容上可能会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怀尔顿、哈维洛佩兹都是确定无法出战，布拉克斯顿凯呢上一场比赛鼻骨骨折，所以这场比赛能否出战也不好讲。

开局两分钟，双方是一分没得。之前双方最焦灼、得分最低的比赛是第一场，67-68，帕纳西纳克斯客场取胜。哎呦，这个球啊，上掩护的时候，巴迪奥和法里埃德脚绊在了一起，往上带的这个劲儿挺大。来看一下啊，法里埃德呢，其实他的这个往上走的跨步跨的太大了。一方面这个球吃了一次进攻犯规，再一个是哦，这个能看到非常痛苦。

0: 是膝盖啊。
1: 虽然说两个人一开始是绊在了脚踝的位置上，但是法里埃德的膝盖部位有一个过度的屈伸，这会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巴伦西亚队的球迷我觉得也是很体面啊，给自己的对手也用掌声给他加油鼓劲。法里埃德开局两分多钟因为伤病的原因换下，那么莱索尔上场。之前的比赛莱索尔几乎是雷打不动的首发，这场比赛的变阵也许阿塔曼教练是想要去在衔接段的时候发挥这个莱索尔的优势，但是现在计划不如变化快。巴迪奥三分球进，开局两分半钟啊，全场比赛第一次进球才出现。巴伦西亚队的零号巴迪奥，海耶斯戴维斯第二场比赛投进了压哨绝杀球，但是上一场比赛呢手感一般。让人觉得很赞叹的是两支球队的这种调整能力啊！我们其实看具体的比赛记录数据会发现几乎双方不可能同样的这个战术啊连续成功两场，就双方的这种针对性会极强。你看上一场比赛打得极好的奥斯曼刚才这球吃了一个大帽啊，巴迪奥哨响。巴迪奥今天的突进能力发挥了很好的效果。纳恩，肯德里克纳恩毫无疑问是球队啊帕纳西纳科斯的绝对主攻点。肯德里克纳恩其实在对方的这种重压防守之下表现还是相当突出的，但是相应的他的犯规数也不少，他是属于比较愿意去下手切球的这种类型。TJ 肖茨换下，镜头给到的就是布拉克斯顿凯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他出现了这个鼻骨骨折的情况，之前训练的时候就是戴着面罩，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大名单，现在来看还是能够上场打比赛。目前开局三分钟全部的得分啊都是来自于巴迪奥，两队的全部得分只有这四分啊。难接球直接投偏了，第一下没有拿稳，再给出去蒙特洛，巴伦西亚队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死战里面还是在发挥出自己的这种特点，就是愿意去打快啊，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当然目前的这种追身球还没有投进啊。海耶斯戴维斯，凯来防，给出去奥斯曼撤步，这球是冒了，而且是小个冒了大个啊。好球啊，卡梅隆泰勒的强行突破。卡梅隆泰勒每场比赛的发挥非常的稳定啊，都是能够达到两位数啊，十分出头，这球也是很敢打。莱索尔防守在游击区里面的威慑力相当强，但是呢拉到三分线外的话再往里去防啊，其实速度上不够快。虽然每拿一分都很困难，但是巴伦西亚队还是给自己的比赛定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调子，快速的防守反击以及坚决的突进啊和强健的防守。哦，这球又是切下来了。

挡拆换防出球往篮下给，防守的轮转也是相当到位啊。这球巴迪奥技术动作已经变形了，难，嗯，好球，法里埃德，看刚才应该是从这个更衣室回到了场地一边啊，看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刚才呢，纳恩也是打进了球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半节比赛啊，帕纳西纳克斯只拿两分。布拉克斯顿凯，裁判哨响，吹的是莱索尔的阻挡犯规。今天莱索尔提前换上场，他在防守上被对手打得有点难受啊，对方是明显是在突破他的这个速度上的一个劣势。作为中锋他肯定不算慢，但是去跟对方的这个锋位摇摆人的话呢，一定还是吃亏的。分球底线空了，球进，好球啊，进球的是德拉瑞亚。德拉瑞亚之前有一场比赛是单场拿到了18分，让人觉得非常惊喜的一名年轻球员。嗯，德拉瑞亚其实发挥的就是球队骑兵的作用，他并不是球队的一个常规的武器啊。莱索尔有包夹，莱索尔要一个空间，这球是提前犯规了啊。啊，没问题，这球是一个非投篮犯规。莱索尔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个球应该给我一个2+1啊，

佩德罗·马丁内兹教练这边还在和队员进行沟通。佩德罗·马丁内兹教练拿到了这个赛季的联赛最佳教练员。这一次视频回看是教练的挑战，就是要看这个球是否是一次投篮犯规，如果是的话，莱索尔要两分算进并且加罚一球，不然的话呢就是一个边线球，所以这个要看合球的时候这一下是犯规，所以现在裁判要认定的是犯规的同时是否莱索尔这时候已经完成了合球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没有完成合球很大概率这个球就是要给边线球了。

前场球，巴伦西亚队的球权，其实做出这样的吹罚也是对于教练员来说啊是不开心，但是对于裁判员来说同样是需要勇气的。啊，他们教练无奈的又是笑了笑啊。肯德里克纳恩、莱索尔做掩护，纳恩和莱索尔的挡拆配合，这是球队比较稳健的一个进攻起手式。格兰特一回合连续的两次犯规。格兰特是一个突破能力很强的队员，但是呢，大家你看他的这种身形，一个锋位摇摆人，他的突破还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这边的话协防过来，也是切球犯规了。难，快速的出球，莱索尔给出来，格兰特。哦呦，一回合呀，连续三个犯规啊！还是格兰特啊，格兰特这次强行突破，造成了德拉瑞亚的犯规。用德拉瑞亚其实用的就是他的进攻，用的他的手感，作为一名防守者的话还是太年轻了。海耶斯戴维斯好球，这是海耶斯戴维斯招牌式的啊，翻身跳投，去年四强赛的 MVP 帕纳西纳克斯啊，通过这两回合我觉得也是阵脚是站稳了，抢投一个啊，这球投的还是有点着急啊，可能想借着上一个球的手感。

德拉瑞亚往里面给布拉克斯顿凯，这个反篮球不太听话弹出，两队现在加起来只投进了一个三分球，投了十一次。肯德里克纳恩挡拆，突然间上步出球出得足够快，莱索尔已经在篮下等了很长时间了，协防做得很漂亮，再次犯规。莱索尔还是在跟裁判表达自己第一下投篮的时候其实对手就已经有犯规了，打手了。布拉克斯顿凯这一次上场呢效果一般，我觉得伤病啊让他戴上这个面罩对于自己一定是有影响的，这个视野包括整个人的判断都会有些不习惯。说如果一名运动员说常年戴着面具打球那是一回事，但是说在这样非常关键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点点装备上的不一样都会使得自己整个身体都会有一些抗拒的。

罗格卡沃普洛斯通过罚球再把分差缩进啊，三分的分差。德拉瑞亚挡拆换防了，这是一个小打大的对位。德拉瑞亚掩护犯规，哎呦，打到了第一节中后段的时候，巴伦西亚队的犯规上的很频繁。刚才是进攻端连续三次犯规，然后下一回合又是一犯，然后这一回呢进攻上又是一个犯规。不过由于是进攻犯规，倒也不用送对手上罚球线，交换球权。格兰特，黑斯戴维斯，真难啊！海斯戴维斯想要去承担比赛的责任，但是刚才有两个球的处理还是有待商榷。外线空了，球进，科斯特洛高炮台。提斯掩护给到海斯戴维斯低位，科斯特洛是逼着莱索尔是在三分线外接球啊，再突进的话这已经找不到篮筐的位置了，防守再给压力啊，挡拆换假掩护往篮下给，再转移出来，科斯特洛这球看着真像。格兰特背后运球给到肯德里克纳恩，选择自己运球找节奏啊，太难了，好球，莱索尔

底角大空位，普拉迪利亚这个球没有投进啊，非常可惜。这场比赛得到这样的机会不会特别多的。帕塔西纳克斯要不要抓紧快打一个，这样还能争取第一节最后一攻。挡拆换格兰特，莱索尔拿球，四分之三的绕前给到罚球线，再转移，转移的很漂亮，海耶斯戴维斯，海耶斯戴维斯啊，这第一节除了那一个翻身压哨跳投之外啊，其他的几个球都没有把握住。赫斯特洛其实在过去的两场比赛里面存在感并不是很强，好钢用在刀刃上。蒙特洛第一节比赛也是应该是有意的去折服啊。蒙特洛突分，弧顶又空了，节奏不错，打14-10，很接近啊。人说决赛无好局，对于这种五局三胜制的比赛，这第五场球算得上是双方这个系列赛当中的最后决战了。而第一节比赛的场面上来看啊，也很难说是进攻上打得非常华丽，看起来进攻上打得很过瘾。这是一场一定会双方磨着打的比赛。蒙特勒发球，第二节比赛开始。

当时压力给的真的很足啊。埃尔南戈麦斯，反跑都拿不到球，这防守压力给太足了。换一个打法，太勉强了。奥马里摩尔，但是也能理解，双方有很多球都打得勉强，因为今天这种比赛的重要性就注定双方不会轻易给机会，很多看起来勉强的球恐怕也是这一回合里面最好的机会。奥斯曼，没时间了，难。好球，这个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纯粹的个人能力。分差一分，蒙特洛挡拆换防，小打大往中路给摩尔，分球出来，这球节奏不太好啊。阿尔南戈麦斯确保收下篮板，格兰特推进，好球，反超了，反超了。帕纳西纳克斯啊，在被对方开局敲了一记闷棍之后，反倒是更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里面。那巴塞罗那队巴伦西亚队也是啊，对方反超了，打得也就更冷静一点。萨科，难，真的很会防啊，造了纳恩的一个进攻犯规。这个看慢镜头看得更明显啊，防得太聪明了，就防最后这个收球找对抗这一步。巴迪奥，那现在纳恩得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了，应该是两犯了。帕纳西纳克斯的板凳席也看到了，法里埃德是站着刚才跳了几下，试一试自己身体的状态。巴迪奥打得太小了，普拉迪利亚这个球丢球了，快速的上球给到纳恩，接球调整，左手上篮，进攻干扰球两分是有效的。布拉克斯顿凯本场比赛第二次登场，

0: 雕，打尔南戈麦斯，从机会上来说，巴迪奥这场比赛会得到比之前更多的机会，因为帕纳西纳科斯大量的防守注意力都会是集中在蒙特洛的身上，所以巴迪奥到底能够消化多少球权，换来多少的比分，这就是个问题了。双方比分四次交替领先，
1: 好球，
0: 蒙特洛真是给一点机会。

又能进来，这样手感也是真的夸张。你看这防守啊，一直像猫捉老鼠一样，始终就不让他喘气。但是呢，就这么稍纵即逝的机会，他就把握住了。蒙特洛，哨响。蒙特洛上一场比赛造成了对手8次犯规，这名队员真的太难得了。作为一个03年的年轻队员，这个赛季首次进入到了联赛的一阵，速度这么快，一般来说年轻的速度快的运动员，他场上的决策有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直接，但是蒙特洛呢打球非常的动脑，太难得了。卡梅伦泰勒往篮下给，点一步再起。哦，这一球蒙特洛没有能够打进啊，这个欧洲步太慢了，被判断到了。布拉克斯顿凯，这欧洲步啊，左右两侧迈得太大，自己呢没有这个起跳的空间和高度。TJ 肖茨，哎呦，这个球啊，还不如给一个空接。肖茨这球看起来像是一个抛投，回过来，布拉克斯顿凯快速的反击打进2分。

篮板球，巴伦西亚队再次拿到，出分外线又空了，还是不进。巴伦西亚队并不是一个三分球特别见长的队伍，怎么说呢，目前这个命中率啊，即便如此，目前的这个命中率也是有点低。再投，这个出手整个人的节奏都不对。皮特肖斯，奥斯曼，南给到莱索，被打，有协防，收球遭遇到包夹，强起啊，太难了。

拒绝肖斯，接下来长篮板，卡梅隆泰勒快速的上球，格拉瑞亚好球啊，飞身扣篮，比赛的节奏又是重新被巴伦西亚队掌控。巴伦西亚队这个赛季最典型的标签式的特点就是快速的防守反击，甚至能够做到在对方打进的情况下发起快攻来。其实在这个系列赛，帕纳西纳克斯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努力啊，就使得他们极少会面对巴伦西亚队这样的快速转换，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巴伦西亚队这一套常规赛证明是几乎不可被击败的打法还是奏效了，分差拉

教科书一般的快速反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技术犯规的罚球。德拉瑞亚罚进。12分啊，在这样一个上分很难的比赛节奏里面，12分可是不小的分差了。这也是本场比赛目前巴伦西亚队领先的最大分值。奥斯曼，卡梅隆泰勒，德拉瑞亚。相当强调空间，几乎是一个五外的落位，要到了右侧45度的三分啊！这个球，个人观点啊，可能都是巴伦西亚队计划外的收入啊。卡梅隆泰勒并不是很讲道理的一个跑位出来的空位三分，但是现在呢，一顺百顺，这分差已经拉开15分了。阿尔南科麦斯动作节奏脱节了，出手就感觉动作有点变形。卡梅隆泰勒。肯德里克纳恩的犯规，纳恩这应该是他的第三犯了吧？

是的，纳恩的个人第三犯，这个对于帕纳辛纳科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作为球队后场绝对的核心，他的火力是没有任何球队的队友能够帮忙覆盖掉他的这个贡献的。而现在球队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进攻，这也非常少见。比赛你看从第一节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7分钟啊，帕纳辛纳科斯只拿了18分。

0: sarà il matto stero.
1: Lesser， 三威胁，收球，收球位置离篮筐有点远。海耶斯太难了，而且海耶斯这个球，我们说就算投进啊，想要去追这个十七分的分差，靠这样的高难度中投追，这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现在对于落后的帕纳西纳克斯来说啊，首先是要先把最后这个上半场的两分钟打好，给自己定下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比如说把这个分差缩进到十分上下或者是个位数。现在帕纳西纳克斯啊，显得进退失据。

托里奥普罗斯，呼叫掩护，时间已经不多了，托里奥普罗斯只能拔起来投了，这球看着就很难。哦，这球封盖了，凯文·罗泰勒的上篮被封盖了，错进错出，球权还是巴伦西亚的。蒙特洛要突破空间，已经退到了几乎中线的位置，拉回拔起来投，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啊！但是拿到球权的是帕纳西纳克斯。而且巴伦西亚队每一节比赛这个犯规控制做的都很漂亮，虽然说上一节比赛最后也到了这个犯满的情况，但其实是在于他们有一段时间连续的犯规，在那一段连续犯规之前的话，好像打了大半节的比赛只犯了一个。托里奥普罗斯，格兰特，好球，每得一分都很重要，得分是20。

布良普罗斯，这是一个小打大。格兰特再突分，再转移，布良普罗斯再转移，再转移，球传的眼花缭乱，最后的效果也是球队想要的。反倒是打到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帕纳西纳克斯队打得冷静下来了。蒙特洛接球就投，35-23，巴伦西亚队还是带着两位数的优势进入到了中场休息。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比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这是巴伦西亚队和帕纳西纳克斯季后赛的第五场，也是五局三胜赛制当中最后的决胜战。在上半场比赛里面，第二节的中后段，巴伦西亚队是建立了很棒的领先，他们一度领先优势达到了几乎是对手的二倍啊，现在还是有着十二分的优势。今天帕纳西纳克斯呢，这个比赛攻防两边打的都不是自己的节奏，就打得很别扭，而且球队现在有一些不小的犯规问题，特别是肯德里克纳恩，球队的后场核心已经是三次犯规了。格里格尼斯之前的比赛基本上也会是这个板凳比较靠后的登场顺位啊。好球啊，巴迪奥今天

0: 天我觉得赛前做了充分的自我调动，就是他认识到了蒙特勒这场比赛会消耗对方很多的防守资源，所以他会得到更好的机会。巴迪奥总的来说现在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就消化掉了蒙特勒让出的球权。蒙特勒哨响，这球差一点打进。今天蒙特勒打得太出色了，就是以自己为诱饵，但是我不管拿不拿球，对手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我，而当我抓住这样的一点点的机会的时候，就要果断的来去出手，像之前的三分球是这样进的，包括像这样面对对方的挡拆稍微犹豫这一点，或者这个防守换位没换过来这零点几秒，就需要果断出手。觉得今天巴伦西亚队的队员很明白，就是抓什么样的进攻时机。
1: Defensive.

好球，这球错进错出啊，两分变三分。海耶斯戴维斯，上拆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海耶斯戴维斯速度上是跟不上蒙特洛的，所以巴伦西亚队充分的相信自己的核心啊，这球就没什么说的，换到了小打大就把空间拉开，然后让蒙特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格里格林斯的三分球是涮筐而出，阿塔曼教练有点头疼啊，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从第二节中后段到现在，卡梅隆泰勒的发挥也非常关键啊，这个突破速度非常快，抓机会能力也很强。提斯掩护提上来接球，托里奥普罗斯，海耶斯戴维斯，这是帕纳西纳克斯队不是办法的办法。如果把球尽可能的交给海耶斯戴维斯，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只是他们现在给自己挖的坑有点大，靠球星个人单打去来追十五分，这个太难了。

两队罚球的命中率差别不大，但是罚球数呢差出来不少。罚球弧线过于平直，球磕了篮筐的后沿。运的有点多呀，托里奥普洛斯，结果是好的，还是强行杀伤，制造了蒙特洛的犯规。托里奥普洛斯前场球，托里奥普洛斯呢在纳恩不在的时候承担了球队大部分的这个搬运责任，需要持球突破，打的还是挺投入的。莱索尔，莱索尔这球啊，跳步过来有一个侧身去迎的动作。阿塔曼教练对于今天很多的吹罚他不太满意，然后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至少在今天晚上目前为止的这个教练的直接交手当中啊，攻防两端更占优的，这是佩德罗·马丁内兹教练。格兰特，弧顶空了，好球，海耶斯戴维斯。帕纳西纳克斯球队目前状态最好的队员哦，这边回应球也来得非常及时啊，巴迪奥，格兰特。难，底线空位机会，好球，球进。托里奥普罗斯，帕纳西纳克斯足够的顽强啊，这分差又缩进到六分了。再次哨响，这个犯规吹的谁啊？哦呦，这个镜头对准纳恩，是纳恩的第四犯吗？那帕纳西纳克斯队麻烦可就大了。纳恩四犯了，咱说实话啊，就刚才啊，巴迪奥造的这个杀伤啊，比他自己拿五分多拿五分，可能对比赛的影响都更关键啊。因为我们说纳恩呢，他的个人能力是极强的，肯德里克·纳恩这个赛季场均能够拿到19分球，而且呢已经是连续三个赛季入选最佳阵容了。他除了是球队的这个进攻尖刀之外，也是球队的第二组织核心。这第三节比赛还剩下三分半钟啊，纳恩现在身背四犯，而且球队现在还是很需要这个进攻端有人能够解决问题的，也不能光指望着海耶斯戴维斯一个人。艾弗森横切，纳恩接球，海耶斯戴维斯做一个假掩护，纳恩，莱索尔再去做掩护，太难了，我觉得纳恩这球有点斗气儿。其实呢往上再抛一抛，可能莱索尔这边有一个空接的机会，进攻24秒为例啊。也许这个时候阿塔曼教练把纳恩换下会是一个更好的选项吧。纳恩现在不仅是犯规上这个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而且他进攻上呢也是不够冷静。

刚才吹24秒为例，所以要看一下这球有没有碰到篮筐啊。哎，进攻24秒为例啊，也是埃文横切来接球，卡梅隆泰勒。哦，这球直接抢断了，格兰特三线快攻给左路，纳恩左手打进。哦，漂亮，布拉克斯顿凯顺步，这一步是真快啊。格兰特职业生涯的第150次抢断里程碑达成。哦，这一下是真的快，而且你看重心啊压得这么低，比旁边纳恩看起来都要矮一些似的。纳恩失误球回场了。现在纳恩的自我调整很重要，因为这名队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我们赛后一看数据非常漂亮，但是你可能看一整场比赛会觉得他只在某那么半节球或者一节球里面存在感会很强。换句话说，虽然现在整个人状态不佳，但他如果做了积极的调整的话，第四节还是要期待他的发挥的。

拔掉，布朗克斯顿卡再给拔掉。

来说。海耶斯戴维斯，这是没有意义的犯规啊！送巴伦西亚队队员上罚球线。莱索尔打得也不冷静了，身背三犯。

应该不能生硬。

0: 太难了。
1: 时间还有，
0: 奥斯曼，
1: 哦，漂亮，这球打得很有巧劲儿。
0: 蒙特洛，
1: 蒙特洛啊，控运能力太强了。

0: 自投自抢，巴迪奥，好球！巴迪奥今天打得太棒了，毫无疑问是他季后赛目前为止打得最好最强的一场。出分，底角奥斯曼阻挡犯规，布拉克斯顿凯对奥斯曼的犯规。
1: Some teams.

奥斯曼罚篮力道大了一些。这节比赛双方的分差呢，来回拉扯吧，但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五分到十分之间。最后这点时间正常打，还各有一次进攻机会。克斯特洛给了巴蒂奥，巴蒂奥已经拿到了十八分球。面对二南戈麦斯运球找节奏，换过来空中闪转腾挪，动作真漂亮。三节比赛巴蒂奥拿到了二十分球，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五秒。帕纳西纳克斯把球给到了海耶斯，这球给出来格兰特，再转移底角，埃尔南戈麦斯的压哨三分球进。比赛还有说法呀，这个压哨三分球进之后，双方现在还是带着一个六分左右的分差进入到最后一节。巴迪奥今天打得真的太好了，

来吧，这一场大决战终于迎来了第四节比赛。目前呢，八进四，其他三组对决都已经结束了，其他的三支进入到四强的队伍就是目前联赛常规赛排在第一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三支队伍。如果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如愿晋级，那么进入到四强的四支球队就是常规赛的前四。来看第四节球，蒙特洛海耶斯戴维斯，我觉得他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啊。球队现在如果要是进攻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个最后的办法。那同时呢，帕纳西纳克斯队也是在期待现在回到场上的纳恩他能够一改颓势，但是他现在身上的犯规数太多了，如果要纳恩来打的话，我觉得巴伦西亚队会有意的去针对这个点。哇，奥斯曼这个球没人防反倒是不进了。蒙特洛大范围转移球给到底角，好机会，球进，普拉迪拉。托廖普罗斯给到阿尔南戈麦斯，阿尔南戈麦斯第三节投进了一个压哨三分球，奥斯曼再投一个，球进，真顽强。达莱厄斯汤普森

一球直接起，好球！内森鲁夫斯，内森鲁夫斯的比赛的戏份是在慢慢变少的。其实前两节，前两场比赛打的还会多一些。第三节、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上场时间就会比较有限了。托里奥普罗斯，这球冒了。蒙特洛，接球顺步，卡梅隆泰勒回传球被抢断，纳恩造成了对方战术犯规。

出分，纳恩球劲儿大了，埃尔南戈麦斯漂亮，好球啊！巴迪奥，奥斯曼在身后的推人犯规。埃尔南戈麦斯，我觉得刚才应该他在想，就是自己呢速度上肯定是防不住对方小个子，这时候会不会队友啊做一个防守的补防，所以他这一愣神啊就被巴迪奥给过了。那过了之后纳恩去补位，那篮下这边的话就空了，然后这个时候奥斯曼再去做协防，你看这个连锁反应啊，最后这奥斯曼本来也不是以这个弹跳高度见长，就只能是犯规了。我觉得从战术层面上来说啊，目前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还是要进攻上比帕纳西纳克斯的防守做的还是要好一些的。八分的分差也比较微妙啊，稍微处理不好分差变成两位数，落后一方就不好追了。反过来呢，如果领先的一方啊也注意力不够集中，分差回到了五分甚至是三分四分，那比赛的局面又不一样了。低位无球，吹了萨科进攻犯规。纳恩这时候胆还挺大的啊，和萨科刚才要位的时候呢，萨科也知道纳恩现在身上有私犯，所以要强硬一点。而刚才纳恩是寸步不让，反倒是萨科动作太大，吃上了进攻犯规。布拉克斯顿凯再次准备登场。布拉克斯顿凯今天在快攻上的表现是做得不错的，打到阵地战我觉得可能这个视野上还是受到一些影响。格兰特埃尔南戈麦斯，格兰特，海耶斯戴维斯，时间刚刚好给出来啊，这球应该 是对手碰出去啊，

外线这三分球没有投进。肖斯和莱索尔现在在场边去来观战。汤普森前场球，奥斯曼这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了，这刚才这个微妙的分差呀，八分现在变成十一分，看看辛纳克斯队这个心理压力会陡然的上涨。难，格兰特，汤普森追身三分球，球进啊！对于帕纳辛纳克斯队来说啊，危险了。刚才这个连着两个三分球啊，这个是极大的对于帕纳辛纳克斯队士气上的打击。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就像是一个水壶中的沸水一样，沸腾的水一样。你把盖子打开，可能这个温度散去一点，它就不再沸腾。可是呢，一旦把这盖子盖上的话，过一会儿啊，他们又会变成自己这种灼热的状态。巴伦西亚队从最开始打到现在，都是在控制比赛节奏的。难，出球直接被断，布拉克斯顿凯，节奏变化，左手再扣一个，暂停回来，依然是一次反击的扣篮。我觉得他们教练已经有点无奈了，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背影。这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莱索尔，巴伦西亚队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来到前场，现在进攻打得非常顺。汤普森直接往篮下给萨托接球，哎呦，格兰特飞身的破坏，这球是跳起来等着萨托出手。从比赛的这个发展节奏上来说啊，这也是五场比赛里面最为特殊的一场球。前面的四场比赛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咬得很接近，前面的四场比赛全都打完，到目前为止也是巴伦西亚队只赢四分。但是今天这个第五场比赛的话呢，巴伦西亚队则展现出来了在最终的这个求胜或者说求生的欲望上，要比帕纳辛纳克斯队做得更加的极致。萨托

罚篮不进，14分的分差，奥斯曼拿到篮板球，在罚球线上目前是颗粒无收，难。格兰特、纳恩和莱索尔的这个一五挡拆配合啊，有点被对方给看透了。这边凯又是一个封盖，布拉克斯顿凯不仅要封盖这一次投篮，还要要回球权。汉纳辛纳克斯的球权直接给到篮下莱索尔，莱索尔没有拿到，球权转换。

Jeremy Melissa Leslie, he's the instructor, Nathan Taylor.

0: 太耐心了，过半场八秒为例。最后三分钟的决胜时刻啊，分差还是12分球。奥斯曼，格兰特，埃斯戴维斯，抢回来，南短了，哦，莱索尔的补扣。南啊，四次犯规，9分球，打到第四节剩下2分半的时间，南才拿9分，太少见了。
1: Everybody just gave you the game center for 9 minutes.

0: 神。
1: 又过了一分钟，分差还是十二分。蒙特洛八分五篮板，但是效率值惊人啊，二十的效率值。好球，奥斯曼，但是一个这样的三分球不够。全场扩大防守。

连续的反跑，巴迪奥拿到球，巴迪奥示意让蒙特洛到底角要一个更好的空间，再给到蒙特洛。这球啊，先是凯努力的争抢，才使得自己的队友泰勒拿到了球权。不过这边包夹了，篮下空了，球进。凯耶斯戴维斯，其实凯耶斯戴维斯这样打的话，我觉得巴伦西亚队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就算每一个球这样都能打进，那时间上也是不允许他把比分给抹平的。帕纳西纳克斯队这场比赛真的没有效率高的得分手段，甚至巴迪奥这个球都不投了，就是要消耗时间。自投自抢，内森鲁福斯补进，比赛只剩下一分钟。那我觉得时间怎么说呢，追十分球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是存在于理论上，因为两支球队目前的比赛的气势是截然不同的，现场已经是一片橙色欢庆的海洋了，球迷们都已经是站起来等待着庆祝球队的晋级了。哎呦，蒙特洛，哈哈，哦，这个球也不是气愤，更多的是一种释放啊，就是如此难啃的骨头，如此难过的关卡。

0: 他带领球队度过了。这一轮系列赛的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皇家马德里。阿塔曼主教练今天给我们特写当中留下来的身影，更多的是落寞无奈，甚至是有点无助的。在今天这样的球队的状态当中，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带领球队去获得胜利了。巴伦西亚队不仅仅是赢了这一场比赛，不仅仅是赢了这一个系列赛啊，这是他们里程碑的胜利。奥斯曼这边饭碗毕业了。这个系列赛的第三场是巴伦西亚队自2011年以来，也就是十几年来第一次的季后赛胜利。他们从未进入过欧洲篮球联赛的四强，而现在距离他们进入到四强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他们现在还领先了15分球。蒙特洛这球不进攻了，哦，还是有情绪的，还是有情绪的。我们今天其实说了好多次，蒙特洛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球技出色，然后呢，心理素质又非常好。但现在看起来，作为一个年轻队员啊，他也是内心有一团火呀。在这个最后时刻还是释放出来，刚才呢也是把球高高的砸在地上，这一次也是和对手有一个小小的争执。反倒是罗格卡沃普罗斯对这个事情风轻云淡，没有和小伙子这个挤在一起，主要是蒙特洛如果因为这样的举动啊吃上额外的吹罚就没有必要了。2003年的小将，来自于多米尼加，球风是球速极快，然后呢少年老成。我觉得他的成长，这个这是世界篮球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星啊，不仅仅是对于这支球队或者对于这一个国家。完全能够想象现场观众的这种狂喜，他们现场没有任何一个观众看到过球队挺进四强，这是球队历史上的第一次。带领球队走上四强的挑战席位的就是现在这个罚球的年轻人琼蒙特洛。止步于巴金斯的比赛，我觉得对于帕纳西纳科斯队来说呢，肯定是有遗憾，但是相对于他们常规赛第七的这个成绩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倒也算符合战绩上的排名吧。但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群能征善战的老将，加上一个功勋卓著的阿塔曼教练，确实是给这个巴伦西亚队带来了不少的困扰。但是新晋的联赛最佳教练佩德罗·马丁内兹还是带领的这一群年轻的孩子们站上了这支球队从未抵达过的高处。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两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赛果了。那我们恭喜巴伦西亚队战胜了帕纳西纳科斯，挺进到了今年欧洲篮球联赛的四强。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

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那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

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我以为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苏静怡，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十环和6个十环。

0: 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六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比赛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所以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对，三九
0: 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

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雨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饰环和15个实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9环，上来一个8，一个9。不错，9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雨薇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在整体实力上，黄雨薇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再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是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雨薇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雨薇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1个7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雨薇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雨薇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队选手黄雨薇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雨薇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雨薇。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1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 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鱼鳍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5至2026赛季季后赛，这是8进4的关键战，北京北汽在主场来对阵广东。那前面的双方是战成了1-1平，两个大个子呢牛角站位，
2: 这次挡拆没有形成，周琦呢还是守沉退，一上篮
1: 直接挑战周琦没有成功，
2: 一上来呢周琦防的并没有太激进啊，还是收在内线。
1: 斯科尔曼，杜文旺对斯科尔曼。

0: 陈俊这边因为徐杰倒地，所以没有人跟着陈英俊出到顶湖，但陈英俊呢没有投进这球。
1: 是徐杰在延误周琦的时候被顶倒了，错位了。
0: 对，这边杰曼去防王少杰，
1: 王少杰
0: 但是手上真的快啊。
1: 对，王少杰呢这球转身以后自己的球暴露在下面，我们看到场边杜峰指导也在提醒他，你这个球转过来以后要到上面去。
0: 没错，
1: 你一到下面一暴露，那就是杰曼的优势所在。哎，
0: 麦卡尔罩住杰曼，不让他轻松接球，倒斜45度要吊周琦，不好吊。
1: 对，
0: 而且全都是绕前，
1: 就拼命的绕前。
0: 对，
1: 王少杰这一轮比赛的防守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0: 是的，
1: 因为显然杜峰指导没有给予焦伯乔太多的出场时间。那他作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中锋呢，他要保护好自己。
0: 周琦往内线打，制造了王少杰第二次犯规。
1: 刚说完，
0: 对，
1: 那就两个犯规了。这个不仅是对现在，特别是对第四节的比赛，那这个就至关重要。
0: 是，王少杰显然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同。那这样的话，就是真是吴倩你刚说完啊，
1: 刚说完，
0: 王少杰呢背着两次犯规，被迫呢是先离开场地，焦伯乔来出任内线。
1: 你可以说现在广东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调整。
0: 对。看周琦的第一罚，第一罚命中，就北京的主场这边还是说进第一球之后落座。
1: 哎，这个是五棵松的传统，
0: 是两罚全中。上线手递手，再交叉。焦伯乔腰位做掩护，
1: 对，这也是广东队一个老配合，但是没有打出来，
0: 传球距离太长了，被杰曼直接扑到，而且中间还有周琦在给他做掩护。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跑，
1: 是这个停球的位置并不太好。
0: 对，
1: 杰曼要硬解了。
0: 最后球交雷蒙。
1: 雷蒙过来投了一个接锅球，这球到了最后时间
0: 了，
1: 没有什么好机会。
0: 对，广东这球防的是非常不错的。反过头来呢，到现在广东还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这球打进。这边杰曼，
1: 先犯规，裁判示意先犯规。今天一开场呢，就是北京北汽这边的就过掩护，防外线这个人抢的是比较凶的，
0: 是
1: 他并没有说牵扯更多的周琦的防守的精力，还是立足于个人防守。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对焦伯乔的掩护质量那么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0: 对的，就一旦说你这边掩护质量差，那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这边看广东的反击先犯规，雷蒙这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 是，雷蒙这个选择还是挺机敏的。
0: 是，杰曼想要去突破杀伤或者袭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边北京北汽换上新到的外援威廉姆斯，把杰曼踢下。相比较杰曼呢，威廉姆斯的优势在于他的运动能力，
1: 对，包括他的尺寸，身材尺寸也更大。
0: 对，不理想的地方在于他跟北京北汽整个球队磨合得好。
1: 对，
0: 但是刚才广东这次接来球发球匪夷所思，
1: 还是攻内线。
0: 周琦有一个篮板，再造一次犯规。
1: 对，北京北汽今天从一开场就

0: 紧的抓住内线的优势，
1: 是
0: 啊，就围绕着周琦这个点去攻。
1: 周琦还在跟裁判员呢做着沟通，镜头给到已经回到替补席的王少杰。
0: 嗯，
1: 今天周琦前三罚很顺畅，
0: 很顺畅，而且他这一轮的前两场比赛罚的也很不错。
1: 嗯
0: 啊，前两场加在一起罚球11中8。
1: 刚说完
0: 啊，
1: 这是罚丢了一个，但是前四罚三中，
0: 对，
1: 也还是保证了杀伤的效率。麦考尔
0: 这个上不了，周琦在内线护框那篮上不了，
1: 但是呢这球最终麦考尔抢到篮板球，给到埋伏到底角的杜润旺，
0: 对，
1: 三分打成，这一下就追平了。
0: 是，
1: 双方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这一个运动战进攻。
0: 这生死战确实跟前两场这个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球，你看威廉姆斯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大胆的，
0: 嗯，
1: 对吧？给到埋伏在底角的高炮台斯佩尔曼，但是呢，就是因为双方这不是那么的默契。
0: 没错，就像您说的，就是跟球队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能力是有，但就是杰曼待的时间长啊，更熟。
1: 奎因这边抓住机会，控球杀篮下打成。
0: 也确实，这个今天的一开场，两个队都比较紧。上一场比赛呢，包括第一场比赛都是高得分，
1: 是
0: 上来外线三分唰唰进，但今天呢，就是每一个球打的都极其谨慎。那徐杰也两个犯规了，
1: 对，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北京是24中20，
0: 嗯，罚球，
1: 对，广东15中11，第二场比赛呢，北京是29中20，广东10中5，
0: 对。罚球数北京北汽这边更多啊，更多的要去冲击内线啊，也造了更多的罚球机会。

0: 这麦迪上来，麦迪因为他手的沉退，
1: 哎，
0: 他也是这种方式，而且他退的呢比周琦可能还深，
1: 是
0: 啊，所以麦考尔包括奎因会去抓住这些机会。
1: 这是个就是个人打球习惯的问题。
0: 嗯，赵薇上来，赵薇一般会和麦基也几乎同时上。
1: 麦考尔罚球崩筐而出，

0: 两罚中一，看看北京北汽这边，麦基球再交威廉姆斯给赵睿，等等掩护看这边，这已经是广东东阳光第二次直接袭框了，
1: 对
0: 对吧？奎因一个，麦考尔一个，
1: 对。那同时呢，现在北京北汽这运动战还是没得分，还是没有，终于靠翟小川这个补篮，终于是得分了7中1，
0: 打了半截了。
1: 对，
0: 今天双方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包括尽可能把对手不舒适的情况打出来。那威廉姆斯上场时间并不多，
1: 是
0: 被换下曾凡博上，加上杰曼再回来。
1: 对，所以客观讲呢，广东东阳光今年打到现在是第6场季后赛，
0: 对
1: 啊，他已经经历过3场生死战了。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第一场，
0: 是
1: 就是这种比赛是比较考验心理的。这个被盖了，
0: 对，麦考尔这边其实又是一次往里冲，这倒多少和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迥异的广东的风格。
1: 是
0: 杰曼往里冲还是没有斩获，广东的再次袭框，胡明轩制造曾凡博犯规。
1: 嗯，
0: 胡明轩第一发命中。
1: 嗯，看来给到的是胡明轩的季后赛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23分，
0: 对，23分还有6个助攻，
1: 对，
0: 嗯，
1: 同时呢命中了5个3分球，
0: 对，他是5三分球命中5个，杜伦旺命中4个，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就是27分的进账，
1: 27分再加上奎因的39分，
0: 对，
1: 这个上一场就是整个
0: 很集中的，
1: 对，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广东东阳光发挥最出色的一场。
0: 这边麦基是以一个相对高难度的方式，
1: 是小踢球的，
0: 对，最终是自己去终结了进攻，
1: 对，
0: 而不是说去再调动起更多的人。这边广东第一节打得会更主动一些，
1: 对，更主动，相对的会松弛一点。
0: 嗯，
1: 北京北汽这边就是太紧了。
0: 曾凡博，北京北汽呢这段时间倒是收缩到篮下，很有心得。赵睿利用麦基掩护，但是萨林杰已经过来掩护了，想要给到曾凡博传球的距离非常长，被杜仁旺破坏掉。杜仁旺这是要换下张浩佳上。
1: 嗯，
0: 这是广东上一场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1: 对，最后投出了绝杀球的功臣。
0: 嗯，杰曼赵睿
1: 再点还是没有，
0: 对，这现在北京这开局特别是杀篮下，
1: 嗯，
0: 成功率是真的低，你看
1: 10中1，
0: 对，
1: 十中一就是
0: 就是翟小川那一个
1: 二次进攻，
0: 对，
1: 葛晓涛被范林杰做到篮下。
0: 广东呢，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明显主动去找对抗，主动往篮下扎，并不是说像他前两场比赛。像前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
1: 嗯，
0: 两场比赛他们场均要投37个三分球，对吧？
1: 对。
0: 广东仍然在收获这个对抗主动的红利，看看后续。第一节呢还有三分半钟，徐曼再给到曾凡博，
1: 小曾
0: 三分球命中。
1: 对，
0: 这曾凡博第一场比赛20+的得分，特别是第三节，当时第一场比赛第三节个人独得13分，这状态似乎又回来了。
1: 没错，曾凡博是第一场北京北汽制胜的关键，这又出机会
0: 再来吗？这球是有点不着边际，双方现在仅差2分啊，
1: 就打得比较沉闷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0: 这边胡明轩
1: 出了个失误，
0: 对，直接把球是传到了后场界外。杰曼利用麦基的掩护，但实际上麦基这儿是虚招，
1: 有弱侧的协防过来垫防啊，一垫防呢，那小曾就出机会，这还是跟麦基的下顺的威胁有关系。
0: 麦基接球给杰曼，直接过渡。那今天总是差一点儿，但是这次杰曼机警起来了。
1: 这还是开场手都比较紧，
0: 就是真是非常紧。
1: 嗯，
0: 杰曼4中1得2分。这边杰曼
1: 断球了，
0: 把这球断掉之后给到曾凡博，制造犯规。这是刚才手递手杰曼，这是在广东呢也是很积极去保护篮板，
1: 对，
0: 但是忙中出错，杰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曾凡博第一罚没中，
1: 刚才被切这一下还是多少对投篮有影响。
0: 对，曾凡博是左手将，
1: 嗯，
0: 这球正好切到他的左肩膀，等于用第一罚调整了一下。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在前面周琦4罚3中3-0之后第一次领先。麦克尔又是轻松过掉防守队员上篮得分，麦克尔今天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那包括萨林杰和麦基去卡位，萨林杰主动上对抗，
1: 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广东中央光进19个3分，这一场，北京北汽首要的显然就会是防三分。
0: 对
1: 啊，那么你作为广东中央光准备的时候，他也会去试图多往内线攻。
0: 这球麦克尔把麦基盖了，麦基倒真是啊，就是没有假动作，
1: 对，
0: 也不想防守队员，
1: 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联赛他这个天赋足够了。
0: 麦基这边，对，双方这是人仰马翻。第一节就剩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杰曼 还是没中。
1: 对，
0: 广东迅速推反击，
1: 胡明轩三分来了，
0: 球啊！这个球胡明轩还真是打心脏，急停三分命中，给广东赢得了非常充裕的时机。麦基这一下呢，直接上篮，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后手，
1: 对，
0: 对吧？四投零中。胡明轩再次去冲击麦基所镇守的内线，许明指导应该。

要换人了。就觉得转换三分投的非常的果

0: 攻的显得是比较随意的，五中零，而且呢在防守上也比较轻易的被胡明轩造了犯规，这就是他失去了在场上的作用。
1: 对，
2: 这段时间随着胡明轩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广东的主动性开始出现。
0: 因为你这种两支球队非常接近的实力和状态的时候，你是不能出现这些过多的错误啊，比的更多是细节，更多的是合理性。
1: 没错。
2: 而且呢，你想，就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就是最后才分出了名次嘛，
0: 是
2: 对吧？大的延误，斯佩尔曼转移到杰曼这儿，广东的防守都跟得上。基地传，
0: 再点还差一点再来。周琦今天打的倒是扎实，
2: 对，确实冲内线坚决性是可以的。
0: 嗯，
2: 包括他前面那四罚三中，等于造两次杀伤嘛。
0: 对，而且他很早就把王胜杰打下去了。
2: 对，
0: 胡明轩又一个，
2: 今天胡明轩的手是真热呀，压哨命中这个三分。广东东阳光第一节得分过20，双方是在防守当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存在说北京北汽在主场这个手紧，包括状态确实被抑制。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4的关键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比赛，比赛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广东东阳光呢，第一节凭借胡明轩非常出色的发挥，领先北京北汽是6分。
0: 对，
2: 那奎因第二节一上来，是现在是8分，拉科塞维奇来了。
0: 北京北汽呢，在第一节表现的就是比较失常。
2: 对，
0: 第一节只得15分，运动战20中4，只有20%的命中率，这个就不是正常的水平啊！这显然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压力啊造成的发挥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2: 是，这边是杰曼利用
0: 这球被周琦罩住，还能进。
2: 是。奎因现在又把自己那得分能力找回来了。
0: 没错，奎因也好，胡明轩也好，都在延续上一场的好状态。好球，这边陈英俊命中3分了。
2: 嗯，但整体上到现在为止，打得好的是反客为主的广东。
0: 没错，
2: 更主动，更有效果，特别是在北京限制广东去投3分球的情况下，哎，看看这球怎么样啊？有颗蓝光前沿而出。
0: 没错，因为咱反复提及了，就是广东他经历了啊，他已经经历3次生死战了啊，所以他这个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更熟悉。一步挡拆，徐杰没能抛进，反击的机会，斯佩尔曼转换的3分，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啊。
2: 是，
0: 因为在这个右侧呢，应该是就是有一个上篮的机会会更好啊，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刚才在前面快下的雷蒙的机会是没有能够抓住。陈俊又更新了自己
2: 对
0: 助攻的排名，
2: 就是里程碑嘛。
0: 嗯，
2: 但是这些相对于球队是否能够获胜晋级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球奎因防守还是更具攻击性，打这个球打在雷蒙的控球上，看这球更松弛，更主动的是客队。
0: 是，
2: 广东今天确实在被一开始

0: 是被摁住了三分之后迅速做出调整。哦，斯佩尔曼又一个三分，这球离三分线真的挺远的。
1: 对，
0: 马上过来，广东又是快速的转换进三分，这样呢广东现在领先十分。
1: 对，广东继续保持着高三分命中率。张琴回来全场二幺二幺，回来以后变二三联防。
0: 嗯，
1: 从传第一次球以后变丁人啊，这是杜指导比较愿意用的一个方法变化。
0: 周琦到内线，奎因这边迅速过来扑防。
1: 要面对这样方法变化，北京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嗯，周琦再上罚球线，看看这一阶段罚球，第一罚也中。
1: 嗯，
0: 就像您所说，就从北京北汽这边来说，他的内线这优势，就账面优势是在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就是许斌指导就是跟麦基和斯皮尔曼交流，然后这两位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1: 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0: 这个接收啊，
1: 对，
0: 状态。
1: 两罚一中，
0: 赵睿防胡明轩。哎，这边是胡明轩传球失误了。
1: 对，因为奎因停了啊，
0: 对，
1: 所以胡明轩这个传球呢，哎呦，这一下不轻啊。
0: 对，这边应该是扭到了，就是赵睿旧伤了，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是撞到还是对脚了，
1: 这好像是顶到腿了。
0: 嗯，再看一遍慢动作，
1: 对，
0: 也就传失，
1: 对，
0: 然后退防。
1: 这过的时候，胡明轩倒是想主动犯规，
0: 哦，这一下嚯，
1: 顶到大腿肌肉了。
0: 对，第二节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球最终没有做犯规升级。
1: 对。
0: 也是确实出现突发情况，这样的话呢，北京北汽是派上了双小外，
1: 内线主动犯规让周琦罚球。
0: 对，杜仁旺犯规。
1: 对，那周琦也会觉得这个球啊，是不是就是直接就拉了。杜文旺也是两次犯规了。
0: 对，现在双方的分差是九分。杜文旺这应该是，哦，这还判了一个违体，
1: 还判了一违体。
0: 嗯，两罚一掷。
1: 嗯，周琦今天罚篮还真的不错。
0: 是，这球威廉姆斯传的也很不错，因为把拉克塞维奇吸引出来了，等于是双人夹他，马上这球给到内线周琦，找这个最有把握的点，两罚中一。但是北京北汽还有一次球权，镜头再给到赵睿，双眉紧锁，这是不乐观。

0: 在北京用双小外，有夹击，
1: 对，再给周琦，再出来杰曼，
0: 再来一个，
1: 对，看这球如何，
0: 来了，
1: 终于中了，哎呦，这边
0: 这俩人抱摔了，
1: 对，直接双双摔倒在地，杰曼这个三分球，把比赛的局面状态又稍微改观了一些，
0: 对，周琦的。周琦的这个就是。

0: 当威廉姆斯被夹击之后，他的梳理球啊，他再传去找这个弱侧点啊，传的是不错。周琦又要罚球了。
1: 过来，现在拉科塞维奇、张浩佳，就是广东还是用相对这个灵活性或者空间感更强一些的外内线，
0: 对
1: 对吧？这边杜峰指导准备用萨林杰，应该要替就是替拉科塞维奇了。
0: 这一次换了，
1: 还真不是，他们要打双塔，
0: 要打双塔。
1: 是，
0: 一看你上双小外，这边上双塔，看看这个就是变化和博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对，这双塔的往里凿，这一次被曾凡博也盖了，因为曾凡博他也有高度，
1: 四分分差。杰曼是到前场之后，很有意思啊。广东打
0: 是
1: 双大外，北京打双小外。
0: 对，
1: 曾凡博
0: 好球，
1: 转身命中，只差两分，打停了广东。

0: 咱们也看到了现在巴金斯的比赛呢，三局两胜的赛制，现在是一比一平的状态，一场生死战。
1: 又一个抢断，这双小外啊，在防守的攻击性上确实强。
0: 对，而你看他新来的这个外援
1: 威廉姆斯，
0: 威廉姆斯他传球时机很好。
1: 是的，
0: 他的传球的节奏时机是不错。你虽然看他的身形，包括运动能力，啊，但是他的这个会传球。
1: 对，六个抢断，
0: 对，
1: 等于就是至少在这个状态下是广东六个失误。
0: 哦，这球
1: 无效，
0: 吹无效。
1: 对，杜峰知道是有点恼火的。裁判员示意警告一次。
0: 对，你刚才杜峰知道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1: 对，
0: 看他这个传这球呢，就是给了一步上篮的球，包括之前呢给就曾凡博那一个。
1: 嗯，雷蒙三犯，往里走，又一个失误，第九个失误了。广东就再交杰曼，威廉姆斯这边这球是广东收缩防守，特别是刘萨林杰一个人来控制篮下，
0: 面对这个联防投的也是比较的快。
1: 杰曼
0: 外线三分，
1: 对，雷蒙
0: 来了，
1: 命中。
0: 北京气势起来了，
1: 背着三次犯规，雷蒙命中了这个重新领先的三分球。
0: 嗯，
1: 这广东是等于从领先到落后，
0: 是继续面对联防。
1: 球在交内线中距离效果并不好，王少杰又回来，
0: 王少杰回来，那周琦就拼命在里面要位。
1: 对，出来，这是一个假的掩护。
0: 对，周凡博拿着就投，又来了
1: 三分球。暂停前雷蒙，暂停后曾凡博，就是北京北汽通过内线的牵制和优势把外线空间拿出来了。你看这球啊，看似是一个挡拆起手，杰曼去找周琦，但是突到一半这球往出分了。曾凡博也确实是倒是自信啊，曾凡博三投两中。
0: 对，而且曾凡博在打四号位的时候他会比较自如。
1: 转移球，威廉姆斯对位奎因，奎因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
0: 对
1: 锋线球员，
0: 利用挡拆的，这时候周琦跟出来了，啊，这次周琦跟出来的防守还是挺关键。
1: 对，直接扑了胡明轩的反手上篮，杰曼再找周琦的挡拆，他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一节呢广东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确实比较低，不足30%。
0: 不要挡拆，自己来。
1: 杰曼
0: 周琦直接补扣，
1: 由于王少杰去帮助麦考尔补防了。你看，
0: 对是
1: 麦考尔。导致周琦这儿完全没人防，一下北京北汽从落后10分，现在领先8分。对吧？
0: 对。这一节打了一个25-11，你特别是就是这段面对北京北汽的联防，那这个攻的效果就不好。
1: 奎因上罚球线，第二场比赛奎因除了拿下39分之外还有9个篮板8次助攻，近乎于一个三双。
0: 对，
1: 威廉姆斯 因为现在是八分，赵睿恢复了，
0: 还可以。
2: 对啊，
0: 这
1: 应该就是硬碰撞嘛，
0: 硬碰，对吧？硬碰之后就缓了一下，就还可以。
1: 麦基和赵睿做挡拆之后，雷蒙这边球再交赵睿，赵睿对拉克塞维奇。
0: 啊！再点，再点，这球还是
1: 对
0: 广东这边控制住。
1: 得看看广东这边能不能在上半场最后关头找到机会。
0: 是，
1: 朱云茂给奎因，让奎因来策动这次进攻，不到十秒的时间，
0: 可以上掩护。对，外线有机会了。
1: 朱云茂，这球弹框而出，点六秒。
0: 对，第二节广东的三分命中率下来了。
1: 对，
0: 第一节是投进了，第一节投进了三个啊，这一节就只有一个。
1: 嗯，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40-35，领先的是北京北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对，
1: 比赛开始了。北京北汽上的是麦基、杰曼、翟晓川、陈英俊和曾凡博。
0: 嗯，
1: 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
0: 很有意思。一开场没上周琦啊，上麦基。
1: 这球
0: 打的
1: 停的有点，哎，这边周琦干扰一下，
0: 哦，这边直接扣了。麦基的协防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
1: 他前面干扰萨林杰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后面就是他该出现的那个位置，他并没有守住奎因。
0: 翟晓川啊，翟晓川下半场上来首发还立功了，
1: 是。
0: 老将这个赛季的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1: 萨林杰这边
0: 出球，
1: 对，他还是更多的要从三分线外找机会。
0: 嗯，
1: 当然他也是忌惮麦基这封盖能力。
0: 对，广东想要赢球呢，你还是得把外线这些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住。
1: 嚯，这边杰曼迎着胡明轩，连续北京又来两个三分球，是吧？
0: 两个，贾小川
1: 一个，
0: 杰曼
1: 一个，他的空间就有点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个状态。
0: 对
1: 啊，这也很有意思。北京今天就是哦，先看这球，奎因的无球跑动还真是很积极，很不错。
0: 因为现在呢，你让曾凡博去打到三啊，你打到三让他去跟奎因，他脚下的移动速度是会吃亏的。他打四的时候，他面对像杜仁旺，他会有更好的空间啊。那么你现在用翟小川打四，让曾凡博打三，其实他防守当中会比较被动。我们看到奎因已经连续一次突破，一次空切。奎因拿了14分。

0: 麦基这球又被切掉了。我确实不清楚这个下半场这样的北京北信这个首发的变阵是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也是我刚才比较好奇，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双方的下半场先发五人出来
0: 啊，
1: 广东也有变化，哎，这边奎因也是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战，双方是差六分。麦基示意杰曼居中控球，他们都拉开。哎，
0: 这个球不攻的话，再传到外面。哦，麦基这个
1: 就是麦基的存在感相当差，
0: 就在场面多少有点耽误事。对，这个得换一下了，对吧？就球到篮下，这球没攻，你还要再回给杰曼，那你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周琦啊，换周琦，换双小外啊，那这边回音又空切一个，
1: 对。买机，自己打吗？
0: 孙安博抢回来，
1: 对。威廉姆斯，这个进攻整个的节奏层次感都不好。
0: 是。这球，感觉外弹，是好机会。
1: 打篮筐前沿，麦基收下篮板球。
0: 对。这就非常好的机会，就可惜没投进。
1: 雷蒙。追身三分，其实效果也一样，就是想要改变节奏或者说改变进攻的方式，做尝试没有问题。
0: 哦，这球被盖了。萨林杰现在是躲不了麦基的，
1: 对，他跳不起来了。但是胡明轩这儿有，想要尝试三分投射，但是滑框而出，

0: 他做反向掩护，
1: 嗯，
0: 这球传的不错。
2: 威廉姆斯，这第三节威廉姆斯逐渐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体现了，
0: 对，
2: 就是强解能力。好，四分四助攻，
0: 对，
2: 哦，这边奎因
0: 又要扣，
2: 这是被篮筐盖了，但是拉克塞维奇第二次进攻，攻进还是四分。
0: 漂亮，啊，这球就是这种，
2: 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慢动作，
0: 对，节奏和假动作的变化，包括他出球。看这球啊，先一转，再一转的时候协防来再出球，
2: 对，就是这些时候比较考验打球的经验，
0: 对，
2: 现场的阅读。麦基第一分，
0: 第一分，
2: 打到第三节还有45.7秒，第一分。
0: 杀啊！内线有麦基的护框，推了拉科塞维奇的推人。
2: 再看一遍慢动作，麦考尔。
0: 麦基还是高啊？
2: 对，麦基啊，就是他护框，就是守沉队护框的话。他的威慑力还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存在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0: 对，特别是进攻当中的地位，
2: 就是需要你攻坚，需要你发挥统治力，
0: 对，能够融入到体系当中。
2: 哎，对对对，这个似乎就是今天做麦基做的比较差。雷蒙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在防守当中那些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东西上的这种追逐，
0: 对，
2: 为自己博得了空间和稳定的上场时间。北京北汽领先到8分，广东第三节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
0: 嗯，
2: 麦考尔，
0: 哎呦，一下回来还是要守联防。
2: 嗯，麦考尔过来，行，挑战不了麦基，给到胡明轩机会，弹框而出，
0: 最后的。3秒2秒，
2: 对，
0: 快点出球。
2: 对，麦基就还是执拗于得先摆脱。北京北汽呢，在第三节是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8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爱强调的一点，

0: 第四节的单外玩制会把比赛完全变成另一个。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比赛，第一场决胜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第四节。第四节北京北汽换上赵睿，把麦基、曾凡博、陈英俊、雷蒙，
1: 是
0: 这个阵容外线是很可观的。
1: 对，两个队也在就是体现自己的优势。北京北汽呢上大外援，
0: 对
1: 啊，那么广东这边呢就是要追求速度上小外援。
0: 麦基上来一个走步，
1: 走步了。
0: 嗯，广东这边王少杰，
1: 对，王少杰，
0: 麦考尔是那个外援。
1: 对，这球对抗之后，王少杰顶得不错。
0: 嗯，然后加上杜润旺、吴明轩，另外应该还有张浩佳，
1: 掉不进来。
0: 王少杰又让麦基赔上了一次犯规，王少杰上罚球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观的去评价球员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数据也好，以及整个比赛的进程也好，麦基在北京北汽这场比赛里的存在感是不太理想。
1: 对，王少杰受到一开场连续两次犯规的影响，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对对
1: 啊，那么打到现在为止，此前也就打了三分钟。
0: 嗯
1: 啊，就第一节上来
0: 影响比较大。
1: 对，打了一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周琦先休息，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后半节的时候再去调。
0: 对，仅就这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周琦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和状态的话，他上来替下麦基，然后用一个杰曼也好、威廉姆斯也好这样小外援，
1: 是
0: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1: 就现在凤眼户全是换人，
0: 陈英俊急停，抛物线足够高，但是还是没中。
1: 因为你现在对面用小阵容的时候，碰掩护全是坏人，但你麦基在内线没有威胁，
0: 是，
1: 那你这个阵容你真正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因为一打挡拆全换，你外线过不去。
0: 确实如此，
1: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周琦早点上来？因为今天从内线进攻的效果，周琦是不错。这球运气很不错，压哨。打板打进，
0: 北京北汽继续往下，要如果有变招，从前面的数据和比赛过程来看会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要看运动员临场状态啊。
1: 是，周琦上来就护框
0: 是
1: 起作用，
0: 反击前场的四打三，但是
1: 内线又造了一个犯规。
0: 对，王少杰防守尺度会大一些。
1: 哦，还不是王少杰推的啊，这是身后杜润旺推了一下。
0: 这是刚才周琦护框的慢动作。

0: 吴汉博好球，
1: 打过来没打中，那应该是裁判先响哨，
0: 响哨有点可惜，这球没有打成2+1，没放进。

0: 王少杰就四次犯规。
1: 对，周琦再罚再中，这样是九分。
0: 对，周琦两罚都中，啊，今天罚球是12罚8中。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那个情况，就是对于目前就是今天这场北京北汽来说，周琦是最理想的内线选择。
0: 对，
1: 虽然刚才说迈克尔又冲击周琦得到两分，但是如果周琦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上来，那这个阵容搭一个小外援，
0: 对，
1: 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让出现突然伤病的赵睿不过劳，
0: 对，
1: 是吧？郑凡博，
0: 这球是三分犯规
1: 了，
0: 三分犯规了，
1: 就是因为现场比较鼓噪，
0: 对，
1: 没听见哨声，响哨。
0: 在第一场，曾凡博会抓住比较多机会的，那么这些投篮的机会。若瑟防他的人去协防，那他就等在若瑟去投空位。因为万格莱这时候已经拼命的去扑了，因为也是比较忌惮曾凡博的投篮的能力。
1: 主控指导呢是抓紧这个时间，赶紧面授机宜。
0: 嗯。
1: 要罚三次，三罚如果都中，就十分。而现在镜头对准了奎因，
0: 对，
1: 奎因肯定是，这支广东东阳光最有效的外援。我们说这最有效就是他上场，他能解决问题。
0: 是，
1: 但是呢，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出场。麦克尔再突篮下
0: 又冲一个，
1: 对，这球呢，周琦就没有说选择硬碰硬。
0: 对，
1: 哎，奎因准备上了，
0: 奎因要来了，
1: 周琦持球，
0: 好球。
1: 对，因为王少杰现在不敢动了。
0: 四个犯规了，
1: 对，
0: 同时周琦这个身高呢是绝对优势，
1: 对，如果这时候打对轰的话，那对于领先十分的北京北汽是有利，
0: 对，而且胡明轩这种球呢就不要再传了，可以自己攻了。今天一开场攻得不错，第一节就九分，但是打到现在呢就是12分，后面攻得没有那么果断了，
1: 对。麦克尔再往里拖，这球王少杰利用，这边
0: 有没有干扰球？
1: 这球是王少杰，其实是利用周琦去扑麦克尔，拿到这个篮板。周琦把这球灌下来。盖帽是5-2，北京北汽是占据上风。刚才那球就不是干扰球了，
0: 是
1: 杰曼这球最后一下要对抗的时候，就力已经使竭，还有半节球左右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吹雷蒙犯规的话，雷蒙至少也4次。奎因来了，替下麦考尔。
0: 对，奎因还有半节球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现上一场比赛的神奇。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最紧要的时刻。
0: 对，

0: 上来奎因就接球，雷蒙队。那换防之后，先来一个三分球，张浩佳。
1: 指导也非常谨慎，进这一个三分马上叫停。上来奎因呢就很明确拽住周琦这个点去挡拆，杰曼稍微回来去垫半步，张浩佳进三分。
0: 奎因现在上对抗，给持球人施压。
1: 对，
0: 因为奎因呢他在外线他有身高对抗，包括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的球商，
1: 而给周琦做掩护。
0: 这个球传的真的不错，质量非常高。曾凡博，
1: 曾凡博的传球点高，
0: 高举高打，
1: 对
0: 吧？
1: 他看得也比较清楚，他能够做到这个球领人。
0: 对，而且等于是直接掉过了王少杰。九分，周琦今天18分，6篮板，4盖帽。杰曼缠斗胡明轩，直接出手，利用王少杰。
1: 王曼说：“哎，哎，哎。”没必要，没必要。
0: 对，这现在起情绪了。张浩佳和陈英俊吧，怎么样？篮板球落点应该掉在张浩佳这边，但是呢，双方应该是有这个肢体接触，会比较明显。
1: 生死战竞争激烈都可以理解，那么管理情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不要有没必要的犯规啊，那么就是给这个就对手有更多的机会。
0: 看一下录像回放了，这个时候尤其敏感。这时候倒看一看倒是没坏处。
1: 篮板球两个人呢就是胳膊缠在一块儿。

0: 看看最后裁判员，现在每一个判罚都非常非常重要，半截球嘛，加上前面两场比赛那种战局的变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平局，第三节31-19一下拉开定胜负，
1: 是，
0: 来看一看裁判吹罚。哦，双方各吃一个违体，
2: 各吃一个违体，各打50大板，
0: 警示一下。
2: 嗯，
0: 4分52秒嘛，就半截嘛。
2: 对，就是
0: 不要再激化这种状态。
2: 对，确实也都有动作。
0: 对。陈英俊和张浩佳各吃一个违体。球权还在广东手里，回音来发底线球，杜润茂到他非常熟悉的底角，张浩佳拿到球，因为实际上现在又差一点又被杰曼掏走，
2: 对，犯规了，
0: 防守响哨了，就是现在广东的场上队员杜润旺、胡明轩、张浩佳、奎因四个人都可以投射，他是有空间的。胡明轩是直接上了罚球线，这犯规数都到。胡明轩今天呢，前面4罚3中，命中率还是够。第一罚失。

0: 我们看一看，
1: 直到八分球了，
0: 对。
1: 而要给周琦做掩护，要让周琦到内线。
0: 杰曼突破分球，陈英俊，
1: 英俊投进
0: 三分投射，
1: 这球投的硬，
2: 是。
0: 陈英俊此前也是只有他有一个三分进的，
1: 有一个，
0: 对。哎，这是第二个，现在都是点抢，哦呦，
1: 篮板球外打，周琦在控球，
0: 这边奎因犯规了吧？
1: 犯规了。奎因再去抢的时候，
0: 对，我因为广东的犯规数也到了，嗯，
1: 还不是，就是对周琦这儿的犯规啊，是之前雷蒙那一下，
0: 雷蒙倒地那一次。两罚中一，这样的话十二分分差，但是还有四分钟。
1: 对。广东这边还是有机会，
0: 又被
1: 响哨了，
0: 对，
1: 响哨了，这球
0: 刚想说又被周琦要断下来，送奎因上罚球线，嗯，李楠指导，广东现在罚球整个开始出现起伏了，
1: 是。看一看罚完球以后怎么样去破这个紧逼啊，全场1211夹击，
0: 险些被奎因把这球拿到，这球雷蒙
1: 没运住啊，
0: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有效，
1: 两分有效，
0: 对，这个球还真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
1: 是，这个球是
0: 对，你看
1: 上空篮，
0: 对，
1: 他就过于关注队友的位置，
0: 是
1: 啊，但没有注意自己怎么控球。
0: 而且你看，其实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就是他对位和奎因的时候，他的脚步的劣势体现出来。但是呢，当调整之后，就是他回到他比较熟的四号位，
1: 对，
0: 一下就不一样。
1: 是。
0: 广东继续通过。全场紧逼，郑文博来接应球，周琦过渡，小腿上又贴了一个击贴，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属于对周琦消耗比较大，
1: 没错啊，这次面对错位顾文旺跟的也比较紧，
0: 三分多钟。

0: 九分，但是北京北汽这已经是两攻不成了。小地手
1: 韦云
0: 再给王少杰，
1: 王少杰左手
0: 对想要打周琦没打成，
1: 对就比较
0: 结伴中路突破反击，制造了犯规，
1: 制造了犯规。
0: 张浩佳，
1: 那张浩佳是不是被罚下了？应该是四次。继续加油，各位！给 free throw 去射篮，接下来发出来的四次，在周琦的才能成功。
0: 对，但他罚球是50%，
1: 对。
0: 15分，8篮板，7助攻，还真是50%。
1: 对，今天就是罚的没有那么好。

0: 郝瑞要去冲击王少杰，这球被防下来，有一个五打四的机会。
1: 王少杰这边，其实王少杰还是敢于去做动作，包括他这两次强打内线，确实也是拼尽全力。尤其这边错位，直接延误胡明轩。按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夹击，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0: 对。对，今天周琦也是不够努力。按说这种球呢，不是他的位置。
1: 嗯。
0: 啊，他也就是主动去跟外线。
1: 啊，赵睿刚才是，应该是北京要把他换上。
0: 嗯。
1: 两分半。
0: 就他刚才那一次那个突破，
1: 是
0: 啊，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他身边坐着这个 CJ 布鲁顿，这是曾经澳大利亚本世纪前十年，对，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双能卫。当时尤纳斯带国家队的时候，还去跟他们多次交手。那个时候他不是这个头型，但是他就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而且就那个时候。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篮球的前辈聊起来，那就是对于控卫要足够攻击性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像2005年的时候
0: 是
1: 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对，那会儿还是就是控卫就是控卫。
1: 哎，所谓说传统控卫和新派控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说了。胡明轩，急停跳投，但这球没有投到，杰曼拿到球权。
0: 先犯规了，如果不犯规呢，就前面直接上篮了。啊，因为是四个犯规，在内线呢就是曾凡博冲起来了，这个球就不太好防了。哦，广东这边上了，年轻的陈家正，
1: 是。
0: 那在还有2分18秒的时候上陈家正，
1: 现在13分差距，赵睿也来了。
0: 啊。
1: 周琦应该是可以非常理想的拿到。比较出色的表现，现在，但是现在呢还有2分多钟，应该也是广东最要尽全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搏。
0: 对，
1: 2分16秒，差13分。
0: 是，
1: 外线投射，一定是这样的，果然中了，10分。回音还真是稳定，而且呢大胆。
0: 对，
1: 意识到广东的全场紧逼，3个控卫。赵睿、陈英俊和杰曼，
0: 是
1: 直接犯规，杜仁旺。
0: 这一次呢，直接去挡拆以后干拔三分。
1: 对，刚才看到周琦摘护目镜呢，以为要换下。
0: 对。
1: 哦，杜仁旺这边是补放
0: 拿下。
1: 而且直接把陈英俊送上了罚球线。这是肯定是犯规。英俊今天没有罚丢球，6罚6中得14分。徐杰今天的出场时间也不太多。
0: 对，15分钟，还没有得分。
1: 还是没投进，过来。
0: 就是控制时间。
1: 对，夹击持球人赵睿这边，对，这应该悬念已经没有了。
0: 对，
1: 14分，1分半的，
0: 因为时间已经不够。
1: 对。
0: 两分钟，继续抢。
1: 对。
0: 没有抢中，
1: 翟小川收下篮板球，
0: 是
1: 北京要拖节奏了。
0: 观察以后出球，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犯规的必要。
1: 陈家正犯规，
0: 嗯。
1: 最后一分钟，赵睿，赵睿刚才那一球是不是他今天仅有一个得分啊？他上场时间由于伤病确实不多，
0: 对，
1: 对吧？曾凡博替一下周琦。周琦这一场还确实是倾尽全力，迎着全场的掌声下场休息。
0: 对，
1: 徐杰替下了胡明轩。
0: 胡明轩，
1: 胡明轩今天是13分，三分球8中3，两个助攻。陈英俊此前6罚6中。

0: 内线两分倒也就不防了。还要去做夹击，广东队是没有放弃，是吧？夹一下这球摘出来，
1: 这次分球，
0: 还是有夹击。
1: 北京就一直保持这三控卫，就是不丢球，
0: 对，
1: 不要出现失误。杰曼给到曾凡博，打手犯规了。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替补席，就是接下来这一轮，那就是京沪大战，
0: 京沪
1: 半决赛。
0: 对，
1: 上海九世今年的进步之明显，他的内外线和国内球员、国际球员这个搭配是越来越纯熟。
0: 没错，而且他从第二阶段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
1: 是的，
0: 他的搭配包括他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1: 是的，
0: 这可能对于北京是非常大的挑战，
1: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是京沪两座城市之间的比拼，想必呢上座率包括关注度应该都会不错。
0: 对，下一轮的比赛呢将变成5局3胜，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精彩比赛。
1: 赵睿和他曾经的队友依依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六道，这是来自匈牙利的名将莫尔纳。六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四道出发的是巴西的名将马修斯·利马。在第三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蒂内加。男子四百米的决赛呢，将是分成两组进行。两组在比完之后，要去比拼一下总成绩。第一组决赛呢，四位选手；第二组决赛也是四人。好的，比赛开始了。美国选手罗宾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

同时巴西选手马修斯利马也冲得非常凶，马上要跑过并道线，巴西选手利马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两人的争夺会愈加激烈，看谁能够抢到第一。罗宾逊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匈牙利的选手莫尔纳尔，他想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阶段啊，第一组决赛必须要全力冲全力跑，这样才能够和第二组的隔空竞争当中占得有利的身位，否则容易让第二组全都给反超了。克里斯罗宾逊最后撞线成绩45秒55，因为决赛分成两组进行，所以呢第一组跑完之后还不能够去庆祝。克里斯罗宾逊一直在往外道去驱赶莫尔纳尔，莫尔纳尔呢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艰难了。马修斯利马也是，克里斯罗宾逊45秒55，莫尔纳尔45秒71，马修斯利马46秒17，伊内加46秒62。除了罗宾逊之外，剩下三人的成绩呢，相对来说都缺少一点竞争力。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男子400米决赛的第二组。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six. He's got a personal.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雷斯·威廉姆斯。Christopher Morales Williams. In lane number five, let's welcome from the. 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麦克雷。Caleb McRae. 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52。第四道的这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世界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最终夺冠的吉瑞米·理查兹。第三道的这是捷克的名将托马什·布拉克。比赛发枪了，麦克雷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同时由于他在内道的优势，可以在过弯道的时候超越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弯道不断加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么看的话呢，麦克雷跑的还是有点紧，当然对于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麦克雷现在遥遥领先，杰瑞米·理查兹也在莫拉莱斯·威廉姆斯的身后拼命追赶，但是加拿大选手这时候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了，已经掰到外道了，不断加速，他最后撞线成绩44秒76，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简直太惊人了，要知道呢，这可是要跑两圈的室内式比赛，一共8个弯道，时间的损失比户外要多上不少。麦克雷是45秒03，这个成绩让他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杰瑞米·理查兹，45秒39。站上了领奖台，麦克雷一度是有机会守住他的优势的，但是加拿大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最后时刻的这个加速，在冲刺阶段可以说是步频不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都足够大足够远，最后时刻完成超越，
祝贺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选手，马雷斯·威廉姆斯、麦克雷和杰瑞米·理查兹。这组的托马什·弗拉克最终是名列所有选手的第五位，45秒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决赛。女子800米的决赛呢，我们在最外道，也就是第六道，看到的这是英国名将霍奇金森。吉利霍奇金森，奥运会的冠军，同时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啊，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有夺金的可能。奥地利维罗，瑞士的名将。第四道是美国选手亚历逊·威利。第三道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激情。

德国选手利伯曼在第二道出发，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塔乔。要说在过往的几个赛季里，霍奇金森在欧洲的对手维罗算一个，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席位，但是在奥运会上的成功，那我们觉得霍奇金森绝对有机会在今天是以断崖式的优势去取得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激励霍奇金森在最外道出发，同时2025和2024年的好状态也是让他在进入到2026赛季之后也变得更加的有自信。或在过了冰道线之后呢，选手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碰撞。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维罗处在第三。霍奇金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在2023和2025赛季这两个单数年，也就是世锦赛年的这种强势，也让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在2026赛季的表现。这是2026赛季开年的第一项大赛，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格塔乔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更适应在400米一圈的这个室外赛道上，室内的田径比赛每圈只有200米，所以呢比赛这个节奏会看得比较快，而且这样看起来呢会非常过瘾。已经来到最后一圈，进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霍奇金森开始加速了。今天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维罗超越了格塔乔，同时格塔乔现在第三的位置也有些不保，美国选手威利也上来了。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高速，继续保持加速，下了弯道之后领先着瑞士选手维罗。看看霍奇金森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5秒31，这是全新的赛会纪录。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30，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这种断崖式的领先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威胁。瑞士选手维罗也是1分56秒64的成绩，这是创造全新的瑞士国家纪录。第三名美国选手威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8秒36。激励霍奇金森这个赛会纪录距离他的个人所保持的室内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他此前跑出过1分54秒87，在室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1。再来看一下女子800米最终的成绩单，前三名的选手要么是突破赛会纪录，要么是创造国家纪录，要么是突破个人的极限。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直道的赛场，女子60米栏的决赛即将鸣枪起跑。来自巴哈马选手卡尔维特在第一道，德国选手阿姆斯特朗在第二道出发，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维塞尔。第四道的是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迪塔吉坎邦吉。
入道出发的是中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名将，世锦赛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在南京和格拉斯哥两度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查尔顿。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西蒙斯。第八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梅耶。从2025年的状态来看，在女子60米栏的赛场上，德芙妮·查尔顿仍旧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荷兰的维塞尔，包括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还有瑞士的迪塔基坎邦吉，这都是领奖台级别实力的选手。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枪。比赛开始，主动反应查尔顿处在第一位，斯科日绍夫斯卡在他身旁追，坎邦吉逐渐开始落后。还是查尔顿率先撞向，这是全新的世界纪录7秒64，要等待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确定为7秒65。查尔顿跑完之后自己都非常的兴奋，难以置信的表情。维塞尔在终点线前可以说呢是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完成绝杀，对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的撞线位置是完成反超，而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是7秒73的成绩，他在千分秒位输给了维塞尔，收获一枚铜牌。坎邦吉赛季最佳7秒75，西蒙斯是以个人 PB 的平 PB 的表现7秒82，收获第五名。这一枪的成绩含金量真的是够高。德芙妮·查尔顿以平世界纪录的表现7秒65的成绩，在2024年的格拉斯哥、2025年的南京，以及2026年的世界室内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金牌，完成3连冠。这枪启动反应呢，查尔顿表现就非常出色，很强势。同时，维塞尔在途中加速的这个能力逐渐超越了坎邦吉。同时，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呢，还是最后两个拦架，腿呢稍微软了一下，节奏不错，但最后呢，全力的去拼，全力的去压线，还是抢得了一枚奖牌。再次祝贺德芙妮·查尔顿以凭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室内世锦赛的3连冠，在托伦，在波兰的托伦是完成3连冠。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是在第六道出发的比利时队。第一棒是萨库尔，第二棒是伊格拉塞尔，第三棒瓦特林，第四棒是杜姆，第五道的却是荷兰队。荷兰队第一棒奥马拉，第二棒是基南布雷克，第三棒是博内瓦西亚，第四棒是范迪鹏。
第四棒出发的是葡萄牙队，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第二棒是卡瓦雷斯，第三棒是埃尔卡提布，第四棒是克埃洛。匈牙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科瓦奇、瓦尔、斯特格瓦尔德以及恰霍奇。美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贾斯汀·罗宾逊，第二棒是克里斯·罗宾逊，第三棒是史密斯，第四棒麦克雷。牙买加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雷西姆·凯勒斯，第二棒是德拉诺·肯尼迪，第三棒是泰雷斯·泰勒，第四棒是鲍尔克哈森。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00秒86。看一下这一枪，美国队、比利时队和牙买加队以及荷兰队，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好的，比赛出发了。荷兰队在第一棒的选手奥马拉冲得非常凶，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贾斯汀·罗宾逊也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他从内道已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现在是处在第二位。过了并道线之后，葡萄牙队和美国队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葡萄牙队现在是来到第二位，葡萄牙队的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库尔此前也参加了4×400米的混合接力，所以这次在室内世锦赛上他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第二个，现在荷兰队是处在第三位。美国队第二棒克里斯·罗宾逊在缩小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伊格拉塞尔现在是马上要被美国队超越了。贾斯汀·罗宾逊现在是帮助美国队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一旦确立领先，美国队在后程的优势会愈发的明显。比利时队在第二位，荷兰队在第三位。荷兰队的第二棒呢，能力上稍差一些，但他们的第三棒博内马西亚，这是荷兰4×400米接力队的一个核心队员。史密斯现在依旧是保持着领先的身位，瓦特林在他的身后。牙买加队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会加速追赶，现在逐渐分化成三个集团，领先集团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追赶集团是荷兰队和牙买加队，匈牙利队和葡萄牙队是处在第五和第六的位置。美国队再次完成交接棒，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麦克雷开始加速，同时比利时队的亚历山大·杜姆，两人的差距被逐渐拉开。比利时队现在是稳定在第二位，第三名的争夺开始变得更加的激烈一些。牙买加队追到了第三的位置，他们超越了荷兰队。荷兰队的第四棒范迪彭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脚步显得有一些沉重。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1秒52，这个成绩可以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比利时队第二个到达，牙买加队获得第三名。再来看，这是过了并道线之后，阿方索和
贾斯汀·罗宾逊两人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但这个碰撞呢没有问题，不会产生判罚。这是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交接棒时刻。这个时候比利时队呢，萨库尔稍微放缓了脚步，他稍微慢了一点，让美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呢稍微抢回了那么零点几秒的时间。牙买加队最终的铜牌成绩是3:05.99。这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分段成绩。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2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里尔队坐镇主场皮尔莫瓦球场迎战来访的勒阿弗尔队。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里尔队。里尔队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客场作战的勒阿弗尔队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勒阿弗尔是从右来向左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非常年轻，只有32岁的帕拉迪斯。在本轮比赛之前呢，在积分榜上，里尔队是17胜6平8负，积5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其实里尔队呢和里昂队两个球队的积分是一样的，里昂队呢是凭借着相互之间的竞赛关系是排在了第三的位置上，而在里尔队身后的雷恩是56分，距离里尔队只有1分的差距。所以现在在法甲的积分榜上，其实的第一集团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巴黎圣日耳曼队和朗斯两支球队呢，本轮比赛之前有6分的差距，在争夺这个积分榜榜首，争夺法甲冠军，他们还在继续。而里昂和里尔，包括雷恩，在争夺欧冠的席位上也是绞杀的非常的激烈。而在勒阿弗尔这方面呢，本赛季他们是6胜13平12负，排在积分榜的第14位，只拿到31分的积分。这是里尔队的主教练热内西奥，曾经在北京国安队执教过。里尔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是客场1-0击败了巴黎 FC， 保持了在法甲联赛当中的连续11轮比赛

而德阿弗尔队呢，在上一轮比赛是和梅斯打出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双方是打成了4-4。不过那场比赛呢，对于勒阿弗尔来说确实有一些可惜，四次领先，结果四次被对手追平。这样的话，在联赛当中呢，是连续4平局，并且是连续9不胜。因为在这4平局之前，勒阿弗尔队呢是连着输了4比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里尔队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1土耳其国门厄泽尔，两名中后卫呢，从这场比赛的搭档来看是23曼迪，搭档3恩格伊，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15佩罗，在右侧是12老将莫尼，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21队长邦亚马安德烈，搭档32博阿迪，在他们的身前是10来自于冰岛的哈拉尔德松，左右两个边锋的位置上，左边呢是27菲克斯科雷亚，右侧是17穆考，而顶在锋线上的是7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在这段时间呢，在热内西奥的阵型打造当中，确实费尔南德斯帕尔多更多的是出现在中锋的位置上，而此前呢，他的位置其实是在左边锋或者是在中锋的身后。这是拉弗尔队的主教练迪加尔。迪加尔呢，24的7就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所以拉弗尔也是他所带领的第一支一队这样的一支球队，因为在此前呢，基本上他都是在梯队和青年队当中执教。拉弗尔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是门将是99来自于塞内加尔的莫里迪奥，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今天从官方给出的这个阵型上来看，4高迪耶洛里和15赖古布梦两个人是组成了中卫的搭档，左右两边呢是18扎瓦维和7戈内，在中场有19博尔纳杜阿特和26埃博诺格，在他们的身前呢是17布法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5萨马塔，左右两侧，左边的是45队长伊萨苏马雷，右侧呢是13福德杜库雷。这是勒阿弗尔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开场后的这5时间当中呢，里尔队对于场上球权的控制还是比较稳健的。这一下是波尔达多阿特横向过来的放铲，结果是吃到了一张黄牌。由于开场之后里尔队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勒阿弗尔队基本上是处于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防守状态，而这样的被动防守状态呢，他们整个的节奏啊就会被对方的牵着走。穆考拿球之后节奏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上来之后直接把球往前一捅，这个时候对方只要下脚其实呢就有犯规的可能。塞内加尔的门将莫里迪奥，他也是去年的7才从克莱蒙转会来到勒阿弗尔的。这里克斯科雷亚和佩罗两个人呢是站在球边，佩罗是左脚，这里克斯科雷亚呢是右脚，主要就看这个球到底是打外旋还是打内旋。佩罗其实他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虽然身高不高啊，但是他的攻守是非常平衡的。佩罗直接把球接到克雷西亚菲利克斯科雷亚一磕之后带出来，并没有直接往禁区里边打。巴迪科雷亚呢，现在是从左侧来到了右边，他来到右边之后呢，穆考的位置暂时换到左边去。现在由于在这个阵容当中很多球员的缺失，先来看这个球，哈拉尔德松分到了左边，这里克斯科雷亚直接选择了打门，这个球扫到中间去啊，其实除了射门之外，如果中间的但凡是有人碰到，很有可能这个球会改变方向产生一些意外。
尔队呢这段时间确实是遭遇到了比较多的伤病的困扰，比如说中场的大将本考莱布因为流感是缺席了两轮，另外呢在锋线上的伊加曼参加完非洲杯之后十字韧带受伤一直是缺席到现在，另外后防线上的奥斯曼图雷也是由于受伤，包括在边锋位置的布隆霍尔姆这些队员都是因为有伤不能够出战，但是热内西奥呢把很多球员的这个位置啊做了一些微调的变化，再加上本队的替补阵容还是能够让里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特别是在防守端里尔最近的状态是有所回升的，最近的四场比赛全部都能够做到零封对手，而在这四场连续零封之前里尔队只有过两次就是连续两场比赛不失球，罗德尔拉本上来抢的这一下很凶，巴迪目前的这名球员也是很多的欧洲豪门所关注的对象，只有18岁但是已经成为了里尔队在中场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卡拉尔德松两支球队呢在过往的交手当中有过40次碰面，里尔队呢是20胜13平7负占据优势，当然这其中有39场比赛都来自于法甲，里尔队是20胜13平6负占优，而两队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里尔队是7胜3平只输了一场，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里尔队呢是凭借着伊加曼的进球在客场1-0击败了诺阿布尔，这是一个来自于88分钟的绝杀进球，所以说其实从首回合在勒阿弗尔的主场海洋球场他们还是给里尔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而在上个赛季呢其实里尔队是在客场3-0击败了勒阿弗尔，但是呢在主场被勒阿弗尔2-1击败，等于在上个赛季两个球队各自都是在自己的主场获胜，而勒阿弗尔上赛季客场击败里尔的那场比赛呢，就是过去两队11次交手当中的唯一的一场胜利。穆考、巴拉尔德松、拉弗尔在前场也开始展开就地的逼抢，在禁区内伊萨苏马雷倒地，但是裁判这一次示意比赛继续。当然，从刚才那一瞬间能够看到呢，里尔队的防守球员手上其实是有一些拉拽的动作。当然裁判距离事发的地点呢也比较近，肯定会有自己的考量，但是这段时间勒阿弗尔队在进攻端给里尔队的后防线上带来了足够的压力，反击没有能够完全的打出来，洛里在教赖古布梦，赖古布梦也是这个赛季从瑞士草蜢转会来到了勒阿弗尔，这就是刚才伊萨苏巴雷跟布阿迪两个人之间的对抗，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两个人确实手搭手再有一个相互的较力，但是呢布阿迪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拉拽或者是推搡的动作，裁判在那一瞬间对于这个尺度的把握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精准，克雷亚佩罗上来了跟克雷亚进行了撞墙式的配合，克雷亚左侧再传到后点穆考晃动之后的打门打得太正，穆考呢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偏防守属性的球员，在之前更多的是打防守型的中场，但现在随着里尔队在前场人员的这种缺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伤病，所以说热内西奥呢在很多球员的位置上都做了一些微调，穆考呢打到这个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来或者是右边锋的这个位置上来，他在前场的这种就地反抢和拼杀的能力会让对方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左侧向前的推进遇到很大的困难，另外呢帕尔多就是雷德斯帕尔多
他的脚下技术，包括他在门前的这个嗅觉，能够使得他自己目前在里尔队当中是队内法甲的第一射手。姆尼，克雷亚，这应该是克雷亚呢，又是从左侧移动到了右路。范迪，范迪呢？之前在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而佩罗呢，此前也曾经在西甲踢过球，他是在之前在贝蒂斯效力2024-25赛季，然后这个赛季呢是来到了里尔。卡拉尔德松目前为止也是里尔队内法甲联赛的第二射手，他跟吉鲁两个人都是打进了7个进球。而这场比赛吉鲁并没有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包括埃唐姆巴佩。其实值得期待的呢，还有就是加埃唐佩兰，因为如果您关注这个法甲联赛的话，就应该知道呢，在上个赛季的欧塞尔，佩兰的表现其实非常出色。先来看这个方亚马安德烈稍微的慢了一步。那佩兰呢，在这个赛季转会去了克拉斯诺达尔，上半场其实过得并不如人意，过得并不如意。于是，在2月份的时候，2026年2月份是转会回到了法甲联赛当中，回到了里尔。在中前场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导致勒阿布尔的出球出现了失误。哈拉尔德松非常漂亮地找到两条线之间的空间，哇，这脚远射打得很坚决，而且质量还是不错的，挡在了哈拉尔德松的右脚上。那此前的哈拉尔德松其实更多打的位置是左边锋，而这个位置呢，其实正好相当于是左边锋内切之后完成了一脚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这个力量估计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有可能把门柱打断的射门。拉霍尔队这是之前萨马卡的那脚打门，在转身的时候支撑脚没有能够站稳，来自于坦桑尼亚的中锋，过去三轮比赛打进了2个进球。里尔队的前锋伊加曼由于十字韧带受伤，从1月份开始呢一直缺席到现在，其实他也是里尔队这个赛季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特别是顶替在这个赛季离开的前锋乔纳森大卫。当然现在帕尔多在前锋的这个位置上，中锋的这个位置上表现还是不错的，过去的7轮比赛呢打进了5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而之前在打左边锋的时候，其实帕尔多呢18场比赛这个赛季只有3个进球和3次助攻。苏马雷没有能够过去，拉霍尔的前场反抢，拉贝尔的球员示意认为哈拉尔德松有手球，裁判呢是示意比赛继续。菲利克斯科雷亚送一个直传，这个位置其实对于赖古布梦来说是比较好判断的。中场的对抗，杜阿特，皇亚马安德烈在交布阿迪，还是找哈拉尔德松。拉霍尔队呢，其实跟里尔队相比，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他们的防守比较的糟糕。在过去的5轮比赛当中，丢了9个球。上一场比赛零封对手呢，还是第26轮，当时0-0战平了里昂。这
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里尔队其实他们的防守压力也不小，主要就是在中场丢失球权的速度过快。曼迪，法尔多，一对一单挑赖古布旺，利用自己的脚步抹过了对手底线附近，再往中间去传，在球门线前，这是高迪亚洛里的解围。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呢，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拉出来，他又有一个边锋的脚法和突破速度，这让拉出来一对一对位盯防他的中后卫啊比较的难受。

个角球给的弧线比较大，第一点曼迪还是顶到了，但是对方的防线呢也是比较好判断。其实德拉霍尔队这场比赛呢也有不少比较重要的球员缺席，比如说他们的场上队长他们的这个队长也是中后卫上的位置上的大将桑甘特是由于呢红牌停赛不能够出场，这是桑甘特在这个赛季第二次因为红牌停赛了。另外就是在后腰的位置上阿卜杜拉耶图雷膝盖受伤，也是已经缺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防线上的斯特凡扎加杜17岁的中后卫刚刚打上首发，打了6场比赛，结果呢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这个赛季无法出场。这使得本来就比较脆弱的拉霍尔队的后防线呢现在有点雪上加霜。阿拉尔德松目前场上的控球率是60%对40%，恩戈伊非常巧妙地过了苏马雷穆考，穆考你别看他绝对速度不快，但是脚下的节奏还是不错的。里尔队呢在中场利用这种主动的对抗，现在好像他们已经是找到了裁判他判罚的一个底线和尺度，这个犯规的界限在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上身体上的比较的主动，但是呢始终在自己试探出来的这个底线之外，结果在这次对抗的过程当中反而是回撤回来的布法尔犯规。布法尔上半程还在以甲联赛圣吉罗斯效力，1月份的时候呢是自由转会到了勒阿霍尔，看看这个球怎么样。右侧科雷亚的传球没有能够过去，曼迪进攻端的参与度极强，抹过了对方的边后卫格内，内哥阿拉尔德松没有选择自己打，找科雷亚，这脚打门还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个球其实哈拉尔德松的第一下没有停好，如果停舒服的话完全可以自己打。科雷亚呢在拿到球之后他的调整已经是速度比较快了，但是由于球来得很突然，周围的人又比较多，抢时间科雷亚打门的时候其实支撑脚离球比较近，所以不太好更多的去调整角度。科雷亚呢也是在这个赛季从吉尔维森特加盟来到里尔队的。来自于摩洛哥的攻击型中场，上个赛季是跟随着圣吉罗斯联拿到了 D

甲联赛的冠军。中场的几名队员，特别是在中轴线上的这几名队员，移动的非常的频繁，无论是巴迪也好，巴亚马安德烈，还有十号哈拉尔德松，当一侧的队员呢被陷入到僵局之后，他们始终能够为自己的队友提供一个传球的选择。内部的强塞没有能够过去，拿球之后被哈拉尔德松干扰了一下。哈拉尔德松呢，今天在中线的这个位置上确实是非常的活跃。加瓦雷、伊萨苏马雷，苏马雷目前也是拉霍尔队内法甲联赛的第一射手，但是呢也只有九球进账。而现在雷恩的中锋勒保罗在前31轮比赛过后，依旧是以18个进球排在射手榜的第一位，在他身后的呢是斯特拉斯堡的前锋帕尼切利，格林伍德的这15个进球啊，已经是停留了很长的时间了。

戈塞尔在这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29次出场，有12场比赛能够做到零封对手，过去的9次出场只丢了3个球。

这一下是把内哥引出来之后，打内哥的身后，林珠的电射还是哈拉尔德松，林珠是来自于佩罗的左路传中。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呢，他在前点的跑位压住了对方的防线，而且对方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收回来的左边后卫扎瓦维，目光都在费尔南德斯帕尔多的身上，反而是给了哈拉尔德松后排插上的机会。哈拉尔德松这个赛季也有七个进球和三次助攻，冰岛国脚。队的进攻犯规，赖古布梦倒在地上。赖古布梦呢是可以打后腰，也可以打中后卫。卡尔多确实跟赖古布梦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啊，赖古布梦卡身位，结果呢身前两个人跳起来，对于赖古布梦呢是形成了冲击。而刚才这一下，如果不是扎瓦维最后时刻还是伸了一脚干扰一下，哈拉尔德松有可能直接打进。不好，还是一对一，两个人拼速度。不好就是他并没有这种绝对的速度上的优势，但是呢他有前场对抗的硬度，所以说其实利用他一对一单打对方的左边后卫扎巴雷，可能他的优势不是很大，但是利用他跟队友呢形成一个区域上的配合，然后做内线直接去做冲击的话，可能他的作用会发挥得更明显一些。这次的头球攻门还是哈拉尔德松抢到了这个点，这个近距离的头球攻门几乎是志在必得呀，但是被莫里迪奥给扑了出去。佩罗再起球，博德杜库雷的大脚解围。这个赛季也是第一次踢顶级联赛，

至少在前30分钟当中啊，哈拉尔德松是场上双方球员当中表现最为活跃的一个。这个位置其实对于穆考来说是比较舒服的，而现在呢，布阿迪的位置顶上去，射门的次数6-0，拉霍尔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门。

布什到了禁区里了，大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哈拉尔德松终于是取得了进球。这个进球其实也是对哈拉尔德松，至少在这29分钟的时间当中，他在场上勤勉表现的一种奖励。当然这个球呢，里尔队本身自己的配合也是相当的默契，从中路到左路，然后再回到中间来，利用多名球员的轮转跑位，在每一个点位上都比对方呢要更快一步。佩德这个球看似已经陷入到了双人包夹的僵局当中，但是呢直接把球往外一捅，费尔南德斯帕尔多第一点吸引了两名防守队员之后，自己没有留这个球，而是漏过来，这一漏很聪明。高迪耶洛里从左中卫的位置上已经是贴着帕尔多收回去，所以高迪耶洛里他所负责的这个防区就出现了一个真空，哈拉尔德松用就是用的他和扎瓦维两个人之间出现的这个防守漏洞。吉鲁，所以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在锋线上，他不光是能拿球能传球，自己能进球，同时他在前场的这种牵制作用使得了阿弗尔队的后防线上呢也是多次被他搅乱了防守的站位。现在场上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当然对于里尔队来说，他们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进球是迟早的事情，只是说看一看勒阿弗尔是否能够有机会威胁到里尔队的球门。毕竟这个赛季啊，勒阿弗尔队客场是拿到过一场胜利，就是第9轮客场1-0击败乌塞尔。之后呢，到这场比赛之前，10个客场4平6负。当然，最近的2个客场跟对手都打成了1-1，1-1平尼斯，1-1平昂热。扎瓦维左脚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里尔队解围出去，有没有越位呢？裁判还是鸣哨了。

松，又来到了右边。而热内西奥确实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里尔队在前场这几名球员他们个人的潜能，身体素质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平衡感很强，身体的控制能力极其出众。两次上身体的抗衡，以现在的这个场面局势上来看呢，里尔队可以上升到第三的位置上，因为在这一轮的比赛呢，里昂队的比赛是最后来进行。

里昂队呢是要在主场面对雷恩，所以现在里昂队的比赛还没有打哦。这一下勒阿弗尔队是打进了一个球，在第33分钟的时候，伊萨苏马雷接到了队友的头球摆渡之后，头球接力破门，比分变成了1-1。难道这场比赛勒阿弗尔又要打出一个1-1来吗？再来看一下勒阿弗尔队在前场施加的高位的压力，布法尔呢没有办法起高球，只能选择走低平，但是通过自己的跑位把穆考带走，给了埃博诺格起球的机会。埃博诺格呢这个球是打到了后点，福德杜库雷的头球摆渡在中路，伊萨苏马雷从左侧收回来之后完成了头球破门，而且这个球啊是顶了一个反角。利尔队在后防线身前的保护对于伊萨苏马雷的前插好像并没有很清晰的意识到，那一瞬间感觉利尔队的防线呢是有点走神了。伊萨苏马雷也打进了自己的本赛季7个法甲联赛进球，他的上一个法甲联赛进球还是第22轮，当时2-1击败图卢兹那场比赛，当场比赛呢苏马雷是打进了2个球。这也是隔了10轮比赛啊，苏马雷再度破门。现在压力又回到了里尔队的身上。里尔队呢，要想确保自己的这个欧冠名额啊，必须后面的这每一步都不能够走错。包括同分的里昂，包括身后紧追的雷恩，这全都是威胁。盖古布梦吃到一张黄牌，确实有一个侧向的发力，主动撞开了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从他们的位置关系上来看，如果在这个点位上赖古布梦不犯规的话，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很可能呢单骑闯关到了禁区内，完成和门将的1-1。拉弗尔队的门将莫里迪奥也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青训体系当中的成长过，提到巴黎圣日耳曼的门将这个位置跟这两个队也都有关系。这个赛季舍瓦里耶从里尔去了巴黎圣日耳曼，本来呢是要代替唐纳鲁马，结果在这段时间的关键比赛当中反而萨夫诺夫表现神勇，占据住了一门的位置。佩罗底点木考顶到，在后点曼迪正在准备起脚射门的时候，内哥把球给解围出去。内哥这也是生于巴黎的匈牙利球员，这个球质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球速很快，而且压得很平，但第一点没有里尔的球员。勒阿弗尔队反击的机会来了，布法尔在远端跑位，伊萨苏马雷自己拿球呢向边路去扯动，但是这个长距离的冲刺感觉后劲儿不足，从快攻变成了阵地战，这样的话感觉勒阿弗尔队啊就不占优势了。

莫里迪奥，福德杜库雷呢也在召唤着自己的队友上来，赶快做前场的高压。这段时间勒阿弗尔队看到了自己进攻体系搭建成功之后的一些效果，特别是在中前场，其实呢给里尔队也能够制造不小的压力。但是这一次前场的逼抢并不统一啊，莫尼耶找到了中场的空当，完成了中前场的前后场的衔接。穆考，哈拉尔德松，克雷亚闪出来自己再打一脚。其实在一比零领先之后呢，里尔队这边感觉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松懈，但是拉弗尔队在进球之后，那里尔队这边呢自己应该重新的紧张起来。其实两支球队在里尔队主场过往的19次交锋当中呢，里尔队是11胜6平，只输掉了2场，这其中呢就包括上赛季在主场1-2败给勒阿弗尔。而再往前，里尔队主场上一次负于勒阿弗尔，也是第一次主场负于勒阿弗尔的比赛，要追溯到1951-1952赛季了。尔南德斯帕尔多再次拉到了左边，想突然间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内戈守这个位置守得非常的稳，没有被对方带跑。传球传到了布法尔的后背上，布法尔转身控制下来，速度还是很快。而他来到勒阿弗尔之后呢，立刻成为了球队在前场的核心。来到球队之后14场比赛呀，已经参与了4个进球了。加瓦维的传中被厄泽尔得到，厄泽尔在这个赛季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扑点球的成功率相当的高。欧联杯4次面对点球扑出去3个，而且在这个统计方式之下，当时1-0击败罗马那次就是连着把对方一个点球3个人主罚的这个2个人主罚的这一个点球，这只算一个，并不算3次成功的扑救，那算是1次成功的扑救。看看这一下，克雷亚小角度的打门，莫里迪奥封近角把球挡出去，打不好，还是需要拉出一些空间来，然后利用他的这种传球和观察能力，这是他在后腰位置上的这个技术能力。菲利克斯·克雷亚，还是打一个战术给穆考，再敲回来，区域上其实是一个大范围的2-1，传中的时候被迪奥挡了一下。还是强传中，戴维的2点球，菲利克斯·克雷亚漂亮，这个右脚轻轻的往前一溜，传球相当的写意，这跟之前他的那个传球呢有异曲同工之妙。莫尼耶第一下倒地，裁判没有鸣哨，老将莫尼耶呢有一点意见，看来有一个转身的报复动作，吃到一张黄牌。穆尼34岁了，但是他这个赛季的状态啊，其实要比上个赛季来到里尔之后状态还要好。这还是刚才阿布诺格的传球。

杜库雷的摆渡，再加上伊萨苏马雷内收之后的头球，这下里尔的防守确实是出现了问题，在中路几个人对于身边的情况不够警觉。迪加尔他在带队四次面对里尔队的比赛当中呢，是两胜两负，其中包括2-23赛季呢，戴尼斯赢过里尔一次，戴勒阿弗尔呢就是上赛季的一胜一负，加上这个赛季的一场失利。目前射正是4-1，拉弗尔队的第一次射正就完成了破门。真内西奥呢带队四次面对勒阿弗尔是2-1-1，执教雷恩的时候曾经跟勒阿弗尔打过2-2的平局，那是在23-24赛季，然后呢也是上个赛季的一胜一负加这个赛季的一个胜场。来到了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拉弗尔队获得了一个前场左侧的任意球，布法尔来主罚。打前点，赖古穆这一下头球后蹭吃的有点深了，所以反而呢是变成了一个斜后向的解围球。这个任意球拉弗尔是有想法的，布法尔就是奔着前点罚，赖古布梦呢也是跑前点做头球后蹭，只不过最后这一下头球后蹭没有控制好。萨马塔扑进来了，萨马塔打门，这一下兜圆角相当有威胁，厄泽尔单掌把球给封了出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拉弗尔这差一点在比赛刚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完成逆转。萨马塔这一下自己个人的突破确实非常漂亮，坦桑尼亚中锋过去3轮比赛当中呢打进2个球，当然这2个球也是他本赛季仅有的2个法甲联赛进球。

拉法尔的右侧角球开出来，禁区内第一点没有能够顶到，应该是高迪洛里去冲抢的第一点。前场的就地反抢，应该是萨马塔在越位的位置上。看一下这一下高迪洛里啊，头球尽量的去摆，没有能够顶到，但是呢在他身后的伊萨苏马雷确实受到了身前这么多人的影响，对于这个球的落点和球速判断也不够准确，球打到他的大腿上，但是他没有完成射门的动作。横格一，最后的30秒时间，里尔队还能够再组织一次有效的进攻吗？这个传球传得并不理想，佩罗保养吧，安德烈再推直线，这个内部的破线传球被对方识破。费尔南德斯帕尔多把球交出去之后，自己再往中路走，木考的过渡，莫尼耶，阿拉尔德松正面太远了，没有机会起脚。木考被对方勾倒了，任意球。这个时候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其实时间已经到了，看来呢主裁判法拉蒂斯还是要给里尔队罚完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苏马雷最后勾的这一下勾倒了木考，哈拉尔德松来主罚

0: 他这个任意球，佩罗准备做穿裆过人，没有成功。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上半场比赛虽然里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场上的比分是1-1，阿拉尔德松帮助里尔领先，而伊萨苏马雷扳平比分。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皮尔莫鲁瓦球场，来一起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法甲联赛第32轮里尔队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的比赛。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第29分钟，哈拉尔德松的射门使得里尔队在主场1-0领先。而在第33分钟，伊萨苏马雷的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而在过去的 两个客场比赛当中，勒阿弗尔跟对手都是打成1-1，分别战平了尼斯和昂热。其实里尔队呢，在过去的5个主场也是保持着主场不败2-3的成绩。在这个赛季呢，里尔队其实整体来讲，他们的主场战绩啊，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主场成绩只能排在第8，反而呢是客场成绩非常好，客场成绩仅次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排在第2。看看博阿迪倒三角敲回来，哈拉尔德松再打又，哦呦，正想说又有了，结果这一下莫里迪奥真的是闪电一样回射回来，单手封住了这个球的飞行线路，改变了球的方向，好像球是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哈拉尔德松那一瞬间，我估计里尔队的球员都在想该庆祝了吧，没想到莫里迪奥飞身杀出。但至少呢，这脚射门能够看得出来，下半场开场之后，里尔队呢重新的紧张了起来。要知道，在这样的高强度的竞技对抗当中，如果你松懈下来之后啊，想要再紧起来其实很难。内哥现在这个球发不出来啊，卡拉尔德松

过两支球队的推进以及他们制造险情给对方带来压力的这个图表呢，也能够看得出来，场上大多数的时间是属于里尔队。其实上半场里尔队丢球之后呢，他们也没有能够完成连续五轮比赛的零封，那现在就是看看是否自己能够取得连胜，并且呢保持继续保持不败。哦，这个球给的线路是不错的，穆尼耶。里尔队其实连续的两脚传球都传在了进球队员的身后，这使得整个的进攻的速度啊慢了下来。曼迪，邦亚马安德烈，费尔南德斯卡尔多，这是多次离开中锋的位置呢，拉到左边前卫的位置上来。但他拉出来之后，也会有一名球员呢紧紧的盯着他，就是看其他队员是否能够利用。哎，先看这个球，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到了禁区里了，领过来，最后准备在小角度或往中间扫或打门的时候被扎瓦维破坏。这还是刚才弗德多库雷往中间给伊萨苏马雷的这个传球，贴地兜的线路也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位置啊门将还不好出，苏马雷要再快一步就能够完成倒地的捅射了。洛里的头球解围，里尔队呢也是必须啊要尽量的争取拿分，以确保自己在和里昂以及雷恩的竞争当中呢获得一个稳定的欧冠的位置。这个赛季呢，里尔队参加的是欧联杯的比赛，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被阿斯顿维拉双杀淘汰。但是其实也就是在欧战出局之后，他们在联赛当中开始了一些反弹的势头，所以说呢双线作战确实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如果你没有那种超级豪门的板凳深度，压力确实非常大。拉弗尔队要换人了，32号彭贝莱和8号贾辛凯斯塔准备上场。彭贝莱替补上来之后呢，是换下了弗德多库雷，凯斯塔上来换下了17号布法尔。凯斯塔换布法尔，应该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或者是攻击型中场位置上的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看来布法尔下来的不甚甘心呢。另外看看彭贝莱和弗德杜普雷，彭贝莱本身是打右边后卫的，那他上来之后是不是撤回来让内哥的位置往前提一下，还是说直接彭贝莱站到右边锋的位置上来呢？从目前来看是彭贝莱直接站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苏马雷，埃博多哥没有能够回过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已经来到了65分钟的时间了，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1-1平，平局对于里尔队来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现在埃塔姆巴佩要准备上场，换下17号穆考，这是一个加强进攻的讯号。姆巴佩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也是伤病不断，20到27轮的时候因为腿伤又休战了8轮的比赛，前3轮呢就因为有伤而没有办法出场。这名年轻的队员现在只有19岁，这里姆巴佩的弟弟。
华迪，这也都是里尔队内的宝藏年轻人呢。直接吊给姆巴佩，倒回来之后再往中间送，姆巴佩呢也是左脚球员，所以刚才往中间扫了一下，转身过来往中间扫，力量给得很足。姆巴佩倒三角敲回来，这个点勒阿弗尔早有准备。佩罗没有起高球，是推直线给菲利克斯·科雷亚，科雷亚往回这抹这一下的时候，也是被这个波尔纳多阿特预判到，

0: 戴维有机会了，打一脚远射，似乎球在空中有一个小变向的上扬，来自于禁区外围佩罗的打门。
1: 比尔队是要
0: 范迪，刚才确实呢是球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之后高出了横梁，所以里尔队获得角球。克雷亚，佩罗，中路没有人，佩罗没有办法起球，通过自己的内收拉开边路的空间，让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一打一。凯什塔也是巴黎奥运会和摩洛哥一起拿到季军的那支队伍的成员，24岁。但是呢，在之后好像没有进入过，或者是没有代表摩洛哥成年国家队啊出场过。阿拉尔德松。菲利克斯·科雷亚，刚才赖古布梦上来这一大横向跨步跨过来，这一步很坚决，而且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封堵作用。看看萨马塔和苏马雷两个人在前边，应该是波尔纳多阿特和萨马塔。尔纳没有机会了，只能是继续变阵地战，找扎瓦维。一对一的单挑速度没有起来，扎瓦维也是对着自己的球迷所在的这个区域做了一些提升士气的手势，我们做完之后才发现这是在客场，响应的不是声浪不是特别的大。吉鲁看来要是准备上场了，如果吉鲁上来的话呢，里尔队就能够在中锋的位置上多一个正印的一个中锋高点。拉普尔，多尔纳刚才头球摆渡回来之后第一点也没有抢到，想把这个球保护给门将厄泽尔，厄泽尔不敢冒险了。结果反而呢，这个球是被蓬贝莱往回踢，打在了布阿迪的腿上，出了底线。吉鲁和费尔东克两个人要准备替补上来，费尔东克如果上的话是要换佩罗吗？这个球是判了苏马雷的犯规，并且给苏马雷出示了一张黄牌。 苏马雷上半场比赛第33分钟头球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菲尔登克果然他要上来是换下15号佩罗，这应该是一个左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而吉鲁上来之后呢是换下了菲利克斯科雷亚，那这样的话帕尔多就会从中锋的位置上拉到左边锋的位置上来。吉鲁呢这个赛季法甲联赛的赛场上也有7个进球。来看看拉回到左边锋位置上的费尔南德斯帕尔多是否能够给吉鲁送上助攻。另外这边勒阿弗尔这科菲恩佐科菲是换下了扎瓦维，也是一个左边后卫的对位人员调整。恩佐科菲呢也是勒阿弗尔自己青训体系的球员，这也是他这5轮比赛以来的第一次出场。那对于勒阿弗尔队来说，他们现在呢保级并不是说没有压力，但是压力不大。球队呢已经大概率是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所以也可以啊，在一些时候呢，让有求战欲望的年轻人上来磨练一下自己。而且西奥现在他的后手牌已经打出来了，特别是在进攻端，埃塔姆巴佩、吉鲁两个人都上来了。最后啊，就看一看佩兰什么时候上场。那佩兰上场的话，帕尔多、哈拉尔德松和埃唐姆巴佩，姆巴佩是刚刚换上来不久的，哈拉尔德松和帕尔多呢

到目前为止表现又非常的出色，所以佩兰如果上，换下谁？佩兰呢，在之前欧塞尔的时候打的更多是这个右边锋内收这样的一个角色。恩佐科菲的解围，恩佐科菲2006年出生，现在只有20岁。相对来说更为着急的是里尔队，里尔队还是更希望在自己的主场能够拿到三分啊。费尔南德斯帕尔多推直线，哈拉尔德松脚后跟再往回磕，右脚的起球高度不够。吉鲁在场上呢，其实起球的方式可以和之前有更多的不同。在之前前场没有这种绝对的中锋型人物的时候，里尔队的这个起球呢，要不就打这个平快球，要不呢就是贴地。现在可以给一些高的，但吉鲁呢去对位赖古布梦，这一点吉鲁应该说还是有身体和经验上的优势。波尼耶对科菲，两个人有14岁的年龄差，这基本上已经是三代球员之间的差距了。佩兰看来是要准备上了，热内西奥确实是绝对不希望在自己的主场只拿一分的，否则如果里昂，当然里昂这一轮呢跟雷恩两支球队是正面碰撞。里昂这一轮比赛之前57，跟里尔队同分，雷恩呢是56。不管谁输谁赢，都会有一个竞争者呢放缓这个争夺欧冠席位的脚步。射门数18-2，来看姆巴佩强行的超车，姆巴佩到禁区内直接把球搓起来。这一下莫里迪奥准备接一个安全球的时候出现了脱手。还好呢，第二点自己的队友保护住了，莫里迪奥呢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姆巴佩刚才的这个快速的突击颇有其凶风采。这一下迪奥判断出现了失误，他认为姆巴佩呢是直接要往中间扫，所以先横向往外跨了一步，结果姆巴佩呢这个球是奔着前门柱就去了，莫里迪奥赶快回收，所以手上没有拿稳。佩兰替补上场，换下了32号博阿迪，这是换下了一个中前卫，换上了一个攻击型中场，这样在前场的话，里尔队这边吉鲁、帕尔多、哈拉尔德松、姆巴佩、佩兰，这全都是攻击手啊。吃到黄牌的老将穆尼耶也被换下，替补上来的是22号蒂亚戈桑托斯，这是一个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调整。蒂亚戈桑托斯呢上个赛季重伤，这个赛季复出之后其实打的也不多。把球直接是连解围带传找帕尔多，现在佩兰上来之后呢，里尔队在前场的进攻投入一定是增加的，但是在中场防守上其实可能哈拉尔德松会需要回撤回来一些。看看这个球给的是不错的，吉鲁禁区内还想再往中间传，39岁的吉鲁啊。

到了9月份就该40岁了。我现在看着吉鲁这个年龄的球员呢，在场上做刚才的那个动作，有的时候会为他的十字韧带有一些担心。

在马恩德里经过了简单的治疗之后重新站起来，现在里尔队其实他们五个换人的名额已经都用完了，而勒阿弗尔队应该还有，勒阿弗尔队只换了三个人到目前为止，现在好像是萨马塔在场上又坚持不住了，

这是拉菲尔队，如果要是换的话，就是这场比赛他们的第三次换人了，最后一次换人的机会，换上六号金奎。如果金奎上场是换下萨马塔的话，那就是用一个中后卫换下一个中锋，也显示了拉菲尔队最后几分钟啊这个死守的决心。果然是用金奎换下了受伤的萨马塔。金奎那这场比赛是他从第十六轮开始的第一次出场，之前三十一轮他只有过七次的出场。他曾经呢在国米十九岁以下青年队成长过，两年之后呢就去了希腊，加盟了奥林匹亚科斯。管迪，卡拉尔德松扣过来没有机会起脚，金奎这个大身板往这一摆啊，确实就像是一堵墙一样。金奎的身高是1.96米，比尔前场的反抢。左侧起球到后点，头球再摆向中间来，这个球是奔着吉鲁这点去的，但是被拉菲尔解围，外围的远射也再次被封堵。拉菲尔现在是在自己的球门前高高的筑起了一道城墙，而里尔队现在扮演的是攻城军队的角色。拉菲尔队是需要不断的延缓对方的进攻，并且呢不断的给自己的城墙加固。刚才这一下是埃汤姆巴佩的头球摆渡，外围是替补出场的第二个桑托斯的左脚凌空端射。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对于里尔队来说，如果拿到一场平局他们一定是非常的不甘心，而对于勒阿弗尔队来说，拿到一场平局呢其实只是在他们安全的基础之上呢再多上了一道保险。其实勒阿弗尔他们的压力并不大，后面的几轮比赛呢勒阿弗尔队最后两轮先是在主场对马赛，然后呢是在客场对洛里昂，这两个对手倒是都不弱。而里尔队呢下一轮是客场面对摩纳哥，也是一场相对来说的一场硬仗，但摩纳哥呢现在是51分，距离里尔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是在法甲联赛的欧战区之外。最后一轮是在主场对阵欧塞尔，欧塞尔呢现在也是基本上是处于这个保级的优势比较明显的。哇，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里尔队这边还有机会。足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全场占据着非常明显的控球的优势，

占据着绝对的射门和射正次数上的优势，感觉可以像狂风一样摧垮对手，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只是最小的收益。姆巴佩一对一单挑科菲没有过去，两个年轻球员之间的对决，这年轻人的成长也是法甲联赛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恩格伊刚才这一下的提速真的是快，恩格伊其实也只有22岁，1.83米的比利时中后卫，从埃塔姆巴佩到科菲再到恩格伊，三个年轻人连成了刚才屏幕上方这一条线的攻防转换。

凤尾队在腹地的防守非常的顽强，每一个人都好像是要扛着沙包啊去堵住不断涌入本方禁区的洪水一样。没错，刚才扑上去防守没有能够守成，现在自己的位置失位了。帕尔多这个球给的不是非常的理想，但凌空大门抽这一下抽的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替补出场的佩莱。但是门将莫里迪奥再一次做出了关键的扑救，

这个时候里尔队呢基本上是全线大兵压境了。第二个桑托斯，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在中路，基鲁和赖古布梦两个人呢在做身体的纠缠，帕尔多再把球搓起来到后点，科菲把球解围出底线，给了一个角球，

加上刚才佩兰的那脚打门，凌空抽，难度其实不小，打的质量已经不错了，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正。莫里迪奥在自己的移动线路上守个正着，上庭补时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好球啊，看看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到了禁区里了，扣回来到右脚，还是往原点去搓。这个时候的这个平快球，由于离对方中卫的位置比较近，所以球还没有到制高点就已经到了中卫的面前，中卫是完全可以形成有效的干扰的。恩格伊佩兰抹过来，但佩兰呢也是右脚，他必须用自己的右脚向外侧捅，跟帕尔多到这个区域上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里尔队的角球还是奔后点去，亚哥桑托斯再扫到中间来，

拉尔德松，还有一条姆巴佩，桑托斯，姆巴佩，两个人的前后交错换位，科菲上来的贴身盯防犯规。科菲呢，其实这一下他也是有意识的在防止啊，拉开空间之后，姆巴佩给身后前插的蒂亚戈桑托斯呢去传球，所以迅速缩小距离，形成身体对抗。和上半场最后时刻一样，也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里尔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但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呢更远。里尔队能否在最后时刻创造一个奇迹，达到属于自己的满意的结果呢？可能就看这最后一下了。卡拉尔德松任意球开出来，第一点被洛里解围出去。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这样的话，里尔队在主场和对手是打成了1-1平，虽然连续12轮比赛不败，但这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而勒阿弗尔队则是连续5场比赛平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转播。现在我们在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为您带来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的比赛转播。今天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我跟我的同事孙思辰一起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论。思辰你好。
1: 大家好。我们知道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其实这个赛制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因为就是单挑一局定胜负，所谓的 win or go home， 赢了你就留下，输了你就要回家了。
0: 没错。
1: 所以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0: 画面对准了莱德斯卡，这是即将出场的连续两届过去连续两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莱德斯卡，将会在蓝道，他的对手是红道的奥地利选手派尔。比赛开始，经过在今天上午的预赛竞争之后，场地的情况应该说已经相当糟糕，更考验一年的技术实力。莱德斯卡现在落后了，派尔领先。莱德斯卡之前出现了失误，看看派尔这边能不能把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莱德斯卡奋力追赶，但是感觉落后的比较多，还剩下最后三分之一的滑进里程。莱德斯卡奋力在追赶，派尔感觉体能有些下降，也出现了一些晃动。莱德斯卡追上来了，莱德斯卡几乎是拉平了跟派尔之间的位置。最后的冲刺阶段，哇、哦，相当接近，派尔以0.06秒的优势终结了莱德斯卡想要尝试冬奥会三连冠的梦想。哇，这场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
1: 这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恰好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从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像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有很多组的对决都是以百分位来区分两个人最终的差距。莱德斯卡对，就是在这里啊，我们刚刚看到很明显这个雪板是刺血了，所以他的速度呢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过、两届的卫冕冠军还是在比赛的后程，尤其是后三分之一程，展现出来了自己的大心脏。
0: 没错，
1: 这比赛可能再多五米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在对手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啊，莱德斯卡奋力追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经过一天的比赛了，现在应该是雪道进入到最糟糕的状态之下，非常考验一名的调整能力以及对于线路的判断能力。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让在前一轮成绩更好的选手优先挑选倒刺。
0: 没错，
1: 因为他们会挑选啊，根据比赛实时的进程挑选红道或蓝道，他们要找雪况更好的一侧。同时呢，也他们也已经比了很多轮，他们大概知道，虽然奇门看上去理论上都是完全对称的这种排布，

0: 但是根据赛道的一些局部的倾角的不同啊，局部的一些细微的区别，包括比赛当天的光照，红道和蓝道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是这样。
0: 对于这些世界顶尖选手来说，他们在滑过一到两次之后，就完全可以判断接下来的一轮，如果我来挑选，我会选择红还是蓝。
1: 嗯，帕尔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过去连续两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莱德斯卡。当然我们也要向莱德斯卡致敬，他是历史上首位在冬奥会上同一届冬奥会使用两种不同的装备，双板和单板参赛，在同一届冬奥会赢得两枚金牌的运动员。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下一组对决，另外一位捷克选手马德罗娃对阵德国选手霍夫麦斯特，两个人在世界杯上的排名都非常的高。非常接近的一组对决，霍夫麦斯特在红道，马德罗娃则是在蓝道。那么一决赛他就是战胜了一位德国选手，他们能否连续战胜两位德国选手。比赛开始了，出发之后马上就是一段整个赛道当中最大的坡度，要极致的身体控制，并且走出最佳的线路。在刻滑的过程当中，你们需要找到最好的通过方式。目前马德罗娃微弱优势暂时领先。这边霍夫麦斯特摔倒了，比赛就此结束。马德罗娃只要轻松滑过终点，就将进入到本届冬奥会四强当中。
0: 马德罗娃连续两轮击败了两位德国队的选手啊，
1: 连克两位德国名将洛赫和霍夫麦斯特。捷克选手马德罗娃虽然在自己的前辈也是捷克同胞莱德斯卡出局之后，但是还是为捷克队延续了在本届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夺金的希望。
0: 啊，现在看来呢，似乎在蓝道这一边啊，好像进行的比赛选手上好像有一些优势在。当然呢，每个人滑完之后，这个雪面的情况又会不太相同。
1: 是。
0: 除了红蓝道，有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哇，我们看就是选手出现失误的地方。
1: 嗯。
0: 啊，就在这里，因为他太想压弯了。越想压弯呢，导致这个雪板往外推的越多，最终彻底失去了控制。
1: 是，马德罗娃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呢，这个项目只获得第23名，世锦赛最好成绩第7，竟然在本届冬奥会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这就是冬奥会的魅力，往往能够在冬奥会赛场激发出运动员最强大的实力。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决，主场作战的意大利选手卡丰特将会对阵日本选手三浦春，三浦春呢将会在红道登场，而蓝道则是主场作战的意大利选手卡丰特。之前他的同胞达尔马索已经锁定了一个四强的席位。日本选手三浦春则是目前世界杯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比赛开始，

后呢节奏保持的都不错，一开始稳住节奏是最关键的，之后再根据场地的变化情况连续加速。目前两个人身位非常的接近。哦，这边桑木春用余光想要观察一下对手，结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很快调整回来，双方基本上还是齐头并进，来到最后的冲线阶段。哇，肉眼很难分辨。哇，根据计时系统，我们看到主场作战的意大利。

0: 手卡通特0.02秒的优势，这应该是今天在淘汰赛阶段最微小的优势，战胜了三浦春。
1: 所以这一次滑完又是蓝道取得了胜利啊，
0: 是
1: 好像目前来看在蓝道这边稍稍有一些雪道上的优势。
0: 嗯，应该在女子组这边除了莱德斯卡之外所有蓝道选手全部晋级。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在女子组四强方面有两位意大利运动员进入到四强行列当中，这对于意大利女子平行大回转项目来说是相当有利的竞争形势。本届赛事呢，在男子和女子组方面啊，意大利队都是精兵强将进出。当然，男子原本在他们的预料当中应该实力更强一些。那女子组这边，达尔马索和卡丰特两个人都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1: 重点的定格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在镜头远端的卡丰特，他的身体部位要比三浦春稍早一些过，这就是我们在数字上体现出来的0.02秒的时间。
0: 这两个人也是今年世界杯赛场上排名前两位的运动员，三浦春积分最高580分，卡丰特积分第二495。
1: 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一组对决可以说是提前进行了一场决赛。
0: 没错，没错，
1: 非常非常的接近。
0: 在斯普林决赛当中，过去的连续两届冬奥会冠军莱德斯卡以及名将三浦春都出局了，晋级的形势呢将会更加倾向于意大利队。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女子组这边有更加精彩激烈的对决，达尔马索将会对阵派尔，马德罗娃则会对阵卡丰特。
1: 这样的半决赛对阵来看，两位意大利选手甚至有机会实现在决赛当中的会师。
0: 是，女子组这边将马上进入到半决赛。达尔马索对阵派尔，达尔马索将会在红道出战。28岁的意大利名将，他的对手则是33岁的奥地利选手扎比内派尔。派尔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派尔之前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被视为不可战胜的莱德茨卡。半决赛正式打响，哇，现在赛道的状况确实是越来越糟糕。
1: 对，
0: 派尔这边滑得相当自信，感觉达尔马索那边似乎有点要放弃了啊，还是要盯住每一个旗门。
1: 达尔马索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兴奋，
0: 对，有点不是特别主动的在调动自己，
1: 或许是刚才男队的意外发挥啊，让他在心情上也受到一些打击。
0: 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萨米达派尔能不能把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领先了0.23秒。
1: 达尔马索在最后的三分之一赛程好像有一点要试图往回追赶的意思，但客观来说，因为前面他落后的稍微有点多了，所以觉醒的为时已晚啊。
0: 哇，奥地利选手派尔确实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虽然年龄已经超过30岁，但是这是他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之前7次参加世锦赛，也仅仅是在团体赛事当中获得过奖牌，大器晚成的运动员。
1: 派尔在这一次出发里其实他并非没有问题啊，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感觉是不是因为蓝道这边的雪赛道的情况质量也有一些问题啊，导致他好像几次刻滑都濒临失控。但是呢，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达尔马索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好像还是采用一种相对比较稳妥的滑进方式啊，在继续进行。或许呢，进入到这一轮，因为

0: 已经是第五轮了，对于这些选手来说，
1: 体能
0: 很累了啊，很累了。
1: 好，接下来关注第二组对决。第二组对决呢，是由捷克选手马特罗娃对阵意大利选手卡芬特。卡芬特将会在红道出发，26岁，路费脚位。马特罗娃，22岁，这是一组更加年轻的对决。意大利队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卡芬特的身上。比赛开始，红帽这边感觉意大利队连续两位女将出发阶段有点太保守了，
0: 是的，
1: 后面再去追的话有点难。马特罗娃节奏非常好，
0: 差了超过0.7秒钟的时间。
1: 马特罗娃现在领先优势越来越大。哎，这马特罗娃也稍微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优势还在。马特罗娃将率先撞线。意大利女队两位队员都是在红道出发，我相信之前男队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个简短快速的交流。
0: 嗯，
1: 感觉在红道出发的两位意大利选手开局段滑得有点太保守了，直接在开局段就被对方拉开了巨大的优势，巨大的差距。
0: 后面再想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的困难。再一个，我们看选手们在结束这一轮之后，他们的肢体动作包括表情都能够明显感受到体能消耗是非常巨大的。
1: 没错，
0: 因为越往后比啊，剩的人越少，所以相当于你每滑完一趟之后休息调整的时间就越短。
1: 没错，
0: 可能还没喘过气来，马上又要雪地摩托拉上去开始下一轮的比赛了，所以真的是非常巨大的考验。
1: 自身说的这个体能呢，从运动员走线的情况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看到到了这轮比赛，运动员的走线已经很难完全贴近旗门，
0: 对，
1: 都是在失控的边缘，就看谁的意志品质更强了。这样的话，女子组半决赛第二场，捷克选手马特罗娃，22岁的天才少女，这是她第三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只拿到第23名，这次则进入到了大决赛，就是冠军决赛当中。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将进入到最后两场的角逐。经过之前的比赛过后，两位意大利选手在半决赛当中失利，将会在小决赛当中来争夺一枚铜牌，而进入大决赛，也就是争夺冠亚军的，将是奥地利选手派尔以及捷克选手马特罗娃。经过一天的比赛，最后一轮滑行，这同样是对于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比赛开始，小决赛正式打响，一场意大利的德比之战，将竞争本届冬奥会女子平行大回转的铜牌。这轮的滑行相较于半决赛，两个人都更放得开了。
0: 是的，
1: 看一下这个计时点，目前卡芬特暂时领先0.24。要进入到最后的冲线，卡芬特最后感觉有点滑不动了。

0: 红道的达尔玛索最终是逆转取胜，达尔玛索收获了本届冬奥会三板滑雪女子冰心大回转的铜牌，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当时只获得这个项目的第29名，没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在两次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也仅仅在2023年参加混合团体拿到过第4名。本届冬奥会主场作战，为意大利队拿下铜牌，自己也非常的兴奋，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1: 我相信在每一届的这种大型的运动会上啊，作为东道主选手参赛，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能够拿到荣誉，绝对都是在他们一生当中难忘的时刻。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说可能在赛前我们期待的是意大利队，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可能都有着更高的目标去冲击啊，但是最终只拿到一枚铜牌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如此的情绪宣泄，也就不会很难让人理解。
0: 泪水当中可能也有些许半决赛失利的遗憾。
1: 对，
0: 但最终收获这枚铜牌，自己还是相当的开心。再次向他表示祝贺。意大利选手达尔玛索收获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的铜牌。28岁的运动员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之下拿下奖牌，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
1: 意大利队本身女队啊，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冬奥会的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块奖牌，就是特雷特尔在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所以这也是意大利女队在历史上冬奥会拿到的第2枚奖牌。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锁定在出发台，将会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奥地利选手扎比内派尔将会对阵捷克选手马德罗瓦。红道的是派尔，33岁，但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马德罗瓦22岁，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冬奥会之旅，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之旅。来看一下最终冠亚军决赛的竞争。比赛开始，女子组的冠亚军决赛，红道这边起步比较困难，蓝道的马德罗娃建立起了领先优势，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滑的蓝道，顺利战胜对手。
1: 哦，失控了，
0: 这边马德罗娃越滑越快，哇！到这边派尔已经是连续出现失控的情况，已经被对手拉开了。
1: 我感觉他已经很累了，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现在变得非常困难。
0: 没错，马德罗娃他应该也注意到对手的情况，所以现在越滑越稳，越滑越稳，最终率先撞线。祝贺捷克选手马德罗娃在米兰奥运周期实现了质的飞跃。北京冬奥会，他仅仅是平行大回转项目的第23名，连决赛都没有进。两次世锦赛最好成绩也仅仅是第7名，却在冬奥会这个最高舞台上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另外呢，这一场决赛也体现出来了捷克队在这个方面的人才储备。我们一直在期待着莱德斯卡是不是能够实现冬奥会的3连冠，但是今天很遗憾他没有进决赛，不过金牌还是留在了捷克队。在拿到了这一枚金牌之后，现在捷克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女子组比赛里边啊，已经是收获了3枚金牌了。
0: 是的，
1: 甩开了瑞士队，现在独自领跑这个项目的冬奥会历史金牌榜。
0: 在今天现场的观众当中，其实我感觉有差不多1/3是来支持莱德斯卡，然后剩下2/3是来支持意大利队。莱德斯卡出局之后，整个观众席是一片寂静。意大利队运动员没有机会争夺金牌之后，也是一片寂静。
1: 是，
0: 但马德罗娃再次让现场沸腾，一下又出现了很多捷克的国旗。这就是马德罗娃这位年轻运动员给大家。

0: 带来的惊喜，也希望他能够接过莱德斯卡的手中的这个接力棒。当然莱德斯卡现在还依然非常非常有竞争力啊。
1: 是的，
0: 捷克队现在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有两位世界顶尖的选手，
1: 两位冬奥会的冠军。
0: 嗯，德罗娃也将成为本届冬奥会啊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赛场的最大的黑马。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男子组的四分之一决赛了。利维尼奥是意大利滑雪国家队在每年冬天冬训的基地，
4: 对，
3: 所以选手们对于这个环境啊，整体相对还是比较熟悉。虽然我们说平行大回转的这个旗门的设置啊，肯定不是每次都相同的，但是对于整体的环境，对于雪质，对于这个山的脉络的走向，对于光照等等等等一些细节的条件，意大利队显然都是更加的适应。
4: 没错，
3: 有的时候在高手对阵当中，就是这样一点点的适应，可能就会帮你挣出来0.01、0.02秒的时间。
4: 而且在速度对决当中啊，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经过了刚才的八分之一决赛，现在是有八位选手挺进到了八强当中。
4: 嗯。
3: 在这里边呢，同样也包括着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因为本身啊，刚才像牛一浩介绍的，这一次意大利的男队呢，他们是派出了四位绝对的顶尖高手啊，不管是从个人能力状态，还是说对于世界大赛的经验的积累，都是绝对的顶尖水准，就是奔着这一块金牌来的。
4: 嗯。
3: 但是呢，进入到八强之后，现在只剩下两个人，好像多少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意外，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意大利队是不是能够如愿拿到男子组的这一枚金牌。首先我们关注第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由蓝道的加拿大队的选手高德来对阵在红道的保加利亚选手扎米菲洛夫。扎米菲洛夫他的妹妹刚刚呢也完成了比赛，
4: 嗯，
3: 但是很遗憾被挡在了半决赛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大门之外。比赛开始了，这两个人算是八强当中在冬奥会的作战经验相对不太丰富的选手。扎米菲罗夫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而高德也仅仅是第二次。
4: 男子组的比赛跟女子组相比呢，出发是非常的关键。
3: 是的，第一个计时节点扎米菲罗夫是稍稍领先。在平行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啊，除了我们看到赛道是选手们选择上的一个决定比赛的因素，另外呢就是他们在每一次出发过程当中啊，对于关键门的处理，
4: 嗯，
3: 在整个赛道的过程当中，有几处的关键门如果处理好的话啊，将会对你接下来3到4个门的速度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
4: 没错。
3: 好，扎米菲洛夫进入四强了啊，赢了0.03秒钟的时间。
4: 这场比赛扎米菲洛夫呢，就是凭借强劲的出发，把这个微弱的出发优势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3: 是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他当时应该领先到大概0.2秒钟以上，
4: 嗯，
3: 但是最后呢被高德追回来，两个人最后的差距只有0.03秒钟的时间。
4: 在利维尼奥的雪山公园，既能够看到单板滑雪最精湛的技巧，我们也能够领略到单板滑雪项目当中最极致的速度。
3: 是的，从慢动作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选手们会短短的有一瞬间腾空的感觉，这个并非是他们主动选择起跳换刃，而是因为速度太快，弯又太密集，角度又太大，有的时候是被选板弹起来。
4: 嗯，
3: 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控制自己身体的稳定性，同时保持速度，这个都是高手的必备技能。
4: 非常接近的一组对决，
3: 保加利亚的选手加米菲罗夫率先挺进到了四强当中。
4: 哇，今天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确实是战无虚席啊。
3: 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实在是太强了，太强了。而且呢，刚刚进行比赛的这个时间刚好是光照比较充足，气温比较高，一天里面最暖和的时刻。
4: 是的。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是意大利的老将菲什纳勒来对阵韩国选手金相谦。两位呢都是有着非常丰富冬奥会经验的选手，菲什纳勒这已经是他的第七届冬奥会之旅了，但是在之前呢从来没有在平行大回转项目当中站上过领奖台。
4: 45岁的老将，
3: 是的，两枚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菲什纳勒在红道，金相谦在蓝道。马上要经过第一个计时点，菲什纳勒现在看上去身位是稍领先，0.15秒钟的差距。哦，这里菲什纳勒出现了一些小问题，金相谦趁机超过去了，那两个人差的还不远。
4: 菲什纳勒又追回来了。哦，
3: 第二个计时点，他落后0.06秒钟。哇，这一枪真是太惊险！哇，菲什纳勒彻底出问题了。哇，太可惜了。这样的话，金相谦击败了菲什纳勒，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哦，感觉菲什纳勒今天好像有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这一趟里边，其实他在最后出现巨大失误之前，已经有过两个小失误。但是所谓差之毫厘啊，谬以千里，当你持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后终于导致了最大的一次失误，导致他直接被判了 DNF， 没有完赛。
4: 看一下菲什纳勒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今天确实感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红道似乎是更难滑的一侧，
3: 没错，不太理想的这一侧，
4: 走线大了之后调整得很快，那后面又是被奇门给带到了，把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重心带跑了。
3: 对，最后这一下卡血其实非常关键啊，让他直接失去了对于雪板行进方向的控制。
4: 菲什纳勒也很不容易，他的两枚世锦赛金牌是相隔10年。
3: 对，
4: 第一枚世锦赛金牌是在2015年，第二枚是在2025年，也可以说在知道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这个本土的主办权之后，他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想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去再次证明自己，但这场比赛还比较遗憾。
3: 意大利男队本身派出的四位选手都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至少拿到过一次第一名，
4: 没错。
3: 而像菲什纳勒呢，这今年的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已经拿到过3个分站赛的第一，但是很遗憾今年还是被挡在了四强的大门之外。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0: 在下半区当中的情况。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意大利队的菲利切蒂将会在红道出发，来对阵蓝道选手斯洛文尼亚的马斯特纳克。马斯特纳克呢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现在菲利切蒂肩负着所有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期望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比赛开始，菲利切蒂一上来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看一看在第一个计时点领先0.19秒钟，但是他显然在刚才出现了问题，进入到第一个平台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减速，让马斯纳克直接超过去了。
1: 哇，菲利切蒂追得非常凶。
0: 在第二个计时点菲利切蒂已经落后了0.34秒，不好了，没有了，他也基本上放弃了，
1: 错过了最后一个旗门。
0: 意大利队可能是重压之下啊，选手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压力转化成为动力，他们太想拿这枚金牌了，但是他们最终的表现甚至还不如自己的女队啊。刚刚至少女队还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四强里边，
1: 是，
0: 但是意大利队四位男选手齐齐的被挡在了四强的大门之外。
1: 感觉在红道目前有一个区域似乎是有一些坑坑洼洼的情况。
0: 对，菲利切蒂和菲什纳勒基本上是在相同的地方退出比赛，
1: 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其实菲利切蒂他开始滑行之后，因为上一组他的队友菲什纳勒刚刚出局，能够感受出来他在开局段呢是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滑行线路呢稍微调得大一些，更求稳，
0: 是，
1: 但最终还是出现了失误。
0: 就是在这里感觉有一个暗坑一样，
1: 对，
0: 咱们俗话说像是有个地雷，让他们直接在刻滑的时候这个雪板的刃直接被弹起来，
1: 是
0: 失去控制。哇，意大利队真的是太可惜了，
1: 原本男队金牌的希望是最大的，
0: 是的，
1: 现在整个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氛围感觉降到了冰点，
0: 是的，
1: 相信在差不多5分钟或者10分钟之前这里热闹的场景大家还记忆犹新，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人头攒动的欢快景象了。
0: 是的，好，接下来是最后的一组1/4决赛了，两位奥地利队的选手将会同场竞技。在这其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在红道出发的5届冬奥会的名将本杰明卡尔，这也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的卫冕冠军。在蓝道出发的是45岁的奥地利老将普罗梅格。两位都是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也都同样是这个项目当中的常青树。比赛开始，两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马上将会抵达第一个计时点。普罗梅格在身位上稍稍领先，现在可能经过刚才的两组对决之后，红道的选手心里都会有些阴影。
1: 卡尔现在感觉有反超的势头，
0: 来看一看到了这个关键的位置，这是关键门，卡尔没问题，处理得非常平顺，漂亮。卫冕冠军卡尔击败了自己的同胞普罗梅格，0.12秒的优势挺进到了四强当中，占据了最后一席的席位。卡尔滑完，我们其实现在反倒可以反推过去，确定刚才两位意大利的选手他们确实是太紧张了。
1: 没错，
0: 菲什纳勒和菲利切蒂也在红道出发，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处理没有卡尔这样的从容。
1: 最终比的还是硬实力卡尔还是凭借自己超强的实力战胜了同胞普罗梅格。在过去5次

0: 冬奥会能够三次登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并且拿到一枚金牌，证明哈尔确实是一位大赛型的选手。
1: 本身呢，在这一个项目啊，在正式比赛之前，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预判和前瞻都认为是四位意大利选手将会联合起来围剿本杰明卡尔。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啊，本杰明卡尔挺进四强的同时，发现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
0: 是，男子组这边的竞争形势确实跟赛前很多人预测的有很大的差距。
1: 对，
0: 这个赛季在世界杯赛场上意大利队表现得太出色了，所以也让大家对意大利男队这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本杰明卡尔仍然证明自己在大赛当中稳如泰山的表现。男子组这边的半决赛对阵，张菲罗夫将会对阵韩国选手金相谦，而斯洛文尼亚的马斯特纳克将会对阵奥地利名将卡尔。
1: 来关注男子组的两场半决赛，
0: 一组对决马上将要开始。
1: 在红道出发的将会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扎米菲罗夫，今年只有20岁，在去年的世锦赛他是拿到了平行回转项目的金牌，目前呢也已经多次站上过世界杯的分站赛领奖台了。而在蓝道出发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冬奥会的四朝元老金相谦，今年他已经创造了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

0: 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詹姆菲罗夫是稍稍领先的，进项前落后点二一秒钟的时间。看一看第二个计时点，哇，领先的变成了金项谦，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只有3秒。赛道的最后三分之一段，两个人还在并驾齐驱，金项谦稍稍领先，率先撞线，金项谦闯进决赛。
1: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获胜。
0: 之前我们介绍过，金项谦此前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只是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拿到过第15名，这一次闯进到8强里边，都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战绩，现在更是直接挺进了决赛。韩国队本身在这个项目里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就是银牌，是由李相浩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创造的。但对于他们来说啊，海外作战，在欧洲还能够挺进决赛，其实挺不容易。保加利亚的小将詹姆菲罗夫其实表现的也已经很出色了。之前我们介绍过，在去年的世锦赛他是平行回转项目的金牌得主，同时呢也是去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身呢就有着非常好的能力和实力，这也是保加利亚在这个项目当中未来的绝对的新星。
1: 詹姆菲罗夫出发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
0: 对，
1: 但是中后程感觉体能下滑之后没有把节奏稳住。
0: 好，接下来将会是下半区的半决赛，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奥地利的本杰明卡尔，这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第5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今年已经40岁，他也是开幕式上奥地利代表团的旗手，可以说是奥地利在冬奥会当中的旗帜性人物了。另外一边，蒂姆·马斯特纳克来自斯洛文尼亚，今年35周岁，第3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在北京冬奥会他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银牌，也就意味着两个人是上一届冬奥会的决赛竞争对手。

0: 两个人来出发，赛段的前三分之一几乎是不分上下。卡尔落后了0.35秒钟的时间，经过第一个计时点，过每一个旗门的时候，两个人保持着几乎相同的态势，就连刻划线路的选择都相差不多。哦，卡尔刚刚的两个门过得非常的好，哇，最后险胜啊，就是在倒数第四、第五个门那里过得非常好，一下把马斯纳克给甩开了。
1: 哇，行云流水，最后一个旗门也是相当的惊险啊。连续两届冬奥会，两个人都是在最后阶段相遇。冬奥会，卡尔战胜马斯克纳克，登上最高领奖台。然后本届冬奥会双方半决赛相遇，还是卡尔胜出。
0: 我觉得这一场半决赛的比拼到最后才分出胜负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平行打回转比赛当中的关键门。我们看到卡尔在实现对于马斯特纳克超越的时候，已经到基本上倒数四五个门，而再往上一个门就是这个赛道的关键门。
1: 嗯，
0: 关键门把握好了之后，将会对你接下来的三四个门的提速有非常巨大的帮助。
1: 是，
0: 所以高手对决，处理好一个关键门，有可能会直接为你带来比赛的胜利。
1: 就是最后收尾阶段这几个旗门的处理，卡尔还是更加的老道。
0: 本杰明卡尔有机会来实现在冬奥会当中的连冠，他的对手将会是韩国队的选手金相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小决赛。
0: 小决赛在红道出发的将会是保加利亚队的选手扎姆菲罗夫。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位选手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5年出生，到现在呢是20岁。而在历史上，冬奥会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保加利亚队的选手能够在单板滑雪男子平行大回转项目当中取得过奖牌。今天他有机会帮助保加利亚队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而另一边，蒂姆·马斯特纳克，这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今天有机会继续冲击领奖台。小决赛开始了，在蓝道的是马斯特纳克，在红道的是扎姆菲罗夫。扎姆菲罗夫现在是稍稍领先，马斯特纳克在刚才的旗门出现了一些问题，速度有非常大的折损，现在已经落后了0.3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哇，又有一些问题。现在扎姆菲罗夫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1: 扎姆菲罗夫需要把自己的后程做得更好。
0: 哦，现在在经过第二个计时点之后，马斯特纳克已经逐渐的赶超上来。两个人现在在相同的旗门几乎是并驾齐驱，看一看最后撞线。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照片来观看了。哇，这场小决赛真的是太惊心动魄了。
1: 哇，在这场小决赛当中动用了本届冬奥会才开始启用的终点摄像机。
0: 其实，在赛程的前一半，我们甚至已经会觉得比赛没有悬念了。但这就是马斯特纳克的能力，这就是他的信念。作为上一届冬奥会的银牌得主，他还是没有放弃。
1: 对于扎姆菲罗夫来说，其实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是前程特别好，但是后程体能下降之后呢，速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0: 是
1: 给了对手追击甚至反超的机会。本届冬奥会相较于北京冬奥会呢，

0: 最大的变化就是针对非常微小的差距，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在终点呢引入了超高分辨率的终点摄影摄像机来决定最终谁率先撞线。
1: 那最后三个旗门的时候，马斯特纳克持续的在缩小着和对手的差距。
0: 嗯，
1: 看一看，
0: 哇，
1: 嗯，这么看似乎是扎姆菲罗夫稍稍要快一点点啊，因为有效部位是身体。
0: 嗯，所以那人最后会压低身体，用自己的手尽可能往前。
1: 对，嗯，就是这个瞬间啊，因为地面上有红色，所以啊，扎姆菲罗夫现场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保加利亚的观众现在也已经陷入到了非常疯狂的庆祝当中，他们的庆祝团体就在我们的评论席下方啊，所以看的是一清二楚。年轻的扎姆菲罗夫也创造了保加利亚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冬奥会的新的历史，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站上过领奖台。20岁的扎姆菲罗夫在这一场小决赛里边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银牌得主马斯特纳克，非常非常微弱的优势，通过终点的定格图像才判断出来的最终结果，让马斯纳克也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阶段。
0: 嗯，扎姆菲罗夫呢，后续如果把自己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后程的能力再加强一下，相信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关注男子组最终的大决赛，金牌争夺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红道出发的40岁的奥地利老将本杰明卡尔 regular 角位，这也是本届赛事的卫冕冠军。而在蓝道出发的是韩国队的选手金相谦，1989年的1月30号出生，目前是37周岁。比赛开始了，在红道的是本杰明卡尔，在蓝道的是金相谦。本杰明卡尔在努力寻求的卫冕成功，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里只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两届站上冠军领奖台，他就是瑞士的名将少奇。本杰明卡尔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二人吧，目前他稍稍领先于金相谦。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体能的消耗都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他们两个人今天单一比赛日里边的第6枪。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两个人只有0.04秒的差距，接近终点，越来越近了。卡尔率先撞线，奥地利的选手本杰明卡尔连续2届冬奥会拿到了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男子组的冠军，成为了历史第二人。在他的第5届冬奥会之旅之上，他收获了自己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3枚奖牌、第2枚金牌。兴奋的卡尔一件一件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还要向大家展示他强健的肌肉。这是多么令人兴奋、令人争狂的一幕啊！
0: 卡尔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在今天被所有运动员视为噩梦的红道，卡尔一路过关斩将，他永远选择的都是红道，而且两场比赛都是在最后的几个旗门，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1: 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底气，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也知道自己究竟能做到什么。
0: 嗯，
1: 但是对于任何一位啊，在世界大赛当中能够成功卫冕的运动员来说，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所肩负的压力，都远非其他运动员可以想象的。因为当你

0: 经成为冠军的时候，你自然会成为大家研究的目标，
1: 没错，
0: 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在这样的周期过程当中，你还是能够站在世界的顶端，站在巅峰。很显然，他们付出了比其他人数倍的努力。
1: 这将是卡尔第四次站上冬奥会的领奖台，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0: 但是对于韩国选手金相谦来说，今天也已经实现了自己征战冬奥会的突破，这是他个人第四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之前仅仅是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这个项目的第15名。
1: 嗯，
0: 今天呢也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拿到银牌。
1: 这个成绩也评了韩国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0: 是的，之前呢是由李相浩在18年的平昌冬奥会拿到了银牌。
1: 卡尔的庆祝也将会成为本届冬奥会的经典瞬间。
0: 全脱完了再全穿上，感觉也挺费劲的啊。一件一件的收拾着自己的装备，看得出来他想在这一片场地上多待一会儿时间。好，各位观众，以上就是我们对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的全部转播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牛音浩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会。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会为您带来冰舞、韵律舞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卡雷拉和波诺马连科，米兰冬奥会的第11名。两位选手呢是在2022和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收获了铜牌。

点这步，进入条件。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两个人四个配置。PST

0: 就是克里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的儿子。
1: 其实在对角线接对角线接球部或者是中线接球部，刚才我会为大家数出来五个步伐。当运动员完成准确完成两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一级的顶级。两三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二级。四个步伐可以得到三级。那五个全部完成，去整个图案做得非常准确，才会达到四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的碾转步是要两圈。如果他在做碾转步的时候，他只完成了一圈，第二圈可能刀尺或者是转三，这样的话他最高不可以超过二级。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中线接球步或者对角线接球步，它的一个比较简化的，我表达简化一点的这个定级。然后在 PST 呢，它只有四个步伐。两个步伐分为男孩，两个步伐分为女孩，然后只要达到一个，就会给到一个定级条件。就刚才那个女孩是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括弧，然后这个今年的要求是必须是后外人的括弧变到前内人，这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其实比武有很多运动员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对运动员，他们的头部碾转步的进入是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托举的整个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
0: 也呈现出了两个人多年合作的一个默契性啊。
1: 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著名的冰舞运动员莫伊尔。
0: 今天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运力得分80.8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库涅伯德里和西泽龙目前唯一上90分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西班牙的冰舞组合奥利维亚·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两位选手是24至25赛季美国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米兰冬奥会是排在了第9名。

美国选手凯雷拉和波诺马连科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携手搭档合作多年的一对组合。凯雷拉呢其实是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是在2020年拿到的美国绿卡，而男选手呢就是生于美国的选手，而他是1992年冬奥会冰舞冠军的组合的儿子。

0: 难度计入，同步点阵部，第一部分 AB 的条件，第二部分是 A 组条件，两个都是四组，
1: 而且完成了非常整齐，
0: 他们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南半外沟。南半内沟，南半括弧。

中线接球部，乔治卡内勾远转，往后外勾

南半大一字进入，无限托举，五个难度菜，南半保持大一字，难度滑出，视觉配合，编排韵律精细部。

0: 西班牙选手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今天的表演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对组合从我的视角来看，确实他们的托举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印象，尤其是这个弧线的托举是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托举的部分。
1: 对，就是比较流畅的连接，以及完成这个托举，就在他这个节目当中就像是一部分一样，从进入到滑出到整个音乐的起伏跟他的托举是合在一起的。然后他的可能对于我来说，他的同步点状步让我印象深刻，
0: 确实
1: 他这个进入确实有点意想不到，我还这嘴还跟着打架呢，我就想这是意想不到的进入，我只是顺嘴拖出来这个难度进入，其实它是个非常巧妙的意想不到进入，然后进入到这个扭转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第一个部分的 AB 组成队，第二部分的 A 组成队，它只做需要做两部分，因为它第一个有一个 C 组进入条件，这样的话它已经完成四级的配置。
0: 本人也是非常欢脱的性格，在这个赛季的音乐的主题风格也非常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这两位选手的男伴是生于英国，女伴是生于德国，两个人后来都是移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训练，现在是一起代表西班牙参赛。目前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世锦赛，2024年的时候仅仅排在了第19位，但是到了20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下排到了第6名了，就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进步。

0: 部点阵部他们两个的距离是非常难掌握的，如果过远的话也会减分，所以他们在转的过程尽可能保持近，然后还不能打到彼此，但是他还保持一致性。这比武看起来可能技术动作没像不像双人房和单人房这种在跳跃或者过头的托举和碾转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细吧。然后他们想拿到一些加分，拿到一些高的加分，他们不是说达到一个条件就会得到加一或者加二，他们至少在一个条件当中完成一个，可能会只有一个条件，他完成两个条件之后才会给加一分。对，他想到加三或者加四到加五的时候，他还不能有减分条件，他对他加三加四加五。
1: 所以在要求的条条框框会更多一些。同样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韵律得分，上到了81分。来看一下81.06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
2: That's my whole career. No, that's
3: the initial study. Representing for Unix Statue Americhi.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情侣档组合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女选手是23岁，男选手24岁。韵律舞音乐选用美国组合贝尔比夫德沃的两首歌曲《毒药》和《你眼中的某种东西》。

0: 中线接续部
1: 抹霍克
0: 外钩点转乔克塔内钩同步碾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后期

PST。女伴内勾。男伴猛货。女伴外勾。男伴括弧。完成。

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五半难度姿态，南半难度提及条件，六圈四步的背影，编排韵律继续步。

0: 完成。
1: 维古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确实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感觉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转速非常快，无论是同步碾转步还是像最后的旋转托举啊，感觉他们都是拥有着非常快速的旋转能力，
0: 而且他们的舞蹈的爆发性非常的好，而且看他们整个一套节目给我的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
0: 然后他特别的给我一种爆发力，像子弹一样，每个动作像子弹一样射出来的感觉。
1: 我觉得
0: 如果我坐在现场看这个，可能震撼给我的震撼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其实花样滑冰的比赛确实在现场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手的场地的运用，在现场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清晰，包括他们的滑速在现场也会看得更直观一些。嗯，
0: 没错，
1: 哎，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
0: 而且今年就世锦赛，他们在每一队选手在结束的时候，他们滑向板墙这一侧，他都会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1: 嗯，
0: 然后有选手跟音乐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跟观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会有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过程。嗯，其实也把这个滑向板墙这一侧的这个时间也做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这也是很巧妙的设计。
1: 哎，确实比之前静静的等待选手回来这个过程要欢快很多。女选手的肌肉线条也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得到她的力量感。
0: 没错。
1: 两个人今天的同步碾转步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在如此快速的旋转当中还能做得这么整齐，而且他们也是距离很近。
0: 冰舞的两个人的距离几乎就是两臂远，两个人的距离不能超过两臂远，如果超过两臂远的话，在这个 GUE 的

0: 带着灿烂的笑容来等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分数。赛季的最佳得分84.21分，现在上升到了第二名。那确实，富尼耶和西泽龙的92.74分比较难以超越啊。
1: Thank you.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泰伯吉尔斯和保罗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在2021以及2023至2025年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收获了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和2025年的两届四大洲收获了冠军。今天的韵律音乐超级名模。

部碾转部 AB 组条件，中间不落脚 C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P 举办括弧。南半某 Hawk 举办外钩。南半内钩。完成。

中线接续部括弧外勾内勾也转调个塔

0: 编排韵律接起鼓。完成。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一般难度姿态。南半学者溜圈，自己的配置。
1: 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是三届冬奥会的参与者。平昌、北京和米兰啊，平昌的时候排在了第八，北京是上升到了第七，终于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奖牌。
0: 整体的节目太细腻了，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瑕疵，和整个节目的空旷地方没有，就把一个瓶子完全的填满了。就整个，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1: 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方式，
0: 特别舒适，而且感觉特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的满，所有的节目从始至终，从头到尾，它能运用的所有的身体的部位几乎都用上了，它连它的女孩的头发，整个的这个运用太让人感觉舒适了，就是感觉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就是舒服，
1: 赏心
0: 就是舒服。对，
1: 那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34岁啊，接触冰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年头了。其实是不是对于冰舞项目来讲的话，练的时间越长，还是会在技术上更加的娴熟一些？
0: 我觉得练的时间，两个人搭档时间越长，可能对于两个人默契的培养会更加的融洽。可能新的搭档呢，或年轻一点，他们可能肯定会搭手时间不会有特别的长，可能在一些配合上啊，和一些默契上，就不会有一些老的搭档，或者是岁数年纪稍长一点的选手，会更。看起来就像浑然一体，
1: 像一个人一样的表达。
0: 没错，像他这个同步点转步，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中间 C 组的条件，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滑出。其实这个滑出对于在裁判组看来，他就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体现。但我不需要用这个条件，我用其他的条件，我还是可以完成四级。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强能力的一种体现。这托举也是非常新颖，好看。
1: 两个人也是把自己这个赛季最佳的状态放在了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赛场上，三个赛季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创造的，86.18是他们在米兰的韵律舞最佳得分，而今天再次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得分，86.45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英国名将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是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音乐是选用英国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的三首歌曲，曲目也是兼顾了经典的节奏感，符合韵律舞对特定风格连贯节奏的要求。

中线军需部，脚个塔，外勾，内勾。

从不点转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0: 难度介入旋转托举，五段难度姿态，五段变换姿态，男伴旋转五圈，四级的配置。
1: 中国选手利拉菲尔和吉普森两个人呢，是从2016-17赛季开始携手参赛的。到了18-19赛季就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热情欢快的风格。那个赛季当年的 disco 的风格的自由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赛季呢，也是延续着这种欢快的风格，获得了他们的首枚大奖赛的奖牌啊。同样，这个赛季的90年代复古风潮啊，也同样很适合他们的节目表演。
0: 他们的节目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跳跃，而且男伴刚才在中间看到，快像跳了一个两肉跳一样，很炫。对他们整体的配合还是很好，就尤其在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在编排韵律接续步时候，两个虽然都在舞动，但是他们在舞动的同时，总会有那一个点是很一致，是很默契能配合上的，能同步上的。其实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在彼此看不见彼此的时候，只能用音乐的节拍和他那一个节奏，甚至是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的那一个默契的配合，才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个人的手的位置和节奏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人虽然分开，但是两个人手的高度和整个身体的位置是几乎一样的。这是

0: 是首队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当中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而是2024年获得了铜牌。确实也是近些年啊，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搭档。此前他们在23至24赛季的自由舞还拿到过24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奖啊最具娱乐性节目的这个提名。我们现在看到近几年很多运动员的编排更多的会去到板墙的位置和裁判员进行更近距离的互动。
1: 对，之前在规则当中就是运动员是不可以触碰板墙的，现在规则改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多，就从单人滑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常会利用到板墙这个环节，
0: 就给裁判员更多的冲击力啊。
1: 是的，
0: 85.09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保持领先的依然是奥运冠军法国名将。好，今天最后一队出场亮相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瓦以及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四首音乐也都是90年代末期风靡全球的电子舞曲经典。

同步点阵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沟，内沟。原地托举，南半难度姿态，女半难度姿态，难度滑出，自己的配置。

PST。一般外钩，南半某 fork， 里半括弧，南半内钩，完成。

0: 完成。
1: 这是今天最后一组登场亮相的组合，在此之前呢，目前排在第一的是舒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排在第二的是加拿大的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里拉菲尔和吉布森。其实这一对搭档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对选手，通常在自由舞当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先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表达啊。
0: 可以期待一下他自由舞。
1: 嗯。
0: 今天韵律舞表现也非常不错，他们整个的配合和整个的默契的体现还是也是非常有一个特色，自己的特色在的。
1: 嗯。他们职业生涯最佳状态也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时的总分超过了200分，206.76。目前本赛季的最佳状态同样是呈现在了欧锦赛的赛场。2026年的欧锦赛创造了三项赛季的最佳得分。之前他们也一起携手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克尔蒂纳冬奥会啊，排在了第八位。那么在本届世锦赛之前的4届世锦赛当中，他们的最好成绩也是第八。

这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代表法国参赛的，都是对方的第二任搭档。搭档之后的首个赛季也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10，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啊，至今在成年组已经征战了7个赛季。

0: 十六。
1: 本赛季最佳的韵律舞得分是82.38分，在2026年的欧锦赛当中创造的，而今天刷新了赛季的最佳成绩，同样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韵律舞成绩83.07分，目前是暂列第五位。好，这样的话呢，全部的韵律舞的展示已经完毕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法国名将富涅·博德里和西泽龙是以92.74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第三名的是英国组合利拉菲尔和吉布森。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而今天的自由舞结束之后呢，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冰舞项目的奖牌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第8名，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好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个人呢，是2023至2025年法国冰舞的三连冠获得者。直到2026年全锦赛，希泽龙携手富涅伯德里回归啊，并且夺冠。当年呢，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是拿到了银牌。这对搭档当中的女选手啊，是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四岁开始练习花滑，早期是和卡尔普绍夫搭档，获得过两个青年大奖赛的第四名。男伴呢是生于法国，从三岁开始练花滑，之前呢和玛丽娜·鲁方石搭档，最好成绩呢是法国全国青年锦标赛的亚军。他们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合作的，代表法国参赛，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搭档。首个赛季呢先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十名，之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至今呢参加了七个成年组的赛季啊，均在法国全锦赛当中收获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至25赛季的大奖赛法国站当中收获了大奖赛的首个金牌，而欧锦赛当中他们又是收获了亚军。本赛季两个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分别是美国大奖赛和中国杯。

0: 今天的节目表演当中最受青睐的是两个弧线托举组成的长托举，这是实时的只有一加分加的最多的一项技术。本届世锦赛他们此前的韵律舞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节目内容的印象，所以呢他们也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韵律舞得分83.07分，帮助他们排在了目前的韵律舞第五位。看一下今天的自由舞得分。
1: The score is crazy.
0: 120.70，这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自由舞成绩。哦不，这没有超过他们的赛季最佳，203.77分啊，这个成绩呢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那他们的赛季最佳依然是在欧锦赛当中创造的。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是一对情侣搭档。他们是2026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得主，米兰冬奥会的第五名。

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个人在之前的韵舞当中已经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非常出色的演绎啊，今天同样如此。这对搭档当中的女伴金加斯呢，曾经是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女子单人滑的赛事，她是2020年圣诞老人杯银牌得主和2021年挑战杯铜牌得主，她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塞浦路斯滑冰运动员。

而且这位女选手曾经也是想要尝试代表父亲的出生地塞浦路斯去冲击2022年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呢，她就转型成为了冰舞选手。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合作的。克里斯尼克表示，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滑冰的时候感觉非常特别啊，金加斯可以让他更自由自在的来滑冰。两个人也是从2022年开始恋爱，是一对情侣搭档。其实对于两位00后的冰舞选手来说，他们目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并且排在前列拿到了第5名，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期待在未来的4至8年当中啊，夺得冬奥会的金牌。

前呢，两个人也是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本届世锦赛，他们目前已经是刷新了职业生涯的最佳预录成绩。

0: Let's go, please.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得分情况，209.20分，这个分数是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目前，金加斯和他的男伴是一起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冰舞选手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

又是一套非常具有苏格兰特色的编舞节目。两位选手其实从携手搭档之后啊，就非常快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是精力充沛啊，活力十足的一对选手，而且他们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感。对，通常呢，他们选择的节目会是比较欢快啊，比较富有激情的这样的表达。所以这个赛季的韵律舞其实整体风格也非常的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利拉斐尔和吉布森，他们应该说是英国近几年最优秀的编舞组合。两个人从2015年牵手搭档合作，拿到了2023年欧锦赛的银牌，并且7次获得了英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此前他们职业生涯也是携手搭档参加过2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排在了第10，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第7名。

赛季他们在大奖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亮眼。嗯，通常都是领奖台上的有力竞争者。24和25赛季，他们两个分站赛都拿到了金牌，美国大奖赛和芬兰大奖赛，并且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收获铜牌。另外呢，本赛季的大奖赛，他们先是参加了法国站，收获了亚军，而日本大奖赛也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目前自由舞的得分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西班牙的组合斯马特蒂姆迪克，拿3.89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舞的第三名。看一下总成绩是208.98分，排到了第二位。这样的话，美国选手金加斯和克列斯尼克同样是暂列第一位的选手。今天在冰舞的赛场之上，倒数第二队登场亮相的，这是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基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的自由舞，两人也是在世锦赛开赛的前几天宣布决定重新使用他们在两个赛季前使用过的作品《呼啸山庄》。

加拿大著名冰舞选手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在此前的2021-23至2025年的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奖牌。另外呢，他们还是2024和2025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对冰舞搭档，两个选手呢都是34岁。此前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昌、北京和米兰。北京冬奥会他们排在了第7名，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女伴吉尔斯是考虑过退役，因为她在2022-23赛季被诊断出患有卵巢肿瘤啊，所以在2023年5月份是接受了手术，切掉了左侧的卵巢，而且作为预防呢，还切掉了阑尾。之后也是弃掉了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和四大洲锦标赛，恢复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在那个赛季的世锦赛，他们也是决定啊重返赛场，还是放不下这一遍非常热爱的冰场。当时也是和搭档一起携手拿到了铜牌。应该说，好在两位选手一直坚持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也是终于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奖。

两个人今天的定级情况，单足转体接续步女选手是三级，男选手是二级。另外他们的第二个技术部分的长托举，还是非常的受青睐的，得到了3.98的实时只有一加分，两个都定为了四级。另外加分加的比较多的还有定级接续步的部分，另外他们的最后两个部分，两类的编排动作同样也是都加到了加速加五的程度啊。125.07的街舞得分排在了第二名，总分是211.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这样已经确保了一枚银牌。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冰舞搭档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获得者。今天的自由舞音乐选自电影《鲸鱼》的影视配乐。

非常出色的弧线托举。永仁真的太漂亮了。

法国名将富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自由舞展示，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从实时的定级上来看的话，在蛇形接续步之前全部都达到了满级，同步碾转步、单足转体接续步，包括旋转托举，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达到了满级，实时的自由移动是加到了加速加五的程度。确实他们今天的整体演绎啊，滑行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两个弧形托举组成的长托举确实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重心压得非常之低。这两位选手当中的男伴西泽龙呢，他是和前搭档帕帕达吉斯一起为法国冰舞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那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呢，也是一直在休赛，在2024年的12月宣布了退出冰舞这个舞台。但是在2025年的3月呢，西泽龙是宣布了复出，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搭档富尼耶·博德里重返赛场。而这位女伴此前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她是在2023和24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当中和前搭档一起拿到了银牌。所以本赛季，也就是2025-26赛季，是富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携手之后参加的首个赛季，应该说参加的全部比赛都获得了奖牌啊。全锦赛和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包括欧锦赛以及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是都拿到了金牌，只有大奖赛的总决赛是银牌。而今天这一套表现，再加上他们此前的韵律舞的节目，毫无疑问会夺得这枚世锦赛的金牌。他们现在的实时技术分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而节目内容分确实肯定也是会非常理想，完全贴合主题的一套演绎，并且在三大项当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赛季的最佳自由舞得分138.07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总成绩230.81分，这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是创造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这样的话相当于两位选手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是创造了3项

两个人携手之后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我们恭喜来自法国的名将傅尼耶、博德里和希泽龙，两个人携手是拿到了携手之后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另外获得铜牌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对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岳迅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了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岳迅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岳迅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岳迅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延误，岳迅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

0: 不能放啊！强颜物欲暗训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两个人上去加贺新宁，哇，对贺新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新宁，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新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
1: 准备好，陈少爷，请中将队，从中。

球，磕了前沿。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张抽抽进组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

克里斯托夫这个法兰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来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的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李月洲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足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

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冉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这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哦，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莱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3-1。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拉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

么漂亮，哇，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月洲，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包括王浩然，这都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那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陈帅鹏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这张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

需要深层。

可惜了。但是贺金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金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林鹏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绸州金足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新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

0: 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也是哦。李木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也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好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
1: 这是防守的时代，防守
0: 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木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漂亮！哎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珠今天打得相当出色。

防的不错啊。这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三分出手球进。全场篮板，深圳队抢的不错。阿里兹今天表现的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卢鹏宇又反抢回去。回传球再次被断掉啊！贺新宁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9个，对浙江稠州的12的5个。哇！

0: 直接空接了。贺新宁罚篮，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
1: 进入射门，
2: 走走
0: 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

其实浙江稠州金租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球！李月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就是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追到又追到差11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4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7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而对于浙江稠州金足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请问您准备好？

这两发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李月中，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出球点，好球，陈海峰。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

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钦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了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确实不好判断，

0: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1: 还没结束，各位，最后一场竞技，加油！
0: 深圳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五中二，整体的投篮命中率九中四。原本是四中一的三分球，八中三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十一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何心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何心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

刺激。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扭脚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扭脚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稠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啊，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稠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这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8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8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

认为这个球裁判这八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远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天哪，哇！单节12分，贺西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西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

就刚才那一下，贺新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新宁撤出来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啊，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个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浙江稠州金租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孔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稠州金租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锁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

0: 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一垒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一垒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1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书带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一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2: I like ten and a half.
1: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3: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4: Yeah, yeah, through a bunch of barriers. Yeah.
3: Halloween.
0: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2: Which good? Hey, down. Wait. Hair light. Yep.
1: 84%的成功率。
0: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迎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10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
1: 是
0: 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这就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
2: Go ahead, man. Yep. Hard.

0: 甩过了，
1: 哎，甩过了，
0: 嗯，
1: 这一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0: 嗯，英国打甩，
2: try
3: make them fight,
4: try and give you 11-5 first,
3: you hear that?
5: Yeah, it was a girl lock at the end, let me fight.
1: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
2: 12，11。
1: 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啊，少一个排名啊，
2: 嗯，
1: 肯尼迪排在第三。
0: 好球！
1: 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0: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1: 嗯。
0: 形成了一条直线。
1: 嗯。球是真听话。
0: 是。
1: 甩得严丝合缝。
0: 加拿大继续悬科。
1: Like that? Like that?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
2: Please,
1: 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0: 他也是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1: 对，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舒、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5-6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0: 嗯，英国三垒的第二球，干球。
2: Top four, level with the feet, just past it.
0: 嗯，好球，
1: 好球，轻轻磕一下。
0: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2: With like just you're moving at a foot, Mark.
5: Back four.
2: Same way.
5: You guys are posted.
2: Thinking about here.
5: I think it's going to slide a little better.
2: That's a little more.
5: Same will work.
2: Exact same throw.

0: 加拿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
1: 嗯，
0: 红球还能用上，
1: 嗯，
0: 用过对。也可以说我传科，那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转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1: 对。
2: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3: 7-8.
4: Yeah, just worried that Lee's head might get on the same shot again to put me a bit of bother. Like,
2: right. Not.
1: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0: What do you need of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1: Quarter.
0: You've got a thing quarter, quarter.
2: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它要是做鸡蛋，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
3: 对。
1: Even a ten.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3: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2: 是的。
1: Ten.
0: Yep.
2: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那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3: 对，
2: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3: 布鲁斯莫阿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2: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3: 打，
4: 哇，好球！
3: 哦吼，这打得 好细腻啊！
4: 嗯，
3: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1: 哇！ Scared of it snapping a little bit.
2: 非常好，
3: 非常好。
2: 是的。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3: 对，
2: 特别细，
3: 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2: 对，
3: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2: 嗯，是的。
5: To draw the side of the one foot.
6: Just make that yellow fraction line.
0: Back eight, probably trying to hit about a quarter of that red.
2: 加拿大也能打。
3: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各布斯。
0: Clean.
1: Clean,
0: clean,
1: yeah, a little heavy,
0: clean,
1: clean. Back line,
0: yep, clean,
1: just through.
0: Whoa, whoa, whoa, curl, curl.
3: 拿到过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0: Clean, curl, curl,
1: curl, curl.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0: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1: Benny, red one, red one, red one, red one.
2: 太
3: 远了，甩远了。
2: 嗯，是的。
3: 嗯，这球是打薄了。
2: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
0: 李老板，
6: unless you want to play the head and roll and say make a draw on the first end，
2: 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3: 四个空，
2: 是的，
3: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2: 嗯。
1: Ten five. Go away.
0: Ten five.
1: Right, hit roll. Okay, I guess. Right, okay.
2: 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3: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2: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档。
3: 对。
0: Base game。
3: 莫阿特的打甩。
0: Low tens, low tens,
1: low, curl, low, low, low, curl, curl, curl。Hello, hello, hello。
2: 打得有些正。
3: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2: 嗯，是的。
3: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2: 是的。
3: 嗯，投进来拿一分。
2: 对。
3: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九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得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2: 是。
3: 嗯，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七局后手的一个三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
2: 嗯，
3: 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2: 是。
0: Look, just one inch less, just a hair less, yeah.

0: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1: 加拿大最后一球，
2: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一分
2: 。
1: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2: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1: 哎，是的。
2: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1: 是的。
2: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1: 是的。
2: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1: 对。

0: 八五前、八六前的老将。
1: 嗯，
0: 哦，
1: 失误。
0: 就想磕的是里面往中间甩。
1: 对对，但是还好。
0: 也行。
1: 对，因为至少现在这个球还是在营内的。
0: 对。
1: 相对来讲，他这个力量叫的就比较小。
0: 嗯。
1: 英国的打甩 ，double 甩。
0: 穆阿特刚才他这个摸肩膀这个动作应该是示意力量啊，
1: 对，
0: 就是正常击打。
1: 是的。嗯。
0: 好球，双飞没有问题。
1: 对，但是这个头没过去。
0: 哎，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瑞士打半决的时候，这个新球的这个打甩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0: 是非常夸张的。
1: 是。这回这个红球是开放性的，加拿大直接做打水，
0: 嗯，打定了，
1: 打定了，
0: 完全露出来。
1: 哎，是的。
2: 11
3: full heavy,
2: that's good. 10 even if it's a show a piece this side, not bad. Yep.
1: 十一秒的力量。
0: 也甩多一些。
1: 是甩多一些。再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选打。我们看看漏多少，
0: 哇，
1: 几乎一个球。
0: 是啊，
1: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我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0: 嗯，
1: 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崩甩。
0: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钻啊。
1: 是。
3: Lead's good. High 11.
2: Lead.
3: 11 and a half. Lead's pretty good.
2: Lead, curl.
1: 嗯，好球，
0: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1: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0: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1: 是。
4: Focus on the rope. Yeah, you guys.
1: 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 击打甩。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0: 哎，像啊，来了来了，好球！
1: 太好了。
0: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1: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0: 对，就只露了个边。
1: 是。
4: Yellow gone.
1: 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4: Good shot.
2: Whoa, whoa, yep. Whoa,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正了。
1: 打正。
0: 嗯。
1: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0: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

0: 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1: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0: 对，
1: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0: 对，
1: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0: 嗯，意味着黄虎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2: No curl yet.
3: Line's great.
4: On your brush, just past it.
3: Wait, perfect.
5: Carve if you're heavy.
6: Never you, Bob.
5: Little heavy, Grant.
1: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5: Never off. Okay. Line's fine. Line's fine. Line's fine.
1: 好球！
0: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吴孝福，那就别闲着，
1: 哎，是的，
0: 帮帮忙拖一下。
1: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0: 对，就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1: 对呀，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0: 对，
1: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一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0: 对，
1: 不想给两分。
5: Yep. Middle of the rocks, good.
7: You got it, bud.
0: 传击啊！
1: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0: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1: 打后了，
0: 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1: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打得有些厚，
0: 打厚了一点，还真挺像的。
1: 是，
0: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也能垫一下。
5: He might try and stick it though.
1: Yeah. 因为直接旋进。
5: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Okay. Get a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just a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8: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0: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5: Top it.
9: Hey, line's good.
5: Sure. Didn't really add much.
9: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5: I think you're narrow.
9: Still you, Hammy.
5: Line only.
9: A little narrow.
5: Waist good.
9: Really narrow. Full eight.
1: 那两颗。
5: Fight four.
9: Really? Whoa, Emil. Whoa. Just want to be full eight.
0: 要全负了。
5: Whoa, whoa, whoa, whoa.
1: 好球。
0: 哇。还是负出来一些。
1: 还是负一点。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0: 对。
1: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一垒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0: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1: 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0: 看
1: 能不能留下。
0: 对。哦，也没留下。
1: 对，那直接给两分。
0: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1: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0: 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1: 是。
0: 但可能就是差。

0: 这个25%、50%，
1: 对，
0: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1: 是的。
0: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2分。嗯。
2: Line's good for the lead.
3: We're here narrow again.
2: Okay. Call you again, Hammy.
3: Thank you.
0: 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壶注入元气啊！
1: 是，
0: 2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2分。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0: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的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就是1分，要么就是2分。
0: 对，打成空局或者打成2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
1: 干球。
0: 嗯，差不多啊。
1: 可以。
0: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穆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1: 带错了，
0: 带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1: 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0: 嗯。柳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
0: 嗯。
1: 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了，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
0: 嗯，
1: 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想烧到圆内，
0: 嗯，
1: 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0: 对，它就会比较偏。
1: 用自己的球，
0: 嗯，
1: 来去打赢那好球。讲话，加拿大队是开放性的打红。打甩。
3: Okay, not bad. Okay,
2: jeez.
1: 双飞。
0: 嗯。
3: I'm loving that four rock.
4: No.
3: High 11's 12.
4: Yeah, 11-5
5: is cold.
4: I think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kill it, obviously.
5: Yeah.
4: I think high 11's will cut it for fun if I hit the right spot, no?
3: No,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飞的话，确实有点不太。

0: 容易打外角把双飞打黄的话，那这个红可能会有一个垫背，那直接先做一个打甩，因为从逆时针这侧露出来一半，
1: 这是打中间的这个黄。
0: 对
2: ，easy easy walk
3: walk walk here here walk walk walk
4: curl
3: curl walk curl hard hobby hard
2: on the yellow verse
3: right to it
2: clean clean clean
0: 哎，好球，
1: 好甩，好甩。露出来三分之一。
0: 是的。
2: 我是。
3: Hard。
2: 你要不是。
3: 再追。
1: 不到。
0: 是的。
4: Gun。
3: T line。Just trying to do this。
2: I'm thinking the other way though, guys。
0: 非常好。
3: Or intern if you think it'll get there easier。
1: 去边湖比赛多看一些，就能感受到这种球的那种。

0: 常好。
1: 边弧比赛多看一些就能感受到这种球的那种。
0: 这个球把它磕到了后区，让自己的头能留在上面。如果说薄，那就把自己的头往红球方向走。
2: Clean,
3: back
2: eight. It's good. Hey, clean, back eight. Yep. Clean, yep. Clean, clean, yep.
3: Weight's good.
2: Clean, weight's good.
3: Whoa.
2: Whoa. Curl.
3: Back eight.
2: Curl.
3: Curl.
2: Curl. Curl.
3: Go. All day.
2: Curl. Easy.
3: Clean. Curl.
0: 哦，差一点，
1: 贴着过来了。
0: 是的，
1: 哇，
0: 磕到了后区，
1: 磕到后区，黄球藏的比较严实。
0: 对，那现在要处理它边上这个。
1: 有这个往旁边甩，那会不会伤着自家红吧？
0: 打完往中区走。
1: 嗯。
0: 底区的那个红相对靠近这个场地边，如果即使相关的话，应该也是不会留在营内。打得太薄。哦，好球，
1: 可以，这个往上弹这一下啊。
0: 哎，是的，
1: 那就传。加拿大队这个传击要打好了，可能得飞出去三颗红球。
0: 是。
1: 传。
0: 哦。
1: 嗯。这个偏差比较大哦。
0: 是的。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传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1: 嗯。他是怕自己的球留在中区，所以有这个顾虑就打得薄了些吗？
0: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顾虑。
1: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0: 是。
2: 来，这个喽。
0: 他飞了。这个补位。
2: Hard ball, whoa, hard, help him.
3: Line's
2: not bad.
3: Line's good.
2: Line's good. Close to halfway.
3: Halfway best.
2: Line's good.
3: Halfway best. Solid, Bob.
2: Keep going, Bob.
3: Halfway.
2: Keep going.
3: Keep going. Hurl. Hurl.
2: Hurl. Hurl.
0: 再往下来点。嗯，好球。
1: Good sweeping.
0: 是
1: 一膀子力气啊。好擦冰啊。
0: 再去做一个传打。
1: 这回很正。
0: 对。
1: 嗯，好球。
0: 好球。还有打手。
1: 对。带走两个。
0: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1: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

0: 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2: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2: 对，
1: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2: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1: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2: 对。
1: 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 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2: 是的，全打定。
1: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头发丝儿好密集。
2: 是。
3: Okay,
2: 那行，挺淡定。
1: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2: 是。
4: Paul Evans,
3: clean,
4: yep. Paul Evans,
1: 打黄。
4: Eleven, yep. Eleven,
3: come, come. Gotta go, honey. Gotta go.Really gonna go! Hard! Hard!
1: 嗯，好球，
2: 好球。
1: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2: 是。全飞是没问题。
1: 对。
2: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1: 对。
2: 那零比零了。Really gonna go!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1: 确实
2: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
1: 嗯，
2: 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1: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红球牵制啊。
2: 是的，
1: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2: 对，
1: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2: 是的，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
2: 是。
1: 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
2: 嗯。
1: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1: 哎，是。
2: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1: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2: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了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1: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八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2: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1: 对，另外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啊。
3: Really good. Full four. Line's good.
2: 对，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就不像加拿大队，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喜欢这样，或者你喜欢这样吗？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支队。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聊得还挺客气。
2: 是。
1: 每个队伍组队方式也不一样啊。
2: 对。
1: 这个就不是分高下了。
2: 但这支英国队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支职业的队伍。
1: 这个职业您指的就是全年只靠打冰壶，
2: 是的，
1: 作为自己的工作，
2: 是的，
1: 像类似这种。

0: Hard!
1: Hard
2: again! Hard again!
3: Oh.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2: Not bad.
1: Shot.
3: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桌还是有三颗黄符。
0: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泄，不够。
3: 和刚才二垒类似啊。打甩。
2: Are we clean?
1: Ten.
2: Yep. Clean.
1: Oh no.
2: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 Curl, Benny.
1: Curl.
4: Come on.
2: Keep going.
1: Curl. Curl. Curl. Curl.
2: Curl. Curl.
4: Curl.
3: Curl. Curl. Curl. Curl.
0: Curl.
3: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0: Curl.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1: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4: thought so too.
2: Sorry, wait, it was great, bud. Give me a hair thicker.
0: Yep.
2: Whoa.
1: Whoa.
2: Whoa.
1: Yep.
2: Yep.
1: Hard.
3: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2: OK，
0: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3: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符打甩之后，三个黄符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0: 对。第二球打甩，
3: 甩得非常好。
0: 是的，
3: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0: 这有些薄啊。
3: 是啊，三个黄符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0: 是的，
3: 站位红符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0: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3: 四个了。
0: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3: 对，
0: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3: 对，打中间绿圈的。
0: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3: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0: 是，对。
3: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而且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

0: 这下这剩下两个黄离得更远了。
1: 是的，
0: 替线投一个，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1: 还是尽量去平行。那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0: 对，
1: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0: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1: 是从二垒开始，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2: Well then, Packy, it's close, guys. Okay, stay with me here.
3: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 and big.
2: Line's good. Curl and big. Back button. Line's good.
3: Back four. Button's not bad.
2: Fine.
1: 他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他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0: 伸了一颗球左右，对。
1: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背影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0: 对，
1: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0: 叫暂停了。
4: I mean either way Seattle
5: close the freeze
1: 站一个
6: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ot a quick one I think
5: 格雷格德拉蒙德。
1: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他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0: 对，
1: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0: 对，
1: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0: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1: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0: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1: 也会有三分。
0: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1: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0: 还能好点。
1: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沾是更容易。其实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0: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1: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0: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1: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
0: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1: 那这个球加拿大
0: 有四分了。
1: 打薄，
0: 对，
1: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0: 对，要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1: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0: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

0: 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l，Cur 三分局。
1: 三分局。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0: 对，那么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1: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了加上他的第一个，
0: 对，
1: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0: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1: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
1: 嗯，
0: 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1: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1: 那这个是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
0: 嗯，
1: 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1: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球直接进行。
0: 嗯，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1: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1: 嗯，英国队的中区站位。
2: Easy line cut.
3: Low room.
2: Weight's good.
3: Line's good.
2: Line's okay.
3: For your brush.
2: Line's fine.
3: Weight's nice.
1: 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成中区。
2: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3: Nice shot. Get there.
0: 嗯，踩中线。
1: 嗯。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攻。
2: I got heavy.
3: Little heavy.
2: No, you don't have it.
3: You
2: don't
3: have it.
2: T-line.
3: Whoa! Top four.
2: Aim it, Brett.
3: Wait, it's good.
2: Brett, I think it's your rock, buddy.
3: I know, I'm here.
2: Line's good. Red rock. Fight the four.
3: We're almost right to it, guys.
2: Just clean that room.
3: Right to it.
2: Curl it, Mark.
3: Right to it. Right to it.
2: Curl it, Mark.
3: Curl it, buddy.
2: Curl it.
3: Good boy. Pretty good, mate.
2: Good, man. Line's good.
0: 英国队这局第一个球是中区的站位啊。
1: 对。
2: Same turn or no? Top 8. This is the curlier side.
3: Is this there?
2: It is. Yeah, we like that.
1: 因为加拿大的第一个球他直接就要进营，尤其领先两分他肯定前两个球都是要进营，那莫不如那加拿大英国队先说我再站一个，站的话同时站在中线你又不能打，
0: 对，
1: 形成一个站位点，最后的话那我得两分，中区也是我现在要得分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即使呢加拿大把自己的中区敞开，那我再随着这个局势来去做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
0: 对，如果他一上来就边区站位的话，那加拿大队一分球其实效果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1: 对，而且他这个球如果说两个边区站位的形成，那你看他现在三个球他都不站，他都是要进到营内的。
0: 对，
1: 那要的就是场面简单，那大本营前就几乎是敞开的。
0: 是。
2: Hard to line, man. Just keep going. Well, I don't know.

0: 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1: 嗯。
2: 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0: 嗯，
2: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0: 对。
2: 直接找这个大补。
1: Normal. Yep.
3: Yes.
1: Normal.
3: Yes. Hard.
1: Normal.
3: Hard.
4: 打到了双飞。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2: 是的。
0: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弧旋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1: 嗯。
2: 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0: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2: 是的。
0: 时间是够的啊。
1: Intern, nose hit mark.
5: Big nose is good.
1: Yeah,
5: yeah.
1: Run the nose, Brad. F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0: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2: 是。哇！
0: 7.2秒出手。
2: 这球打成的话，
0: 有一个两分。
2: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6: 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2: 没有，没有
6: 啊，还是出去了，
2: 是的，
6: 还是出去了。
2: 对，
6: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2: 是的。
1: Here high hard。
2: 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0: 莫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2: 嗯。
6: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2: 是的。
6: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2: 嗯。
6: 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2: 是的，
6: 拿到过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上一届是1枚铜牌。
2: 是的，
6: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4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4年的沉淀，2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2: 是的。
6: 而结果其实与4年前也是一样的。
2: 是的。
6: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
2: 银牌。
6: 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英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在这一次的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当中，一共会产生10枚金牌。在今天呢是男子滑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尔方，2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个人在世锦赛当中的最好的成绩是2025年奥地利索尔巴克，在男子团体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14的位置上。那么在这条赛道上呢，通过第一个计时点，他要比目前排名最高的选手赫梅斯伯格呢要少用了0.04秒，但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前有一个近乎直角的转弯，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速度和技术的结合。第二个直角弯过得相当出色，在快速的行进当中，虽然运动员们在此前有过3次的官方训练来尝试过这条赛道，但是呢，这条赛道虽然说也是曾经举办过世锦赛的比赛，但是与之前世锦赛的比赛相比呢，会有一些调整和修改。而在过这个连续弯之后啊，他的用时比排名第一的选手

0: 要多了0.08秒，它的速度呢也下降到了100公里左右。滑降项目其实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有人把高山滑雪比作是冬奥会王冠上的明珠，而滑降项目则就像是奥运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在这几次连续的转弯之后呢，他要比第一位的选手多用了0.36秒，而在接下来转弯并不多，这是选手们最后冲刺的一个机会。阿尔邦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位。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稍稍的身体有一些失控，在最后的这个阶段确实是想尽量的把自己的速度提上来，但是滑降这个项目确实非常的考验运动员们把身体的让自己的速度和技术呢形成一个完美的结合，在追求最高速度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身体姿态的平衡，并且正确的呢去穿过旗门。在这一次的跳点过程当中，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尽量的通过自己的身体扭转来保持平衡，但是最终啊还是由于巨大的向外的离心力使他远离了赛道。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选手赫梅茨伯格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感觉到有一些心惊肉跳。在高山滑雪的项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大类，滑降和超级大回转算是竞速类的项目，因为呢它的赛道相对长，旗门之间的距离比较大，选手们可以尽量的通过自己的技术来完成最大速度。而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呢，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的距离相对的较短，所以选手们需要更多的呢去完成回转技术的使用。在刚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这个阶段，几乎是每一个选手的速度最快的时候。哇，这一下曼内也是出现了稍稍的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但是很快的调整回来。但是由于刚才的那一次失控，使得他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要比第一名的选手呢多出了0.38秒。26岁的瑞士选手曼内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不过呢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拿到过滑降项目的第3名。在第三个计时点呢还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和第一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而在第4个计时点稍稍的追回来了一些。其实曼内在之前的3次官方训练当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分别是第4和第6，而在第3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并没有完赛。看一看最终他过线的时间，在最后的这个冲刺段的速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尽量的压低自己的重心，让自己的身体紧贴地面。哇，现在他的时间比排名第一的赫梅茨伯格要少了0.22秒，最后的这个冲刺相当的成功，现场的观众也对他发出了欢呼。尽管在中段的时候他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在最大限度提升自己速度的同时，他保证了自己的身体稳定性。他在过弯的时候雪板几乎都离地了。
1: Zielsprung ist wie im Training, also schon bei 25 Meter, kein Problem.
0: 刚刚滑完的选手曼内的成绩呢是1分52秒36，现在呢是超过了赫梅茨伯格，暂时排在第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个项目当中高山滑雪现在的领军人物，来自奥地利的选手马尔科和马特。抱歉，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啊，奥德马特。28岁的奥德马特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大回转的冠军，在滑降的赛事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名的成绩，而且呢，他是连续4个赛季世界杯的积分排名的都在第一，连续4个赛季拿到了水晶球奖，而近2个赛季他的滑降排名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出发还是相当的出色，而在过这个直角弯之后，依旧保持着自己非常顺滑的状态。他的滑行轨迹呢，基本上都是在滑道的中间，或者是靠近自己的转弯侧，这样的话可以尽量的节省时间。滑降项目它的计时是到0.0几秒的，所以说每个1%秒都异常的重要。

国际雪联的排名当中，在这个赛季是25到26赛季依旧排在第一位，有望连续冲击自己的第五个水晶球奖。刚才的这次跳跃点，整个的身体姿态保持得很出色。其实在过跳跃点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跳得越远越好，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啊，他们是尽量的要把自己的这个跳跃距离给压低，因为在选手的这种个体的体验上来看呢，在雪面上滑行要比在空中腾跃的速度要更快。好的，马托最后的冲刺，现场的观众也用欢呼声在等待着他，1分52秒31。现在奥德马特的成绩呢，升至了第一位。在每一次滑降之后啊，在计算时间当中，在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场边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呢，就是瑞士的选手曼内。当然，瑞士呢，也是在高山滑雪项目非常强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每一个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等待着在之后出场的运动员对自己的位置发起挑战。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也是相当的紧张。接下来的选手依然是来自于瑞士弗兰乔冯阿尔门，24岁，这也是瑞士高山滑雪的一个新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冠军。在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甚至比奥德马特还要更快一些。但呢，其实这条赛道确实有助于运动员们把自己的速度做出进一步的提升。这场比赛呢是在塞尔维亚滑雪中心来进行的。其实从很多的专业人士来看，这条赛道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在这条赛道当中，最大的坡度呢是达到了63%，按照一定的计算公式来换算的话，大概是在32度到33度之间，这是平时休闲滑雪的平均坡度的两倍。再到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是要落后于奥德马特啊，第三个时段啊，但是总的时间还是要比奥德马特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少0.28秒。这一次的跳点压得非常的出色，看看落地的情况，很平稳、很顺滑，并且顺势呢滑向了转弯的一侧，

在四个计时点、五个计时点上，他都要比上一个出场的名将奥德马特的时间要更快，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他甚至是赢了0.73秒。看看在最后，哦，比奥德马特要少用了0.7秒。奥德马特也对这个年轻的队友送上了掌声。当然，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并不大，只有4岁。关桥冯阿尔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场比赛。在上个赛季，他在国际雪联的积分排名呢是拿到了个人最高的第4位，其中滑降时排在第2位。在赛前，很多人看来呢，冯阿尔门其实是可以对奥德马特的位置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的。1分51秒61，目前排在前3位的都是来自于瑞士队的选手冯阿尔门、奥德马特和曼宁。而接下来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克里什迈尔呢，现在是34岁，参加过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拿到第8，而在平昌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名的成绩。当然，他个人在世锦赛当中取得过的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拿到过滑降的冠军，而当时的比赛就是在科尔蒂纳丹佩佐来进行。

克里什迈尔在过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已经和冯阿尔门之间的时间差拉开到了0.19秒。其实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这条赛道他们在应对每一个弯的时候，并不是说来到这个弯之前再来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去实施过弯的技术，而是在整个比赛开始之前反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去回忆这条赛道，并且呢把几个弯串联起来，用一套完整的技术动作呢去形成通过。这就是我们平常像是下棋当中所说的走一步看三步，甚至是走一步看五步。在第三个计时点前，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呢，再一次拉大差距到了0.59秒。1:52.38，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冯阿尔门是1:51.61，这样的话克里什迈尔呢还是没有办法撼动阿尔门他第一的位置。从目前的成绩来看，克里什迈尔是排在第四，排在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奥特马特和曼尼。现在出场的是32岁的法国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尼尔斯·阿莱格雷呢，之前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26位。同样呢，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单配组世锦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7名，在去年的索尔巴克世锦赛呢，是拿到了第10名。

这一段的转弯还是不错的，在这个距离当中，它的速度呢要比冯阿尔曼快0.25秒，但是总体的时间还是要慢于

从整体的滑行策略来看呢，感觉阿莱格雷他还是要以稳为主，但是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差距超过一秒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差了。1:52.80，也是滑进了1:53。这是萨莱格雷的1:52.80，可以使他自己呢排在第六的位置上。斯泰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高度是2268米，终点高度呢是1245米，这样的话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也是被很多的意大利高山滑雪爱好者所看中的年轻的新秀。

24岁的乔瓦尼·弗朗佐尼。尽管他并没有在世界大赛上取得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很多的意大利的雪迷啊都对他寄予厚望。在第一个出发点呢，是要比冯阿尔门多了0.03秒，及时的测速在145公里左右。这是一个相对的直道，而在过这个直角弯的时候，看看到第二个计时点速度会怎么样。因为在过这个直角弯和之后的一次连续转弯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选手他们的时间都会有所增加，速度会有所放缓，从140下降到100几。乔瓦尼·弗朗佐尼呢，他在之前的三次官方训练当中，第一次是拿到了第二，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三。当然官方训练呢虽然说有计时有排名，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体现选手们的真正的实力。有的选手呢可能在两次适应了赛道之后呢，在第三次就不参加这个赛道的适应了，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一段的连续转弯看起来是非常的丝滑，起跳速度是102公里每小时。目前来看呢，他是有望向前三位发起冲击的，看一看他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会有怎样的表现。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上呢，是比冯阿尔门要多用了，总体加起来应该在0.1秒左右。最后的冲刺1分51秒81，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2秒，冯阿尔门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这样的话，弗朗佐尼他目前在所有选手已经出场的所有选手当中，他的成绩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的，超越了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要比奥德马特呢是少用了0.5秒。其实对于奥德马特来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完成自己的滑降的夺金目标。虽然说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去一定要去实现了，但是他也承认这个高山滑雪滑降的这枚金牌是自己非常期待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多米尼克·帕里斯。多米尼克·帕里斯呢，已经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从温哥华冬奥会开始，一直到北京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6名。而在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18年，当时是拿到了滑降的第4，距离站上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帕里斯现在已经是36岁了，而他要冲击的是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年轻的选手，24岁的冯阿尔门和24岁的乔瓦尼·弗朗佐尼。即使与奥德马特相比，帕里斯也比奥德马特呢大了8岁。尽管在滑降项目当中，每个选手呢，他在场上的滑行时间基本上是在2分钟以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基本都在1分50秒出头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由于高速的行驶，再加上连续的转弯，需要强大的控制能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对于老将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从帕里斯的整体滑行上来看呢，他确实还是保持的比较的稳健，很少见那种非常大幅度的搓雪。在过弯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牺牲一点速度，但是呢，要在自己的滑行距离上争取到最优，这是一个老将啊所采用的不同的策略。毕竟身体条件不同，采用的比赛方式呢也会不一样。哦，这个成绩是真的不错的，1分52秒11，36岁的多米尼克·帕里斯。目前呢，他的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第3的。由于滑降比赛和超级大回转这样的竞速类的项目呢，它并没有说像第1轮、第2轮，再加上。

上决赛轮，而是这一轮滑完之后就是要确定最终的成绩。所以啊，现在目前排在前三名之外的选手就没有再去争夺奖牌的机会了。当然如果说在排名前三的选手当中，那在之后呢，经过了这个裁判组发现其中出现问题，如果说形成了处罚或者是取消了比赛的成绩的话，那还是有可能。如果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其实这一轮滑行之后，那基本上就可以决定大家的名次了。现在呢，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莱恩·考克兰·西格尔，33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呢，他的滑降是拿到了第14名的成绩。在过这个弯的时候，重心抬得稍稍的有一点高，尽量的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但是牺牲掉了速度。所以说看到这个右屏幕右侧的红色的数字数值在增加，就说明呢他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的用时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加。屏幕上呢会实时的显示各个选手他们在各自赛段当中的这个滑行的表现如何，如果颜色是红色的，那么就表示呢在这一个赛段当中他与排名第一的选手相比用时更长，如果是绿色的话，就说明呢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这个赛段当中用时更短。跳点的落地还是比较稳的，并且呢是贴近了最近一侧的转弯的一侧，但总体用时现在已经比冯阿尔门多出了1.43秒。西格的成绩呢是排在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11的位置上，两名意大利的本土选手呢也在相拥庆祝。现在排在前三位的一共是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以及意大利的老将帕里斯，三个人呢是排在前三位，而瑞士名将奥德马特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在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登上领奖台的喜悦跟壮志未酬的遗憾，但是就像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杜维旦所曾经说过，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奋斗。好的，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各位观众朋友再见。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感觉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接发球啊，球有点没太打准，感觉有点刮在这个球拍上了。霍达尔这边要换个球拍。

这球辛纳出现了失误啊，你确实没想到。这一项稳定。

辛纳，这个似乎今天也会面对着不同的压力。这个高压没打准，这也可能跟关闭顶棚有关系啊。

齐娜再一次拿到了局点。这局耗时啊，快10分钟了。

0: 这个阿尔法霍达尔站上来抢了。但是在这个阿尔法上，辛纳发出了一 GS， 世界第一还是在关键分上提升了自己的发球水准，2-2。这个四局比赛啊，耗时就接近30分钟了。霍达尔从3月下旬马拉喀什这一站开始，最近的13场比赛，他赢下了12场。这也是他首次参加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正赛，今年他也是持外卡来参赛。霍达尔的老爸，他的爸爸并不是这个网球运动员，从来都没有打过网球。他的爸爸是高中的体育老师，有过篮球的背景，但就是因为儿子热爱网球啊，他开始学习网球，然后慢慢的成为了霍达尔的教练，这个也走上了 ATP 巡回赛教练的舞台。这个正手没打准，就是球有点浅啊，有点往下掉。非受迫失误，辛纳有7个，霍达尔10个。0-30。辛纳的接发球回的还是比较深比较快的，线路也找到了霍达尔的反拍啊，就是中间的位置。辛纳逼出了连续3个破发点，通过好一发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15-40。

发球，大外角方向的一发。面对连续的破发点，这个前两分啊发球能够有这样的质量，也能够看到这名年轻选手确实也有着一个很稳定的心态。第三个破发点，

这一分霍达尔的漏洞有点大，就是他反拍扫射斜线的方向，虽然他进场了，这个角度被他带得更开了，但是他也丧失了对于直线方向，也就是正手方向的保护。在第三个破发点上，辛纳成功兑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

Pizza 0, 15 dollars.

这个反派应该是比辛纳预判的落点要高啊。虽然刚才来到前场，辛纳这个反派出现了失误，但是从整个底线的对抗来看啊，就是反派辛纳还是有优势的。就霍达尔他的正手啊，要比他的反手强。这个球再往前，辛纳截的也是比较准，大角度的斜线的截击。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质量，因为现在从一发效率来看，辛纳略低一些。这个正手变现太干脆了，侧身正手抢直线，就这一拍霍达尔就抓住了机会啊！第一时间辛纳也竖了一个大拇指给对方献上了掌声，刚才这一分霍达尔打的确实是精彩。

这个落点对于辛纳来说，稍微有一些冒险。这样霍达尔逼出了破发点。看看霍达尔能不能实现回破。在辛纳上一个发球局当中，霍达尔也逼出过破发点啊，但是没能兑现。

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稳定，有发球，有正手的变化。这在关键分上就是拼稳定性。

但今天辛纳的一发啊，有点给他拖后腿了。他现在的一发进球率61%啊，一发赢球率59%。 挑高球，这个球辛纳也是举手啊，向霍达尔致歉。要不是他的那一板弹网，这一分真不好说了。这个正手放短，其实没放好啊，放的太长了，然后这一拍直线的变线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一下子打乱了霍达尔在前场的节奏。 然后辛纳再挑高球，挑在底线以里的位置。在这一分，辛纳打了一个发哨，但是一发的质量足够高。虽然面对破发点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体现出了更稳定的表现。这样在第一盘，辛纳连破带保，现在4-2啊，领先于霍达尔。

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正手霍拉尔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接下来就看看霍达尔能不能稳住我。穆古鲁扎

齐纳现在回球落点，尤其是接发的落点，更多的都是回到霍达尔的中间，然后这个球回的也比较深比较转，这样发完球之后，霍达尔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啊进行动作的还原，不能够迅速的回位，连续三个破发点，现场的观众都在给霍达尔加油。

布达尔这球啊，一是没跟上节奏，二是没打准，辛纳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就是霍达尔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前，所以给自己的反应时间啊也会比较少，这样辛纳再度实现了破发。接下来是辛纳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辛纳正手一个飞射破失误，这一分啊打得有点过凶了。当然这也是现在辛纳在打法风格上的一个主动的变化。

就是这个赛季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就是很多球在底线的处理上，这个辛纳打的要比上个赛季更激进，包括他在2025赛季休赛期期间，那他的教练瓦格诺兹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过，他说新的赛季辛纳的目标啊，就是让打法更具有侵略性。

0: 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霍达尔的非受迫失误啊，有点控制不住了。
1: 我们的精神腹肌，
0: 辛纳拿到了连续两个盘点。

0: 扩大二的正手再次出现了非手破失误。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结束，辛娜凭借着两次破发的优势啊，6-2拿下了第一盘。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在第一盘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年轻的霍达尔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很惊艳的表现。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辛纳对于霍达尔整个的球路、节奏，包括习惯的一个阅读，这个霍达尔第一盘越往后打就显得越吃力，这个失误也越来越多。

球。第二盘啊，对于霍达尔来说，这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看看他能不能快速调整。目前霍达尔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2位，但是进入到大师赛的八强，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4位。内角的 ace， 所以按照这个势头来看，他很有可能会在法网拿到种子席位。发了一个双误，这也是年轻选手在比赛当中不稳定的一面。

正手也没有打准。这个从第一盘第五局比赛之后，霍达尔正手的非受迫失误啊直线上升。30-30。揭发谢娜正手想要兜一个比较深的上旋啊，这个球力量大了。40-30。第二盘第一局啊，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辛纳正手出现了失误，这样霍达尔实现了保发。这一局啊，对于他还是挺关键的，能够实现保发啊，至少能够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这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霍达尔整个的一个回球落点的分布情况，31%的回球落点回的是比较深的。反观啊，这是辛纳，辛纳回的比较深的落点啊，这个占比是要比霍达尔更高，高了11%。

好发球，外角方向的 S， 时速198公里。本场比赛辛纳的第5记 S 球。

正手打了一个重复落点，外角的发球，这个接发啊，其实霍达尔接的有点浅。进场之后，辛纳打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发的比较偏，

球，这个球辛纳很清楚不能等球落地，如果等球落地的话，那下一拍再往前，霍达尔可能就站稳站定了，这样自己的这个破网可能会被拦下来。所以你看辛纳的处理，反拍低点啊，凌空直接把这个球分到了对角线的方向，就不给霍达尔更多的准备时间。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确实体现出了霍达尔的能力啊，一方面是他的快速移动奔跑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正手的能力。反拍接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接得很深，辛纳处理的也很好，快速的动作还原，然后降低重心借力啊，把这个球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但是霍达尔奔跑过后，这个正手啊甩出了斜线的方向。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实现了保发。今天马诺洛桑塔纳球场的上座率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有西班牙选手来出战，而且这位西班牙选手就出生在马德里，也常年在马德里训练。

我们看霍达尔他的发球动作是平台式的站位，弹网之后形成了短球，霍达尔的幸运分。穆古鲁扎，西班牙的网球名宿，现在也是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联合赛事总监。

辛纳的变化确实是很丰富。刚才霍达尔的回球啊，偏离了边线，镜头第一时间也给到了球印。当然，在这一站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所有的场地也实现了电子丝线的覆盖。比较转的，我刚才提到了霍达尔的发球动作是一个平台式的站位啊，这指的是他脚下，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整个的发球准备动作，就是整个动作形成之后双脚是不动的，就站定之后你看整个的蓄力是弯膝啊，然后双脚是不动的，你像这种发球的姿势就是平台式，费德勒就是平台式的发球。镜头再次给到了穆古鲁扎，身旁坐的是皇马的名宿劳尔。好球，这个正手确实穿透性非常足啊，这也是霍达尔的特点，正手能力很突出的球员。总体来看，就是在底线他的正手的变现包括正手的速度都要比他的反手更强啊，他的反手的球速稍微有点偏慢，当然这是和他的正手啊平行来对比。辛纳发球上网，发完球之后整个的效果很好，然后随上再往前正手突然的放短。比赛刚刚过一个小时，

0: 这个球弹网没过。
1: Dirty love。

0: 齐娜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1: 15.
0: 今天现场确实来了很多这个足球运动员啊，包括刚才也看到了现皇马的运动员贝林厄姆。这个包括劳尔，这个劳尔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常客。好球，反拍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动作很隐蔽。